0: 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8.90美元，涨幅为0.2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7美分，收于每桶93.71美元，跌幅为0.62%。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了3.8%。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0: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马里奥费尔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1: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经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0: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昨晚，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昨晚8点0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大规模小麦接收展开，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联合收割作业，加紧晾晒烘干，分类收储存放，保护田间环境。殷殷盼丰收，麦收进行时，新闻频道持续关注。
1: 夏粮是我国全年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
0: 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3: 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4: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3: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4: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5: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3: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6: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3: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 今年

0: 影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1: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预计6月初陆续成熟收获。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但由于阴苗施策、田管及时到位，小麦长势好于预期，丰收在望。收获在即，枣庄市及时组织农机技术服务队分片指导农机检修保养，逐个地块落实机具，并简化办理流程，快速办理跨区作业证。
2: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好农机安全宣传、作业调度等配套服务，严把农机检修质量管，为三峡农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峡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3: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4: 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5: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3: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迪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迪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4: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4: 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承认此事。
9: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9: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

0: 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
2: 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2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
2: 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贝森特特别提到了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
2: 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2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他呼吁维持一个不收费的自由通行的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0: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

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7号。

0: 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最新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多国代表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中方代表指出，平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平民安全必须得到保护。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克制，停火止战，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消除危机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和平曙光早日到来、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
3: 化解危机、争取和平、保护平民，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说，美方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美方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5月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与会。会上，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小组成员肯定小组成立以来在全球治理相关问题上所做努力，并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小组成员感谢中方为举办本次会议所做努力，期待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创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共同美好未来。
2: 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与会多国代表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Pakistan deeply values China's role as a stabilizing for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ppreciates its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sovereignty,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developing nations. The initiative seeks to reform and improve, not replac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reinforces the centra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le advocating greater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for the Global South in glob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Pakistan fully supports this initiative.
4: We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dealing with multilateral issues, making sure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at the cent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clusivity as well in terms of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respect amongst civilizations and everybody is included on the tab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itiative during this time when multilateralism is being challenged.
5: Este evento es una demostración fehaciente de que la inmensa mayoría de la membresía de esta organización continúa comprometida con el multilateralismo, el diálogo y la cooperación como único camino viable para enfrentar los desafíos de nuestro tiempo.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omunidad de futuro compartido de la humanidad, que respaldamos profundamente, precisa de la acción unida de nuestros países para rechazar con firmeza el unilateralismo, la coerción y la guerra.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
6: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

0: 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1: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和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石油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会议报告强调，鉴于市场形势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重申加强协调与准备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及能源协调小组将持续监测欧盟油气供应安全，并在必要时协调采取应对措施。
2: 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3: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4: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3: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4: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3: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称，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0: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1: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
0: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0: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
2: 据美国广播公司28号报道，26号，美国华盛顿州朗威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的化学储罐内爆事故中，失踪的9名人员，已经有6人的遗体被找到。事故确认，死亡人数上升为8人。目前仍有3名失踪员工未被找到，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26号，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威尤市的造纸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还将向1年期在轨驻留发起挑战。
0: 那么，我们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间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一起来了解。
5: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6: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5: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2: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那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航天员回到地球后为何坐在椅子上？他们吃的第一顿饭又是什么呢？
0: 您会不会也有这些疑问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东风着陆场，跟着记者一起寻找答案。
7: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8: 答案是，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的出动；离生活区远，

0: 它位于内蒙古的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1: 也有人问啊，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坐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员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大概是3到4个G，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好在经过训练的航天员们完全是能够扛得住的。飞船返回的时候载入大气层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乘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返回画面中会看到飞火流星跨越山海的场景，巨大的降落伞打开之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遇上有风的时候，航天员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离地一米，反对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这也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
2: 返回舱着陆。
1: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0: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因为在太空长期的失重，回到地球之后，体液会重新的分布，下肢的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第一顿吃什么呢？
0: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我查了一下，神舟20号乘组回来的时候，他们吃到了红烧牛肉拉面加煎蛋，有羊肉汤、馒头、花卷、小米粥、拍黄瓜、咸菜，还有水果。那这顿回家第一餐啊，其实可是大有讲究的，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的保障团队会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那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回家，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吃到的第一顿饭会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期待一下。
3: 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看一件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硬核的中国古代智慧成果——马镫。
4: 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马镫的到来被认为在军事上深刻影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简单巧妙的马具是中国北方先民创制出来，比欧洲早了约数百年。一双金属圈、几根皮带，为什么能够让半个世纪的战争拐了个弯呢？我们就穿越回古代一探究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时期的战场上，成为一名骑兵，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难题，你的身体很难真正固定在马背上。没有马镫，骑手主要只能依靠双腿夹紧马腹，腰背发力，再用手控制缰绳来维持平衡。马一加速转向颠簸，身体就容易晃动，这样一来，骑手不仅更容易疲劳，也很难在高速运动中稳定地挥舞长兵器转体劈砍，或者是持续完成复杂的战术动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核心问题，一个给脚踩的支点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明显的站立变化？首先是建立闭合力环，脚踩在马镫上，力从马镫呢传到腿，再通过腰胯连接到手臂，最后通过武器输出，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刚性的力量传导链。其次是侧向稳定突破，马鞍稳住前后，马镫呢锁定左右，两者配合，双手就彻底的解放，既能够挥刀劈砍，也能够弯弓射箭。最后是杠杆效率暴增，持矛冲锋时，马镫呢让骑手能够把战马的动能、自身的体重通过长矛一点爆发，正是这个支点让夹枪冲锋成为可能，这就是骑兵冲击战术得以成立的物理基础。一句话，马镫让骑兵从坐在马上的弓箭手变成了人马合一的重型冲击平台。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在哪儿呢？中国辽宁北票冯素浮墓出土的这对铜鎏金木心马镫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它将马镫作为骑乘平衡装备的完善时间确定在公元5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比欧洲同类装备的成熟应用早了约数百年。在中国北方，马镫的普及增强了重装骑兵的稳定性和持续作战的能力，使骑兵更适合执行冲击、追击、转向和队列配合等战术动作。而在它逐步的传到西方之后，欧洲的骑兵作战方式也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很多的学者认为，马镫对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形成、骑兵战术的发展以及军事贵族化的进程都起到了不可忽

0: 故事的助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改变时代的往往不只是惊天动地的大工程，也包括这种看似不起眼却能够重塑系统效率的基础创新。冷兵器时代已经远去，但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不断改进细节，最终撬动整体变革的创造精神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发展高端装备，推进装备体系创新，依然离不开这种朴素而强大的技术逻辑。一双中国马镫踩出的不只是一段古代战争史，也是一种属于中国工匠和发明者的智慧印记。
1: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大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一场属于全国少年儿童的欢乐盛宴即将与观众见面。
2: 六一晚会究竟有哪些亮点？现在就跟随镜头前往录制现场，先睹为快。
3: 眼前这群活力十足的功夫小子全部来自河南塔沟武校，大家拳脚利落，气势昂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精气神十足。他们将与擅长街舞、竞速跳绳、小轮车、赛车等领域一展身手的满级少年们亮相晚会，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新风采。
4: 这一次呢，我们学校来了61个孩子，这些孩子们呢，在舞台上也体现了他们的六一儿童节的这种快乐的心情，通过这个舞台呢，展现中国武术的精气神。
5: 觉得跳绳可以给我带来很好的身体素质，帮助我各方面的体育竞技，还可以让我交到很好的朋友。我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跳起来，和我一起跳绳。
3: 今年的晚会中亮相的嘉宾，既是特别有爱的成长助力团，更是各行各业的榜样力量。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中国工程院院士熊胜清，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蔡高奶奶，将为孩子们送上成长寄语。远赴金寨支教十余载的古筝演奏家玉晓东，还将与当地的孩子们共同演奏经典曲目《红星闪闪》，在悠扬乐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大多天空放晴，白天气温将会逐渐上升，从东北到华北平原周边一带的很多地方，周末前后的天气炎热。今天新疆以及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到了明天最高气温在30度的区域还将扩大，局地还可能会出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未来几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整体的开始向南收敛，虽然雨水不会完全停歇，但是强度会明显减弱。今天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还会下起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所剩无几，只是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将会下起大雨。虽然未来几天强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目前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东部和北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高，存在着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1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西宁小雨转晴，8到21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4度，青川多云，15到28度，南充多云，18到24度，宜宾多云，20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7到21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5到27度，邯郸晴，18到31度。

济南晴20到29度，鹤壁多云转晴19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上海阴转晴20到30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那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将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 LNG 船不是普通的货船，它被称为海上超级冷冻车，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LNG 船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呢，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这个小小的阀门首次实现全谱系国产化装配，是怎样的技术突破？又有何重要的意义呢？新闻直播间，我们10点来重点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及物流运行中的实物商品价值总额超过12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保持韧性增长。今年以来的物流总收入、物流服务价格等情况，新闻直播间稍后会带来详细的报道。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的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3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呢，购买今天至6月30号期间，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间不享受优惠。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提醒这些地区防范降雨及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人体所摄入的食物绝大部分营养物质都要依靠肠道消化吸收，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另外，肠道还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运行神经系统，发挥调节消化、排泄等功能。科学饮食，定期筛查，保持肠道健康。

0: 健康对维系我们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好，再来看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今天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开幕，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创立于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本届对话会将持续到5月31号。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根据联合国官网发布的信息，自1948年首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成立以来，已经有约4000名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因暴力行为、意外和疾病为和平事业献身。各联合国办事处以及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将在5月29号这一天举行庄严仪式，悼念死难的维和人员。目前，我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从2003年开始，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至今，已有17名维和官兵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兵力最多、执行高风险任务最多的国家之一。多年来，中国蓝盔为维和行动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参与维和行动。现如今，在1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已经参与了8项。换句话说，从非洲到中东，从亚太到加勒比，每个冲突燃起又无法熄灭的地方，都能找见中国维和士兵的身影。中国军队引入平等互利这些原本不被看重的词汇，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保护平民本身。中国的维和风格是立足于社区的广义维稳，而非治标不治本式的表面互动。数据很能说明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贡献最多的。再进一步，中国给联合国维和事业提供的资金占比也扩大到了15.7%，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出资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维和部队呈建制，专业强，纪律严，能打仗，守一线，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0: 今年3月5号，我国陆军少将吴俊辉被任命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目前，我国已有多位高级军官担任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司令、任务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职务。这些任命说明了什么？对中国维和行动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一掌握前线行动主导权的岗位通常被西方国家垄断。此次吴俊辉少将接手，既是中国在联合国多边维和体系中地位变化的信号，也是对中方多年的积累和坚持的一次高度认可。中国军人不仅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担任司令、副司令等高级指挥官，还广泛活跃在参谋指挥、军事观察、工程工兵、医疗救护、步兵警卫、运输直升机、后勤保障、维和培训等关键岗位。这些岗位让中国实现从参与者到决策者，从单一力量到全能体系，从止战到构建和平的跨越，显著提升中国维和的国际话语权、任务能力与全球影响力，让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专业、最温暖的关键力量。修复道路、整治桥梁、运输物资、提供医疗援助。截至目前，中国维和士兵在南苏丹已经完成800多项公共基础设施任务，接诊超过1万人。在枪弹与抗议之间修一条能通往学校的道路，带来的是冲突中的喘息窗。如果说有哪种方法让南苏丹乃至其他冲突地区真正的看到和平的希望，那答案藏在细致的维和行动中。
0: 我们中国维和部队专业能力强，纪律作风严，并且长期奋战在高危一线，要更顺畅安全地完成任务，除了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更好的协同机制来助力。
1: 建立出兵国特派团。

0: 完联合国总部三方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为一线部队建立专项预警、专项设防、专项救援的机制，统一配发防雷、防爆、反无人机装备，建立袭围事件快速响应、黄金救治、伤员后送流程，对袭击维和人员的罪行固定证据，联合追责，公开震慑，抵制将维和行动政治化、攻击化，统一对外发声，统一维护公正立场，为中国分队营造可信可靠可安心的履职环境，让蓝盔旗帜始终保持纯粹与尊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聚焦中东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南部城镇和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南部城镇提尔以及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2: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根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3: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

0: 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伊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2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贝森特特别提到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2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和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石油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会议报告强调，鉴于市场形势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重申加强协调与准备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及能源协调小组将持续监测欧盟油气供应安全，并在必要时

0: 协调采取应对措施。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称，根据美国高盛集团预测，全球的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过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2: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1: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2: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1: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
4: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

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

0: 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0: 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0%，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
1: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2: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任务，还有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看记者的解读。
4: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 所以你看城市更新

0: 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变身文旅消费前沿，我们再去看看各地的新探索。
2: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
3: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2: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但随着设施老旧、业态单一，逐渐与年轻消费者渐行渐远。
4: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2: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5: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诠释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2: 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7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
1: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2: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6: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2: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7: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2: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3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4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8: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3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9: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
10: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

0: 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和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和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加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三方计划在2026年年中展开对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审议。根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1: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管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0: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

0: 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2: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на то,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делается ли это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шаг, который оказывае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наш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Мы также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принятия т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ут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ться нами как преднамеренное, враждебное и игнорирующ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月起，俄方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他强调，俄将全面评估美日此举带来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最大限度强硬、长期有效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加以应对。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昨天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
4: The Commonwealth has today commenced legal a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3M Company and 3M Australia for allegedl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3M firefighting foam containing PFAS. Australians have dealt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PFAS contamination for many years. Our government is taking action to make this right.
5: 澳大利亚政府称，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补偿。对于该案件 ，3M 公司回应称，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大约20年前就停止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该公司将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专家指出，长期大量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
1: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乌干达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

0: 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1: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行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5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热浪。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气温打破当地5月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2: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3: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32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2: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4: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2: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1: 印度媒体昨天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称，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5摄氏度以上。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本轮印度高温天气主要受哪些天气系统的影响？后续是否会出现反复升温的情况？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5: 印度它地处热带地区，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随着太阳的一个北移，它的太阳辐射逐渐的一个增强，所以春天的时候印度的气温是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的五月以来呢，从阿拉伯半岛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异常偏强的一个高压系统，这个高压系统它的控制下呢，整个印度的西北部受到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天气晴好天气为主，云量少， 然后风也小，这样使得这个太阳更多的辐射，然后能够到达地面，温度的积累使得这个高温天气更加容易发生。
6: 气象专家介绍，印度地处青藏高原以南，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为伊朗高原，大地形阻挡了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南部为德干高原，恒河平原为相对封闭的地形，空气流通性差，热量容易积累，也进一步加剧了本轮的高温天气。
5: 从目前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印度的高温即将得到缓解，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这个高压系统将会有所减弱，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使得印度的这个慢慢的云量就会增加，这样减少了太阳辐射，但是呢，当然不能排除局地还会有一些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我国南方部分地区近日出现高温天气，28号广东多地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最高温已超过38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高温仍将持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视线。
6: 专家提醒，除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降雨的影响。预计5月29号，粤北、粤东地区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伴有8级大风。30到31号，广东南部地区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暴雨。
8: 我们建议减少一些室外的活动啊，及时补充一个水分，避免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
1: 目前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避暑休息场所、驱暑凉茶等服务。
9: 上午10点未到，广州市区气温已超30摄氏度。在越秀区建设街道的避暑庇护点内，众多避暑纳凉的民众一边吹空调一边练歌。
10: 进到这里马上进入一个凉爽的世界。
9: 由于这里同时也是一个养老服务空间，所以这两天天气一热，很多老人家一早就过来乘凉。
11: 我们是24小时开放，那目前呢，我们站点空调是全天开放的，免费提供饮用水，同时配备了体温计、藿香正气水、退烧贴、风油精以及电解质补充剂等。
9: 除了避暑庇护点，骑手驿站也可以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饮用水和凉茶，满足不同人群的避暑需求。目前近1000个避暑点位已遍布广州全城各区。
1: 这几天广西柳州地震灾后处置、群众安置、物资发放等工作在紧张进行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群体在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依然坚守岗位，日夜忙碌。
6: 下午2点多，柳州户外的温度接近40摄氏度。位于柳工大道的这个爱心物资接收点，自5月18号启用以来，每天都有100到120人次的志愿者前来，义务从事物资搬运、清点、入库、转运等工作。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放弃了休息时间，有的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专程赶来支援。
12: 我们城中区政府就从20号开始组成了一个党员突击队来支援我们柳南区的这个抗震救灾工作。第一天开始的话，就装卸了42车的一个爱心的物资。
6: 志愿者宋家全是一名叉车司机，从朋友那里知道了物资接收点需要志愿者，他立刻放下了工作来报名。这几天他每天服务都超过10个小时。
13: 觉得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所以想过来帮帮忙。
6: 搬运物资是体力活，物资清点、入库等统计的工作同样费神费力。这些工作主要由女性志愿者承担。
14: 很多全国各地的那些个人自发的，或者是其他的团队自发的来到我们柳州支援，我作为柳州人们感到很感动，很感激他们。
6: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接收点设有志愿者休息室，但大家基本都没进去过，忙完一阵就搬个凳子坐着休息一会儿，等下一批物资到来又继续投入工作。
15: 工作不耽误的工作状况是及时的调送到需要的安置点。
1: 渤海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往年初夏时节，很多斑海豹已经迁徙到高纬度海域，不过今年不少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入海口栖息度假。
6: 在位于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每年三月，河口的冰雪融化后，在辽东湾海面冰排上完成繁殖的野生斑海豹种群，都会带着幼崽洄游到辽河口栖

0: 息。初夏时节气温升高，以往的这个时候斑海豹都已经早早离开了辽河口，游向朝鲜半岛西部的白领岛等地度夏。而今年在辽河口却有一群斑海豹留了下来，在辽河口的滩涂与水面，这群海洋精灵悠然自得，憨态可掬，或是成群卧于岸边的滩涂上沐浴阳光依偎休憩，或是潜入水中相互嬉戏潜水觅食。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监测统计，目前已经有48只野生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经过多年的湿地修复、海域治理与生态管护，辽河口湿地及附近海域水质环境不断优化，丰富充足的鱼虾贝类等食物选择和安全舒适的栖息场所，成为吸引部分斑海豹种群驻留辽河口度夏的主要原因。
1: 近日，内蒙古窝拉盖发现了一只野生黑熊幼崽，多部门联动加强巡查和相关的警示。
0: 画面中这只小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民警初步判断，其活动的区域位于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与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交界地带。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常有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活动。
2: 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瞎扯投喂，或者是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0: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经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当地警方提醒公众，尽量不要独自前往野外活动，如遇大型野生动物，请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惊扰，并及时报警。
1: 好了，我们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10月，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4: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3: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4: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3: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5: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6: 下个村干了三人着火，
7: 一楼，二楼，
8: 下个村2楼，
9: 对，10楼2楼。
3: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就是这田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3: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11: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3: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1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首先来关注国际热点的最新动态。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称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根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的协调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之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经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伊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之后，迫使其中的2艘船只停止行动，其余的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的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的行动，必将遭到强硬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贝森特特别提到阿曼，称美国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机构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实施施压。美国财政部已经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2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还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今天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开幕。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创立于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本届对话会将持续到5月3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国和日本计划在联合演习当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择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

0: 东风着陆场。航天员返回，为什么要选择陆地着陆，而不是降落在海面之上呢？在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东风着陆场，搜救队员如何实现舱落人到呢？我们来听一听神舟飞船总指挥何宇的解读。
1: 其实啊，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的时候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的返回不选海上呢？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呢？
2: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1: 何总还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的秘密，未来的孟州飞船虽然是在海南发射，但落区依然是东风着陆场。
3: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一个训练场啊，这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我们的返回舱的形状为什么是一个大钟的造型？
2: 这个返回舱的外形设计是要经过专门的气动设计验证的，让它必须保证大头朝前。大家可以看到神舟飞船它的背面有两个小翅膀，那个就是为了解决它的配平点，就像打羽毛球嘛，你总希望它是都朝前飞吧。
1: 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一秒都不耽误就能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它就会自动持续的发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无线电和定位的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硬实力。
0: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也标志着我国构建起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再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大型 LNG 船货舱维护系统的重要性就是它的心脏，它需要在-163度极低温环境当中安全地存储液态天然气，而首次全谱系装配的国产超低温阀便是这个核心系统的核心，负责-163度液化天然气的装卸。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阀门实现国产化的应用到底有哪些意义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在海上，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 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

0: 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零下163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零下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0: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要攻克耐受零下163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2: 如今我国已经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到了130多家，也形成了千亿级的产业联盟。
0: 依托上海长兴岛总装核心长三角全域配套的产业格局，我国已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激活了产业链，还大幅提升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至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加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的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

0: 油、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大规模小麦接收展开，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 联合收割作业加紧量。

0: 晒烘干，分类收储存放，保护田间环境。殷殷盼丰收，麦收进行时，新闻频道持续关注。
1: 炎夏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呢也是名副其实的抢收。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那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的3亿多亩的小麦抢收到手。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多亩的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2: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3: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2: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
4: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1: 随着三夏持续推进，江苏句容提前部署，精心准备，组织农机服务队对各类农机进行检修保养，全力保障农机顺利投入三夏生产。
5: 马上这边收割了，检查一下这个弹簧松紧，张紧轮的松紧，检查一下皮带，不好了就要换。
2: 这两天在句容市茅山镇的河庄村一处农机仓库里，农机检修人员正忙着检查每台农机的运行状况。据农户夏孙孝介绍，他在河庄村共承包了1000多亩小麦，即将进入收割期。
6: 技术人员过来给我们为农机来做一下检修和保养，检修保养完毕之后可以24小时待命，可以随时工作。
2: 据了解，句容市农业农村局成立4支农机志愿服务队，深入镇村开展技术服务，已培训农机手200余人次，指导机手调试检修机具11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句容市计划投入夏季农业生产的大中型机械达3500余台套。
4: 完善农机跨区作业管理，设置了13个跨区作业的接待站，已发放50余张跨区作业证。
1: 这段时间正值小麦的收割关键期，可连续的降雨让不少农户犯了愁。湖北宜城正吉镇的种粮大户段成的500亩小麦因为大雨无法及时收割，面临减产风险。好在他提前购买了农业保险，一个电话，保险员就赶到了地头。
2: 接到电话后，平安财险宜城支公司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驱车赶到段成的小麦田，逐块查勘定损。
7: 你看这面的，本来这两天都准备收割的，连续下了3天雨，导致无法收割，一股要损失超10圈。
8: 这里面倒的倒伏比较严重，每亩保额是900块钱，初步预算呢，预损是10万块钱左右。
7: 啥时候能到位呢？
8: 我们现场查完以后呢，会马上走理赔程序，估计在上个工作日内把钱给打到，给你赔款到位。
7: 好。
2: 据了解，今年宜城市有300多户农户参保，针对近期连续降雨，保险公司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切实保障种植户利益。
1: 5月以来，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了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的一道美景，也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坛荷花蕴含着多大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一处荷花种植基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你好，当地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

是在海南琼海市夹击镇下寨东村的莲花荷花种植基地当中。那在我身后啊是连片的荷塘，那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荷叶层层叠叠，是接天莲叶。

0: 比看更实在的是摘。那这片荷塘的种植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全部都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叫做太空莲36号。那它的这个亲本种子啊，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之后又经过多年的选育试验之后培育出的一个水果莲品种。它不仅可以在潜水的像是稻田池塘当中种植，而且它的这个抗病性更强，同时它的产量还更高。一般的水果莲它的亩产大概是有200到400斤，那这个品种呢，它的亩产能达到600到800斤，产量增加了40%到50%以上，也是目前国内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的负责人就和我介绍说，他们早上5点半就已经下田了。那采一天的采摘工作啊，大概是分成两个部分，在9点之前主要是以采摘鲜花为主，到了9点以后一直到下午啊，是以采摘莲蓬。而且这个采摘工作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有很多要求和技巧的。就拿这个花来说啊，它是用作先切花的，所以呢它是要挑选还没有开放的这个花苞来进行采摘，同时它的这个花的茎秆要保留1米左右的长度。那摘下来之后，它第一时间就要被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全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之后冷却保鲜。现在也是依托便捷高效的一个航空物流优势啊，海南的荷花可以实现急速出岛。那在9点的时候完成处理之后，统一把这些花运往机场，搭乘11点的航班，到了下午2点就已经到达昆明的斗南花市了。鲜花已经运走了，那大家又接下来开始继续采摘莲蓬了。那您知道莲蓬长在哪儿吗？它其实啊是藏在花中的。那您看，像是在这个花瓣和花蕊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莲蓬。那什么样的莲蓬是可以采摘成熟的呢？像是我们这种在花中的这个呀，大概还要再生长13天。那像旁边的这个花瓣和花蕊已经脱落了，并且它已经由黄色变成这种青绿色的莲蓬，大概还要再长8到10天。那看来我们这个面前摆放的这个莲蓬是摘下来的，它明显就是更大更圆，而且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莲蓬莲子已经顶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符合采摘标准的成熟的莲蓬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采购商啊，也是以这个整个莲蓬来进行一个采收采购，现在这个大概6-7个左右就能够达到1斤的重量了。那我们旁边这里摆的呢是剥下来的莲子，可以看到它们都是个大而且圆润饱满的。那我们也是吃一个尝一下，可以听到它非常的清脆甘甜。那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个测糖仪，我们实际测量一下，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糖度已经达到了10.4的一个糖度。那这个糖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常见的橙子，橙子它的这个甜度是到10到12左右的一个甜度，像我们喝的奶茶3分糖大概是10到11的这么一个甜度。那么其实依托现在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啊，海南的莲子是要比国内其他省份要提前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上市，并且呢它的采摘工作一直从4月底持续到7月底，形成了一个长达3个月左右的采收期。其实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大片荷塘啊，曾经是零散的撂荒地块，那当地呢也是推广莲稻轮作的一个模式，在1月份种植水稻，到了1月份种植荷花，到了8月份呢接续种植水稻，将原本零散利用率低的地块集中连片进行利用。而且啊，像是这个荷花剩下的这个花的叶和花茎可以给水稻作为一个底肥，那水稻的秸秆呢也可以当作有机肥来为下一季的花来提供养分，形成了一个循环利用。这种模式还可以有效提高土壤的肥力，降低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生率。当地下一步也是继续将要扩大这个莲稻轮作以及芋稻轮作的种植面积，以花为媒，以农促融来增加乡村的经济活力，带动农富增收。
1: 好的，谢谢。
0: 主持人，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谢谢珊珊的介绍，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

0: 与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在六月启动拨付。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的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1: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0: 根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波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0: 当地时间28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5月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他已于27号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及其政府高层会面，评估不断演变的埃博拉疫情。齐塞克迪在会议中表示，刚果金政府将坚定开展疫区防控工作，制定整体防控计划，同时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此外，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28号，据美国官员透露，肯尼亚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一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可能接触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悉，肯尼亚政府此前曾要求该设施不应只面向美国公民，而应向所有国际人士开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

0: 求是否最终被纳入协议。另外，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生活服务台。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的14点，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我国南方持续降雨，华南地区进入了龙舟水关键时期。那什么是龙舟水呢？今年我国龙舟水有什么样的特点？又如何防范可能会带来的洪涝灾害呢？
0: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3: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0: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下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4: 全面摸排更新珠江流域，建立了732条中小河流台账，运用水害灾害防御四域平台滚动更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易发区等风险清单，第一时间提醒地方加强防范，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地区群众。
2: 从5月中旬开始呢，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多地的雨量还破了记录，局地还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等。那么今年这个暴雨为何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呢？
0: 5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5: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0: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6: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0: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2: 近期多地连日下雨，湿热的环境有利于蚊虫的繁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根据蚊媒分布、既往情况等来分析呢，今年传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

0: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自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还吐槽，感觉今年这个花蚊子好像特别的难以消灭，而且在叮咬之后啊，症状也更为严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了解一下。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吗？蚊香、驱蚊液等一些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哪种比较安全？大家该如何选择呢？来了解一下。
3: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动动手指注册几个网站账号就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然而这种所谓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甘肃华亭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案件，也揭开了一个横跨多省的犯罪网络。
5: 2025年6月，甘肃省华亭市东华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个年轻人称自己去做兼职的时候可能被泄露了个人身份信息，
6: 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注册了大量的 APP 账号密码，然后呢老板把这些账号和密码就收走了，他怀疑呢自己的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老板呢使用这些账号密码干了一些违法的事情，请求这个警方帮助去核查一下。
5: 接到报案后，华亭市公安局网安大队与派出所民警联合对该兼职地点进行核查。

0: 发现该网络工作室常年发布兼职信息，承诺工资日结，每天可以挣100元。
1: 前期呢，他是招聘这些人注册的就是合法的这种证券 APP， 因为有些证券公司他刚上市以后可能客户量比较少嘛，他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新客户量，他就把这些人召集来。
0: 手机软件的付费推广属于合法业务，表面上这家工作室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核查深入，警方在这家网络工作室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上百份工商营业执照，并且注册地址遍布全国各地。
2: 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在华地的一个小公司，他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营业执照啊。发现这个他们这些法人这些都是年龄比较偏小，所以我们就可能考虑到这个通过这个金钱诱惑非法收购这些公民的信息，用其他的这个非法用途。
0: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些营业执照都是犯罪嫌疑人马某以高薪兼职为诱饵，诱骗兼职人员办理的，目的是以企业名义注册跨境电商平台账号。华亭市是甘肃省平凉市下属的县级市，跨境电商业务并不多，因此警方怀疑马某还有上线。经过缜密侦查，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网络浮出了水面。
3: 发现他这个马某上线，牵扯到这个犯罪链条有三个犯罪链条。我们经过对这个几个链条的分析，然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达到20几个人，他们有这个存储、售卖个人信息，而且量非常巨大。
0: 掌握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轨迹后，华亭市公安局抽调3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多个抓捕组，吩咐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5省6地，成功抓获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25名，捣毁犯罪窝点4处，现场查扣公司营业执照613套，公司公章530枚，手机42部，电脑及硬盘21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
4: 看似简单的兼职流程，专门是瞄准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实施围猎。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诱骗年轻人交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呢？
0: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马某的工作室原本以经营网络游戏账号交易为主。2024年5月，工作室业务转型为软件用户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马某在群里收到了一个注册跨境电商账号的邀请。
5: 拿我自己的营业照我试了一下，然后成功以后他给我返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利润还比较高，然后我就招聘兼职来做这些。
0: 尝到甜头的马某通过本地招聘信息网及自己的朋友圈发布兼职广告，以日结工资、高额提成为诱饵，吸引目标人群。为了降低兼职人员的警惕，马某先让他们注册合法的证券公司软件账号，日结100元工资。在获取兼职人员的信任后，再试探性提出500到1000元的更高报酬任务。而马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1: 一个就是那种社会阅历比较浅，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淡薄或者防范意识浅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是急需需要用钱的这些人。
0: 由于缺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再加上动动手指就能获得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报酬，一些学生纷纷来到马某的工作室，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电话等个人信息，并配合马某录制视频注册账号。有的除了自己注册，还拉着父母一起来注册账号赚钱。
2: 他先弄完之后嘛，然后叫他母亲啊和父亲配合完成一些这种验证证啊，包括接受这个手机验证啊这些，然后可能会给他父母赚一点钱。
0: 以马某为代表的底层代理要求被害人提供个人信息后，便找人代办公司营业执照，并要求被害人配合完成人脸验证和信息提交。对于注册成功的账号，马某和上线在以层层加价的方式谋取利益。
5: 我的这就他们平时给我给的价钱是不到2000，就是1000大几，然后他们说真实上线的真实售卖价格一个在好几千，大好几千。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往往会因为低付出高回报而放松警惕，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信息已被泄露。
6: 是刷个脸验证。

0: 静一下，我说感觉今天没什么啥事儿，这不是支付宝上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问了几个朋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风险之类的。有一个不是说他做的，拿到手了1000多块钱，听了，感觉应该没什么的问题。
1: 这些被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的账号最终会流向何处？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需求？个人信息的泄露又会给这些上当受骗的年轻人带去怎样的后果呢？
2: 警方查明，本案中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账号最终都流向了犯罪嫌疑人吴某，而吴某除了将一部分账号供自己使用外，大部分账号都出售给了从事外贸的电商运营公司。
3: 我们处于那种无货源的模式，就是我自己没有工厂，没有产品，哪个品有热销，哪个品出去好，那我们就按这些品去上到堆到这个店铺去。
2: 这些公司之所以大量购买平台账号，核心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由于经营店铺的货源不是自己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一旦出现问题，店铺就很有可能被跨境电商平台封号。
3: 比如说你的发货延迟了，或者产品售后产品质量获得一些差评，还有一些物流的快慢啊，其实综合的因素很多，他就会给你不定期的给你扫号，扫号就把你号给挂掉，挂掉了之后你的里面的资金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资金放在一个店铺里面放，但是我后面就把几十万的资金放到十家店铺里面去，哪怕这家店铺挂了，那我还有8家店铺。
2: 还有一些账号被称为炮灰号，专门用于测试某个品类的流量，或者这个品类会不会被平台封禁。
3: 有炮灰店，炮灰店就是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的，也有新店拿来测品，来养号。测完品之后，就感觉这个品是有热销、有流量的，那就可以去上到主店铺里面去。
2: 这样的账号生存周期很短，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新账号来当炮灰店。而平台要求一个营业执照只能注册一次账号，被封禁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营业执照来注册相关账号。同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也提高了对店铺注册的要求，对于营业执照的地点、经营者的年龄等都有了更严格的规定，有时10个营业执照只能成功注册1到2个账号。因此，市场对个人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
4: 如果有时候老板要的比较急的话，商家要的比较急的话，这个单个注册成功的价格可能还会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最高的单价可能已到4000元到5000元之间了。
2: 高额的利润催生了部分不法人员通过诱骗、购买等方式获取大量个人信息牟利的行为。据警方调查，以吴某为首的团伙先后注册成功2000多个账号，吴某本人非法获利总额超过100万元。在本案中，虽然个人信息都被用于网店经营，但在传输过程中，团伙会将每个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账号密码整理成文件夹，以电子形式存储在电脑中，形成完整的信息包，方便层层转卖。警方提示，广大群众需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把好个人信息关口，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5: 像王安这几年遇到的案件，每一年都是新的案子，都是新的犯罪形式，所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会非常的多。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就是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一定要加强这个防范意识。对于自己的信息，包括身份证的正反面、电话号码、验证码，或者是你的银行账号之类的这些信息，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进行出售或买卖。
1: 感谢收看，稍后新闻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

0: 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国四大小麦主产区西南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华北和黄淮海麦区、西北麦区，从五月上中旬至七月初，由南向北依次进入冬小麦收割期。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于5月28号前后启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同时期的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华北和黄淮海麦区影响较大，湖南、湖北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处于抢收高风险区。伴随降雨主雨带南压，安徽、河南雨水有望停歇，进入抢收中风险区。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整体收获进度已过80%，与西北麦区同属于抢收低风险区。小麦产区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防范烂场雨灾害，确保粮食归仓。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

0: 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这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1至4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1: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4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4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4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4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重点调查数据显示，1至4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7%，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0: LNG 船是一种专用于液化天然气运输的大型船舶，被称为海上超级冷冻车，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今天，首艘货舱系统全国产低温阀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

0: 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1: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2: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3: 那么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深入绑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日本和菲律宾呢，基于所谓的地缘战略考量，应该说军事领域的这种联动啊，防务合作是显著的提升了。今年这个日本自卫队首次派遣这个作战部队前往菲律宾去参加美菲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首次在菲律宾的外海试射了这个88式的地对舰导弹，可以显著的看到军事联动的增强。包括日本一直是菲律宾武器军事装备的一个主要的提供方，从过去的雷达、巡视船、固定翼飞机，到现在呢正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阿武伟级的二手的护卫舰，以及接下来可能进一步的还会涉及到更多的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呢，日菲通过高层的这样的一个磋商啊，进一步的推动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的加强，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在补全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制度化的短板。而对日本来说，他非常重视菲律宾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支点作用，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在安全领域甚至是战略上去捆绑菲律宾。对于菲律宾来说，则有着这样一种我们通过拉拢美日甚至包括澳大利亚等域外势力，为自己提供所谓的情报、军事援助啊、巡逻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啊，从而增强一种在对外的地缘博弈这样的一个底气。和日本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实际上都带有很显著的战略投机色彩。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拥有独立核力量一直是法国维系大国地位、执行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英国脱欧后，法国更是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5: Together with 9 European countries, Norway will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further process related to your initiative called Forward Deterrence on how French nuclear weapons can contribute to security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
0: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接受挪威媒体采访时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但他同时强调，这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

0: 武器计划提供资金。
1: La Norvège, partenaire géographique et stratégique clé avec lequel nous avions déjà des coopérations importantes pour assurer la protection du territoire allié face aux menaces extérieures, représentera une forte valeur ajoutée pour cette dissuasion avancée.
0: 与此同时，据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可供北约在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军事力量，涉及战斗机、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等关键军事装备。美方提供的武装无人机和空中加油机规模也将缩减。报道还表示，美方预计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披露更多细节。据路透社26号报道，一些欧洲国家担心美国或直接退出北约，该联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中。
2: 波兰与英国日前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合作范围涵盖军事、网络安全、能源和边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外界注意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正在明显升温。分析认为，这不仅反映出欧洲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担忧，也显示欧洲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单一依赖，重新构建自身安全体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最近，波兰与英国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很多欧洲观察人士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双边合作协议，更像是欧洲安全体系正在重新组合的一次信号。过去几年，欧洲国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俄乌冲突长期化，让欧洲重新感受到传统地缘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把更多资源投向印太和中东地区。欧洲开始担心未来美国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把欧洲安全放在最优先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明显正在升温。而这次波兰和英国签署协议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如今却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欧洲安全核心。波兰希望通过与英国加强合作，在欧洲内部建立更可靠、更稳定的安全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也希望借助波兰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英国需要证明，虽然已经离开欧盟，但并没有离开欧洲安全事务。现在欧洲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变化是，欧洲安全结构正在逐渐从过去美国主导、欧洲配合，转向欧洲内部自行加强协调。而英国、波兰、法国、德国之间近期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安全合作，也说明欧洲国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更具区域特点的新安全网络。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2: 根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4: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和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

0: 性和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加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三方计划在2026年年中展开对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审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浙江绍兴柯桥的纺织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印染产能占据全国的40%，而如今这里的一些纺织企业正在彻底告别织布的老路子，转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
2: 然后这个电机你要考虑电机的重量，你这个折回来上去的支撑力。
3: 在柯桥的这个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低空无人机，它的机身、机翼、壁板用的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4: 我手中的这块无人机桨叶啊，看上去像塑料，敲起来像金属，掂上去却比铝还要轻。别看它重量轻，但是在同等重量下，强度就相当于铝合金的5倍。
5: 所以用它的话，我们的一个飞机的整体重量可以得到大幅度的降低，也就可以有更多的有效载重去拉更多的货物。真的很难以想象，他们以前是做就是纺织业起身的嘛。
2: 通过梳子梳过以后斩纱，然后去跟我们的树脂混合产生一个。
3: 何立峰出生于纺织世家，走进了3年前新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生产车间，记者的第一感觉是与传统纺织有点像。一丝丝柔韧纤细的黑色碳丝进入滚轴，穿过装满液态树脂的胶膜，压制成预制布。而何立峰告诉记者，作为新兴产业，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原料、设备、工艺与传统纺织业完全不同，因此当初他提出要转型的时候，父辈们都极力反对。
6: 是隔了一个行业，那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动这个行业，那所以说是反对意见。总之没有几年肯定不会赚钱的。
2: 它这个应用场景太广了，你不管是交通、体育、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所以按我们话说是上天 下海都能用。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技术壁垒，你越难成功，说明干的人越少，就你成功以后，你在这个位置，就市场的位置就固定在那里。
3: 碳纤维广阔的应用场景让何立峰充满转型的激情，也给他带来了苦恼。不同细分赛道的工艺流程、成本投入、回报周期都不同，这让他一度迷茫。
2: 从西安西工大到浙大，从北京化工，就这些高校了解以后，就整个在找这个技术团队。但那时候真的有点迷茫，迷茫呢，反正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0: 传统企业转型到一个新的赛道，所碰到的问题会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单靠企业自己去单打独斗转型升级是非常难的。何立峰在最迷茫的时候，正是在政府的牵线下找到了指点迷津的合伙人。
3: 柯桥区围绕现代纺织业建立了两个中心，一个负责提供产业服务，一个负责技术攻关，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在他们的牵线搭桥下，何立峰认识了东华大学一群年轻的博士。
7: 这里能够把我们在学校开发的一些技术能够落地，能够应用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品中，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事情。
3: 东华大学技术团队当时已经研发出航天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为如何实现工业化量产而苦恼。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团队不仅带来了前沿技术，还帮助何立峰敲定细分赛道，从购买设备、流程搭建到建立实验室，全程跟进指导。加上国家大力扶持低工经济，更让何立峰对深耕无人机领域信心倍增。然而转型之路一波三折，
8: 就是当时那个缺陷哈，那么那个用户要求是0.5个毫米以内，他这个做出来就要将近3个。

0: 毫米的误差，所以这个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像这样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
1: 在仓库，记者看到了一堆质量不达标而报废的样品，何立峰

0: 掉或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1: 这是我们花钱买的经验。
2: 要我说，何总就是嘴硬，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你说他能不心疼吗？所以从这个传统的产业转到我们航空航天这种高端的产业，这是我们一笔非常大的这个学费。这是当然，这个学费要花的值，要真正学到东西。
3: 开始来铺贴，就是我们注意的，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那个
4: 调研中，记者看到从外地请来的专家正在给工人们讲铺成工艺，而这也是何立峰在转型中得到的教训。
5: 这个位置它都要严格的按照，
4: 因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精度在毫米级，对工艺管控要求非常严格，远远超过传统纺织业。由于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导致他们第一批订单的产品全部报废。由此何立峰认识到，产业转型不能只看技术，还必须同步提升管理的精细化和员工的专业素质。就这样，历经一年半的努力，碳纤维复合材料终于实现了小批量量产。
1: 我们现在每个生产线都基本上在赶单子，基本上是一些机械骨壳啊，一些无冷机烧的一些零部件啊。你看，这个是那个飞机上的一个吊舱。现在我们呢，就是说通过技术的改善，定位工桩的误差减少到0.03毫米。客户现在今年愿意给我们返单，这也是客户对我们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认可。
4: 如今何立峰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研发的路上，在柯桥他有很多同行者，他们从一次次失败挫折中站立起来，初步建立起了碳纤维全产业链。今年一至四月，柯桥碳纤维产业产值8.08亿元，同比增长22.8%。
6: 下一步啊，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从碳纤维的原丝到碳丝到复合材料到装备制造到科创平台这么一个完整的碳纤维产业体系，并且积极向工业用纺织材料领域拓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性能碳纤维产业集群。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称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根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根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9: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8: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近期，针对以色列对被扣押人员实施虐待行为的指控越来越多。根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7号报道，一名名叫伊曼·纳布汉的巴勒斯坦男子揭露称，在他拒绝成为以色列线人后，他被以军关在一个形似棺材的箱子里，长达2周多。
2: They used a coffin as a torture device. It was an iron container with a wooden box inside it. They tied my hands and feet. When they wanted to feed me, they used one of the holes in the box. It seemed they wanted to make me feel like I were dead so they could get whatever information they wanted. I stayed inside that coffin for 15 days. I felt like I was alive in a dead body. When I wanted to use the toilet, they would let me out for 1 minute. Even then, they got impatient.It was unbelievable. Those were 15 days when I wasn't able to move.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t was day or night. It felt like 150 years.
3: 纳布汉说，以军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威逼利诱，不过他均予以拒绝。
2: He suggested that I collaborate. When I refused, he tried to coerce me. He offered me money, authority, and travel abroad, as well as travel for my mother, who has brain cancer. When I was captured, my brothers were dead and my wife was pregnant. My wife gave birth on November 23, 2023. I already knew my brothers were dead when they took me, so I could not collaborate with them. How could I help someone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my brothers, for destroying my country and torturing me,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3: 近期，针对以色列对被扣押人员进行虐待的指控日益增多。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的虐待、殴打和性侵犯等。本月2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多国对以方做法表示谴责。
1: 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

0: 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弃抹茶，相益天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国内的天气方面，今天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至今早八点，重庆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垫江县梁平区、万州区等九个区县出现了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一度超警。其余城口县仁和、梁平区、龙溪河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5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到6月1号的8点，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没有明显的涨水过程。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7: 当前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呢还有不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8: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7: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呢3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8: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0: 好，下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近期呢，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
9: 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10%。即便学校从最初的1个班扩容至2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
2: 我们劳动课一般来说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大家填问卷。如果是早上9点开始报名的话，

0: 可能9:01之前他就会提示说人数已经爆满，不能继续作答。
1: 基本上墙上的同学都把界面截图发在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会受到非常非常多的评论，说哇塞你怎么这么幸运，哇塞你抢到了我想要的课。
2: 烹饪课的火爆，这是劳动课热的一个缩影。车辆维修、生活美学等课程同样是选课名单里的顶流。
3: 实在太火爆了，烹饪课我其实抢了2年我都没有抢到，然后汽修课我也定时抢了我也没有抢到，然后修水管的我也没有抢到。
2: 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从一个班扩增到4个班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即秒空，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山东大学的临床劳动实践课、天津大学精工木工实训课也是常年满员。
4: 那么受到青年学生们青睐的课程都有哪些特点呢？带着疑问，记者在校园中寻求答案。
3: 在进入大学之后就脱离了原先你在家里的那种就是生活环境嘛，更多是自己独立去生活，这种生活的琐事都需要自己去解决。
2: 烹饪、家居维修、收纳整理这类生活技能课程直击学生日常生活的痛点，上手简单，收获直观，自然成为首选。每做出一道菜品，完成一项操作，学生都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3: 包括我搭档烹饪出了一锅超级超级好吃的扬州炒饭。
2: 紧随生活技能之后的是专业融合型劳动课，这类课程打破了课堂与职场的壁垒，把劳动实践和学生本专业深度绑定，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落到真实岗位中。
5: 你看，绕一圈，然后去抓这个线头。
6: 刚才我其实教一个学生就是如何去打结，就是在镜下，其实他刚开始打感到很困难，那能不能培养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唯有我们培养我们学生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才能扛起意志力、责任，也是我们耐心服务患者的一个根基。
2: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AI 应用与智能制造等科创类课程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乐于创新的学生。
7: 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这个AI 智能技术是如何赋能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这个智能制造的全流程体系。然后我们还可以使用智能设备把我们的创意构思智能建模给它落到实地。
8: 现在 AI 驱动的智能生产已经成为现实，单纯的课程理论教学远远不够，而是要通过创新实验课和劳动课让大家直接走进真实生产环节，亲手体验什么是 AI 和智能制造的融合。
4: 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如今成为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原因呢？
9: 劳动它不仅仅是完成任务，它更多的是把知识应用到实际场景上，然后看到我们做的东西能有实际价值，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2: 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不少学生表示，劳动课兼顾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
10: 通过劳动实践，我直观感受到了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业行业的蓬勃发展，明白了当下企业与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兼具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综合性人才。
2: 此外，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成为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
0: 它可能相当于帮助我们可以从这些专业课里面稍微抽离出去，然后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生活其实还有各个方面的。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解压的过程。
2: 对于高校而言，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
11: 今天的劳动教育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的单一劳动实践范畴，学生以项目为载体协同共创，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使学生创新劳动实现了科创成长跃变。
12: 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有创造性的劳动，去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那么在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之

0: 中，他的劳动技能，他的情感价值观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1: 在和师生们的交流中，记者也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在全国高校率先专门改造了我们今天这样的劳动教育烹饪课的课堂，是因为这个特别火爆啊，特别抢手。原来是一个学期是开一个班，现在是开两个班，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3: 王作荣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很不现实。此外，师资是另一个明显的短板。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极少，大都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鉴于诸多现实条件，目前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简单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流于拍照打卡、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部分学生也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
0: 就我们的追踪研究来看，最开始的时候，高校的一些劳动课就是坐在教室里边讲劳动，黑板上画劳动，存在理论化倾向，或者是存在着一个形式化、表演化的这样一个问题。
3: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程资源，推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0: 要进一步通过劳动课对学生去进行价值引领，为创造而进行劳动，为价值而进行劳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28号表示，由于新泽西州北部地方执法部门未协助联邦移民官员开展工作，联邦政府可能会将海关人员从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调走。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此举或引发该机场的国际航班及货运陷入停摆。马林此番表态或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所移民拘留中心有关，该设施近期因食物和医疗条件恶劣引发争议。新泽西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也因此进一步扩大。本月26号，马林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相关计划，拟停止在美国部分主要机场处理国际旅客和货物入境事务，涉及对象包括那些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城市。美国蓝色起源公司28号证实，该公司可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辛格伦当天晚上在发动机点火测试中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测试中发生了异常情况，未造成人员伤亡。辛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根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达拉斯消防救援官员表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不排除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下午的1点前后，消防人员在接到燃气泄漏报警后赶赴现场，随后公寓楼发生了爆炸。目前附近的天然气供应已被切断，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马里奥·费尔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昨天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

0: 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
1: The Commonwealth has today commenced legal a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3M Company and 3M Australia for allegedl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3M firefighting foam containing PFAS. Australians have dealt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PFAS contamination for many years. Our government is taking action to make this right.
2: 澳大利亚政府称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补偿。对于该案件， 3M 公司回应称，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大约20年前就停止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该公司将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专家指出，长期大量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
0: 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该女子初步血样样本显示没有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但仍需通过第二个样本来证实。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1 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
2: 今年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晚会还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在情景演唱《风灯》里，机器人和机器狗伴着孩子们的歌声繁忙劳动，让心智生产力成为未来的生动注脚。
4: 今年我们从整体的舞美造型上，我们有一种向上延展生长的感觉。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晚会能够全景的呈现中国少年儿童的这样的精神面貌。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朝气蓬勃的孩子，真是叫眼里有光头上有汗，特别的美好。
2: 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强体强知，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萌娃联唱成长小妙招，传递优良家风，涵养家庭美德。数学主题说唱开开心心点线面，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变成充满想象力的视觉奇观。运动主题歌舞运动最最棒，展现新时代少年热烈阳光向上的活力。在童声合唱世界万物的声音中，听障儿童用歌声拥抱美好世界，传递爱和希望。
4: 其实点线面是数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但是今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包装手段，让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枯燥抽象的概念变成了特别鲜活的一个叫视觉的奇观，它能够让孩子们在一个特别熟悉的或者说特别容易识别的旋律里边去了解这些概念。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正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进行，200余场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将持续到本周日。
5: 今年北京科技周围绕科普资源进校园、群众性实践活动等5个板块，打造了丰富的公众体验空间。室内外设置科普市集、航空科技实物展示等不同主题展区。科技周内全新发布的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第一期，筛选整合 3D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等高精尖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优质科普点。

0: 为60余个，实现核心科普资源一图尽收，为公众科普研学参观出行提供实用指南。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呢，将在北京全域举办200余场活动，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首都科技创新的成效，让观众呢可以直观了解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航空航天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成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新闻30分。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全国麦收总体进度近两成，抢收关键期跨区机收保障网正在全面铺开。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东风着陆场，为何选择在这里着陆？稍后为您详解。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今天公开视频。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首艘货舱维护系统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交付，-163摄氏度运送液化天然气，小小阀门国产化意味着什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报道不实。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将加沙地带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关注三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
2: 目前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
2: 高速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3: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5: 对对，
4: 放心吧。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3: 三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3: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7: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10: 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介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

0: 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0: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在东风着陆场呢？
1: 那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东风着陆场去寻找答案。
2: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3: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4: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对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2: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3: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0: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1: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3: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 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5: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研发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法，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

0: 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然多降雨。
2: 现在华南地区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的洪水。
3: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4: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3: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五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5: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3: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6: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7: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8: 荷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8.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7: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L-1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针对春夏非畜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畜速生杨树通林9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非畜，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括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
1: 根据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
1: 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0: 那随着这部电影的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
1: 但是在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呢，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2: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3: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2: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4: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2: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0: 但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
1: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
0: 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 他指出，继此前威胁

0: 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2: 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巴以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使得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而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
1: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3: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埃波拉确诊病例，确诊死亡18例，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目前，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陆续开始边境防控。此外，据美国官员28号透露，肯尼亚政府已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隔离设施，安置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不过，声明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火灾，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的是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近日，印度北部和中部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北方邦最高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等多地最高温在45至47摄氏度。高温导致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专家分析，本轮高温与季风前高太阳辐射、干热大陆气流及季节性低压有关，同时受到降雨偏少、城市热岛效应等影响。预计高温还将持续2至3天。28号，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留在空间站的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通过操纵舱外机械臂配合，将2名进行舱外作业的宇航员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本次作业，他们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并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方以晴为主，在华北等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32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3到30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4到24度，西宁8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8到24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6到24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9到29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台湾海峡东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日产机器王牌动力。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咱都是四川许英英。
2: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3: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2: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3: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2: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4: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5: 小伙子，刚刚到那里着火，
6: 一楼，
5: 二楼，
6: 下个村2楼，
5: 对，10楼2楼。
2: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7: 就是这田的师徒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2: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8: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2: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莫名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可对方却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自己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1: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2: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1: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
2: 培训学校呢，他是想要获取更多的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于进行精准的推销，兜售他们的培训课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办案人员表示，王某的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远

0: 不止家长被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骚扰。
1: 比如家长和学生的信息一旦落入到犯罪分子手里，有可能会产生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等类型的犯罪。
0: 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2: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地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4: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5: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然后我们实际情况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查。
4: 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6: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4: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7: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4: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8: 他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的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7: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他们提供客源。
4: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
7: 某个医疗机构第一次通过这个成都推给他的信息来源拿下客户，第一次成交的话，是把其中的30%返利给这个成都公司，成都公司和这个郝某在5-5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再按照5-5分成给这个郝某了，就是按照28%分成了，给郝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郝某提供的信息一直

0: 会给他返利。
1: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六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0: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它会更精准地实施诈骗。
2: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的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
1: 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之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3: 对，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0: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1: 除了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4: 从一开始的一种将小上为，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自我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1: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0000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才后知后觉启动自查。这起案件暴露出企业内控3大短板：一是权限失控，岗位权限与实际工作不匹配，跨部门权量数据可随意查看；二是监管缺位，无操作留痕、无异常预警，业务系统被远程登录、复制拷贝客户信息后，长期无人发现；三是安全意识薄弱，过度收集敏感信息却疏于防护，员工保密培训不足。
5: 重点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2: 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1: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6: 现在是一天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1: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7: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1: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7: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1: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三部手机和站点的一台电脑。
8: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1: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9: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 本案中，不法分子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绕过快递系统的风险防控，获取公民个人信息9800多条，其中包含了姓名、电话、住址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网上出售。
1: 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7: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1: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以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送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10: 他给你多少钱一下？
11: 他给我4到5万。
1: 两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找到了站点同事向某，想通过向某的工作权限去查询完整的客户信息。
8: 向某是该站点的仓管员，负责快递的出入库管理，他的工作权限比常某高，可以查到完整的收件人信息。
1: 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快递公司把跨站查询收件人信息的行为列入风控范围，而补打面单未列入风控范围，于是向某就想到了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常某，费用则由常某给向某支付。
8: 向某每查询一条信息可以获利1到1.5元不等，按天结算。截至案发时，向某共获利13000多元。
1: 据了解，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8: 我们提醒快递公司要动态监控站点每天补打面单的数量，对于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对于没有经过该站点的快递要设置补打面单审批机制，核实补打理由、物流路线等，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对快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培训和法治教育。
2: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00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1: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
10: 我们在巡查中

0: 发现这个嫌疑人在网上兜售业主信息，还提供定制查询，他们的交易隐蔽，传播速度快，对群众个人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 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
0: 这个团队的分工特别明确，组织也很严密，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中间商线上交易，快速分销，下游买来直接用于电话推销，上门拓客，形成了完整的非法牟利链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
1: 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2: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1: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3: 行业内鬼的每一次违规查询，每一条信息倒卖，都是在撕开数据安全的防护网，斩断数据黑产业链。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从严追责震慑心存侥幸的从业人员，强化法律震慑和预防，从源头阻断黑灰产业链的发展形成。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元的积蓄全部转给诈骗分子。警方快速展开工作，成功破获这起以高额返利为诱惑实施情感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4: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5: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6: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5: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7: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盈利，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5: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7: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8: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玩损难度更高。
5: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

0: 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1: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夏时节，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

0: 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送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该女子初步血液样本显示没有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但仍需通过第二个样本来证实。据多家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在肯尼亚设立的隔离病房将在29号投入使用，用以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隔离病房拥有50个床位，位于肯尼亚莱基皮亚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内。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启程前往肯尼亚。美国蓝色起源公司28号证实，该公司可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新格伦当天晚上在发动机点火测试中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该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2: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3: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2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呢，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东风着陆场，寻找答案。
4: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5: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6: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4: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5: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

0: 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LNG 运输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呢和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0: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2: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阀，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的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呢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澄海区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但火热的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呢也是时有发生。对此，当地也迅速落实多项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0: 启奉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3: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0: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4: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0: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1: 近期，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 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

0: 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1: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2: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4: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на то,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делается ли это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шаг, который оказывае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наш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Мы также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принятия т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ут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ться нами как преднамеренное, враждебное и игнорирующ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月起，俄方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他强调，俄将全面评估美日此举带来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最大限度强硬、长期有效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加以应对。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3: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5: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3: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

0: 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1: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

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

0: 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报道，受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以近年来罕见的速度下降，商业原油库存也逼近数十年来的低位。
0: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减少约5000万桶，降幅高达12%，目前库存约为3.65亿桶，为202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为填补供应缺口，美国能源部门已连续多周大规模释放战略储备。美国联邦数据显示，仅上周就释放了910万桶原油库存，略低于前一周创下的单周历史记录。分析人士警告，紧急释放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全球供应紧张，但未来的补库压力可能进一步推高油价。除了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也在快速下降。美国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也从7周前的约3300万桶降至目前的约2450万桶，正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时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据《卫报》报道，冰岛此举是受到美国不断威胁要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言论影响，引发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终止入欧谈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目前的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共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另一大豪门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
3: 在公布名单的短片中，各行各业的民众说出了球员的名字，共有8人来自巴塞罗那。今年3月才伤愈复出的中场加维榜上有名，还在养伤的亚马尔同样入围。
4: Dani Olmo、
5: Nico Williams、
4: Jeremy Pino、
6: Ferran Torres、
7: Borja Iglesias、
8: Víctor Muñoz、
9: Lamine Yamal。
3: 短片最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宣布，这就是斗牛士军团参加世界杯的阵容。然而，包括队长卡瓦哈尔在内，皇家马德里队无一人入选。这将是皇马历史上首次无人代表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
1: 北京时间今天，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雷斯、劳塔罗、恩佐等在列，马斯坦托诺落选。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当地时间27号，荷兰队公布了26人大名单，队长范戴克领衔。
3: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成衣军团26人大名单，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 本赛季

0: 仅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彭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橙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1: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有人充满期待，也有人相当忧伤。据巴西队的消息，内马尔的伤势不容小觑，甚至可能错过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2: 日前，内马尔在抵达巴西队训练基地后，接受了所有体检项目的检查，最后进行的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小腿出现二级损伤，并非是此前圣保罗俱乐部提交的诊断报告中说的水肿。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拉斯马尔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两到三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按照2026世界杯的相关规定，各队最终参赛名单需在6月1日截止期限前提交。名单提交后，如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
1: 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会头号种子辛纳迎战阿根廷的小塞伦多洛。辛纳在拿下前两盘后遭遇身体不适，最终以总比分2-3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辛纳此前30场连胜的记录也就此终结。
3: 比赛开始前，球场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高温下作战也为本场的胜负埋下伏笔。辛纳的对手胡安·曼努埃尔·塞伦多洛现世界排名第56位，比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低了30位。此前，小塞伦多洛与辛纳只交手过一次，以失利告终。比赛前两盘，小塞伦多洛完全不是辛纳的对手。首盘第二局，他就被破掉了发球局，以3-6告负。第二盘，辛纳在第三局和第五局都实现破发，以6-2拿下，辛纳总比分2-0领先。第三盘再以5-1领先。就在人们认为头号种子将顺利拿下胜利的时刻，场上风云突变，辛纳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接连失误，居然连丢15分，被追至4-5。第十局还没打完，辛纳连发球都无法完成，主裁判下场叫停了比赛。经过场外处置，辛纳回到了赛场，但显然他已经无法正常完成高强度的比赛。小塞伦多洛以7-5赢下第三盘后，再以2-6胜出，3-2逆转获胜。而辛纳此前连胜30场的记录被终结，并无缘法网第三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大规模小麦接收展开，各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联合收割作业加紧晾晒烘干，分类收储存放，保护田间环境。殷殷盼丰收，麦收进行时，新闻频道持续关注。
1: 眼下呢，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目前呢，全国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高速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6: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

0: 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2: 对对，
1: 放心吧。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来，跨区作业证。
0: 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0: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7: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但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等地土壤处于过湿状态，要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此外呢，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今起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局地或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从5月中旬开始呢，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当前华南地区已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洪水。
0: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8: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0: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5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9: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0: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10: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 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

0: 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26号深夜，粤赣高速管理中心接到一通来自河南的跨省求助电话，一名货车司机因突发身体不适被困在万里湖服务区，一场多方联动的生命救援接力随即展开。
3: 当天22:37，粤赣高速管理中心的值班电话响起，电话那头河南某货运公司负责人陈先生声音急促：“
4: 喂，你好，我有一个司机现在在万绿湖服务区深圳方向身体有点不适，你们能不能找人去看一下？”
3: 接到求助后，粤赣高速管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与120救护、高速路政、交警部门以及服务区工作人员同步对接，迅速展开搜索。工作人员对停车区域逐一排查，几分钟后，尚师傅的货车车位被精准锁定。
5: 我们这里是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现在还在万里湖服务区，有什么身体不适吗？
4: 哎，就是压气上气困难，手麻、脸麻、嘴麻，也稍微有点晕。
3: 22:49，救护人员、交警相继赶到，尚师傅被迅速转移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全程仅用时12分钟。记者了解到，尚师傅突发不适系因高血压引发身体机能异常，所幸送医及时，目前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
2: 无斑雨蛙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4年的评估数量中已降至500-600只。近日呢，江苏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雨蛙放归野外，让这个曾遍布江南水乡，如今却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重归自然。
3: 5月26号晚，在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东潘村。

0: 野外。
1: 女娲本身就是在晚上活动更多，她白天会躲藏，所以在田边上留下了很多这种杂草，然后让女娲有她喜欢那个攀爬的那个高度，然后他们也喜欢在夜晚的时候站到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去唱歌，然后可以那个吸引异性。
0: 据介绍，无斑女娲体长仅3-4厘米，脚趾带吸盘，它的鸣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稻田里最常见的夏夜背景音，如今却濒临消失。
2: 20-30年没见过了，就是女娲正常身上绿的，身上有一点肚状皮，肚皮是白的，它就是个头很小。
0: 2024年，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从南京林业大学研究团队带回了32只无斑女娲蝌蚪，经过不断的尝试培育，到今年5月带回的23只母本蝌蚪不仅全部存活，还成功繁育出超过2000只一代个体。
1: 在此之前哈，没有人去繁殖过它们，然后也没有去饲养，然后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然后去了解这个物种，然后做很多那种尝试和改变，然后最终能让它们能很好的活。

0: 在不影响农机通行和农作物产量的情况下，为雨蛙提供从水田到田埂的安全通道。
1: 它们主要就是繁殖的时候，它需要下雨。小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无斑雨蛙它需要在水稻田繁殖，然后在杂草上觅食，然后活动，让无斑雨蛙能在不同的资源点之间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
0: 今年五月，随着雨季来临，保护团队开始了分阶段野外放归。从五月中旬至今，先后将雨蛙放入专门种植的早稻田、芦苇密布区和多类型生境。五月二十五号的声纹回访显示，放归个体已发出与繁殖高峰一致的鸣叫，它们正在适应新家。后续工作人员还将通过声纹识别、红外影像等持续追踪这批个体。
2: 有机肥料

0: 用人工的方法去除草，然后希望用更多的农田生物多样性来抑制我们害虫的爆发。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这样的一个生态指标物种古斑羽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
1: 近日，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当地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成功孵化出三只幼鸟，这打破了江西省记录到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
2: 在武宁县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三只毛茸茸的海南鹇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两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矗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3: 今年我们这里发现海南鹇在我们依山自然保护区里面成功的育雏繁殖了三只小崽。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三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了，都开始长黑毛了。
2: 海南鹇是濒危物种，它昼伏夜出，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三只海南鹇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1: 近日，内蒙古乌拉盖发现一只野生黑熊幼崽，多部门联动加强巡查和相关警示。
4: 画面中，这只小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民警初步判断，其活动的区域位于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与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交界地带。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常有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活动。
5: 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下车投喂，或者是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4: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经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当地警方提醒公众，尽量不要独自前往野外活动，如遇大型野生动物，请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惊扰，并及时报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温州市洞头区由300多个零碎小岛组成，由于地处海岛，交通末梢，发展一直落后于周边地区。洞头呢是浙江第二大渔场，有300多种鱼虾贝类，但这里呢没有一家像样的电商企业，优质的海产品无人知晓。如今全国各地不少年轻人来到岛上创业，原本寂静的海岛充满了青春活力，让我们一起上岛去聆听那些用青春与实干书写的海岛故事。
7: 从温州出发，经过10几公里的堤坝，再跨过2.6公里的跨海大桥，记者终于登上了洞头岛。
8: 这呢，就是我们的花园里海创空间，来自各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聚集在的一个创业空间。
7: 眼见大家都在忙碌着，有的直播卖海鲜，有的剪辑文旅视频，有的讨论活动策划。
9: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10: 我是台湾过来的。
9: 台湾过来的？
11: 我是从广西南宁来的。
12: 我是来自贵州的，
13: 那个黑龙江过来的。
7: 虽然记者就是奔着上岛青年来的，还是没想到会见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而这个海创空间的主理人于鲁航就来自杭州。
9: 平均年龄是怎么样的？
14: 就是小伙伴说，如果不算上我的话，平均年龄应该是多少？25、26。
9: 您是哪年的呀？
14: 我86。
7: 于鲁航是第一批上岛创业青年。2022年，36岁的他在杭州做电商，被洞头招商干部的一番话打动，决定上岛来看看。
14: 就是那个时候想到做一个鱼农产品，做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又发现就是洞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鱼农产品，好的鱼农产品，它存在了阿姨家的冰箱里。那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信息差，有源源不断的

0: 东西可以让我去挖掘。
1: 洞头是浙江第二大渔场，有300多种鱼虾贝类。于鲁航惊讶地发现，这里没有一家像样的电商企业，优质的海产品无人知晓。面对这个空白区，一心想创业的于鲁航毅然从杭州来到了洞头。而创业之初最让他焦虑的是招不到年轻人。
0: 发现这个地方招人太神奇了，就是发 BOSS 上基本上就没有石沉大海，然后即使有人问一说在哪里，他们一看地图看一个定位就不来，就觉得太远，然后也发现本地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回来。
1: 没有年轻人，这不仅是于鲁航的创业困境，也是整个洞头区的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组织部门和人社部门联合推出青年上岛计划，给18到40岁的年轻人提供7天免费食宿创业体验，还利用村里闲置资产构建了6个花园里海创空间，让于鲁航这样的创业者作为运营主理人，从年轻人的视角带领上岛青年认识洞头，走进洞头。
2: 它一个地方特色，地方英雄这一样的，
0: 做漫剧。
2: 可能是每个洞头每个地方我们都会去采景一遍。
0: 你要做洞校什么，我们楼上一个小朋友你们可以多教。
3: 我是关于宠物的，海边地广人稀，然后很适合像举办宠物活动啊这种。
0: 我是觉得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宠物酒店。是什么意思呢？我这家酒店入住的话你得有宠物，你们愿不愿意投钱？
1: 年轻人的创意像浪花一样翻涌，大家热切分享，充满了激情，
3: 收获非常大。就是他说完我就想坐在这边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就
4: 他想跟我们这一圈的所有人合作。
5: 对的，
3: 志同道合的朋友。
4: 对的。
1: 洞头是全国4A 级景区，而这里的文旅产业还停留在传统的农家乐大排档模式。面对大量的产业留白，年轻人充满了创业激情，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当地成立青年工作小组，悉心倾听需求，没场地的帮着找场地，想认识非遗传承人的帮着对接人脉，还提供创业补贴、场地租金补贴、就业红包、技能提升奖励。一年多来，800多名年轻人留岛创业，2200多名大学生来岛上就业。如今，于鲁航将洞头的渔农产品变成40多款网红零食，销往全国各地。洞头姑娘麦麦如今从离岛青年又成了上岛青年。作为短视频博主，她每天热情地推介家乡的美景美食，把许多街边开了20-30年的小店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店。温州小伙周正宇将一座老灯塔改造成年轻人看日落、听音乐的精神乐园。洞头美丽的海岸线上，有了越来越多不同口音的年轻人，有了第一家宠物度假营、第一家渔民化文创店、第一家海淘研学社、第一家大黄鱼海上乐园，还有很多第一在等着年轻的梦想去创造。
6: 洞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让我们说的舒适度越来越好。在洞头工作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3: 一开始可能也许我们自己只是比较微弱微小的一颗小星星，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做着不同行业不同意义的事情之后，洞头的上空一定会布满更多的闪耀的星星。
7: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增强，预计周日会影响我国近海。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台湾海峡有1到1.6米的轻到中浪，南海是0.6到1.8米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只有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同样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轻浪，永暑礁有中浪。
9: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

0: 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三夏时节，我国小麦主产区遭遇连续降雨，防汛抢收工作刻不容缓。遇到降雨，要第一时间开展田间抢排积水，最大程度缩短麦田泡水时间。针对倒伏小麦，坚持不伏、不捆、不二次损伤。降雨间隙，全力组织分片分批突击抢收，采用逆向低速收割模式，以减少收割损耗。成熟地块随熟随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抢收后的小麦立即摊晾通风，及时烘干脱水，达标后妥善存放，以防粮食发霉变质。收割结束后，及时清理田地，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抢种，保障秋收作物按时播种。多措并举，降低灾害影响，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健康隐患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日趋年轻化。日常饮食是结直肠癌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高患病概率。而且结直肠癌的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忽视，超80%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医生建议40岁起定期做肠镜筛查，高危人群更需提早检查。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潜江区中线等地出现道路边坡垮塌，导致道路中断，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及生产生活。
2: 5月27号，重庆市潜江区辖区内的县道002线全长17公里的路段出现5处道路边坡垮塌点位，大量垮塌的岩体、泥土、树木堆积覆盖整个路面，导致道路完全中断，车辆行人无法正常通行。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垮塌边坡上方的土石方结构不稳定，持续渗水，碎石、泥土零星滑落，存在次生垮塌可能。

0: 针对此次道路边坡垮塌险情，潜江区公路事务中心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经勘查，辖区近期持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加之山区边坡地质结构复杂，稳定性较差，最终引发多处道路边坡垮塌、土体滑移。本次五处垮塌点位险情程度不一，土石方堆积体量较大，清理修复难度较高。潜江区公路事务中心紧急调配大型作业机具，组织专业抢险队伍进场，有序开展垮塌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修复、全域隐患排查等应急抢险工作，同步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5月28号下午恢复临时通车，目前正在进行最后清理工作。5月28号，中县境内的县道新善路沿线出现零星塌方约30余处，总塌方量约1000立方米。当地交管和公路养护部门工作人员立即出动，使用挖掘机等设备对塌方体进行清理，目前道路已全部抢通。
1: 昨天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山体滑坡，而在27号晚间，当地进行排查时就已经发现了这处山体存在隐患，于是迅速转移了10名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0: 5月27号晚，重庆开州区岳西镇的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排查风险隐患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裂缝有山体滑坡风险。当地迅速联合多部门进行会商研判，认为此处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
2: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0: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10名群众转移安置。隔天，当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上午10点，1300多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现场一片狼藉。看到眼前的景象，村民李奇宝心有余悸。
3: 要说不专业的话，我们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0: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对滑坡区域先进行简单处理，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并为安置点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
2: 险情没排除之前，都一定不要回家。生活这块物资我们保障到位，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明天重庆开州区的降雨将基本结束，天气晴朗之后会立即对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1: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6月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5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4: 5月全国平均气温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0.5摄氏度以上。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历史同期第二高。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5月13号至21号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5月历史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其最大影响面积位居5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5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其中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5月24号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等地，其中湖北安陆突破历史极值。5月有2次沙尘过程影响我国，略少于常年同期。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地出现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今年5月，我国发生7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5月14号，广东江门小时降水量超过110毫米，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

0: 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而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此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这是中国气象局连续第十年发布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水热条件总体好于常年，仅次于2024年，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的第二优。
1: 最新监测结果表明，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较常年偏高6.6%，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0.9%，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至2025年，全国99%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62%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公报显示，2000年至2025年，北方防沙带有93.4%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有28.3%的区域年均增幅超过0.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北方防沙带植被生态改善明显，增强了防风固沙功能，高度和极易起沙尘面积比例从2000年的69.5%降至2025年的48.8%，降幅达20.7个百分点。大部地区沙尘天气发生日数平均每10年减少1至10天，荒漠化程度降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00至2025年，黄河流域植被生态改善明显，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部分地区年均增幅超过0.75个百分点。2025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域植被覆盖度达到41.5%，为2000年以来最高。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
3: 2026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297.86亿美元，同比增长0.63%；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106.57亿美元，同比增长22.21%；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9.87亿美元，同比增长16.40%。
4: 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特别是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正延续良好增长势头。
0: 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还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3: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擻指数为104，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擻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9.1%，环比上升2.8%。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擻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擻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4: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

0: 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47，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缓缓驶出，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
2: 西十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这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据了解，西十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号启动试运行。今天陕西段启动运行试验的同时，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这标志着西十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加强关中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这几天，安徽阜阳最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那目前小麦收获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好的，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片麦田啊，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而且呢，要特别告诉大家，这块呢，这个地块呢是整个安徽阜阳地区最靠近南边的地块，所以也是最早成熟的地块。所以大家来观察一下，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就在于第一，你看整个麦穗都通体金黄，而且有的呀已经沉甸甸的被压得低下了头，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茎干基本上也都已经呈现了金黄色的状态。那当地人告诉我呢，要如果小麦出现了这种状态，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成熟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块呢，正在进行加紧的抢收。那么此前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此前的降雨对现在的抢收作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在我旁边大家看一下这一块的这个土地哈，刚刚就我站的这块位置，其实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出现了我的脚印。那么我随便抠出一块给大家看一下，您看我手稍微一用力就可以把它捏成团，这就意味着目前现场的这个土地的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正因如此，所以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啊，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就比如说正在靠近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收割机，待会儿我们的镜头摇过去，大家可以注意到它在这个前轮的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那其实这样的带有履带式的这样的收割设备呢，目前我们在当地啊看到的还是非常多的。那等到这个我们在也注意到它的前面的割台也比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更大，它是9米的割台，在割台的后面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来有一个履带，是履带开路，那就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土壤湿度比较大的情况。那么通过航拍大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我们所在这个地块会用到这么大型的设备，主要因为我们所在这个地块呢，它的面积啊非常的大，它集中连片超过了1000亩，所以我们现场作业的这些机械呢，用的也是大型的机械。它的割台呢是有9米，是我们常规的这种其他的常见的这种收割机的大概的3倍，因为其他的这个割台大概只有3米左右。那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啊，为了更好的进行抢收作业，那么现在呢，我们当地是调集了各类的这种带有履带式的这样的收割装备。我们也通过另外一段航拍，在其他地方我们来的路上拍的航拍来给大家看一下。那现在呢，阜阳当地啊已经调集了是超过1.4万台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应对的就是目前有一些地块过湿，我们传统的轮式的收割机下不去。那么履带式呢，一方面是在于它有履带，在这样的稍微泥泞的这种地块呢，它也可以如履平地，可以行进比较自如。另外一方面还有个特点哈，履带式的收割机比着轮式的收割机呢，它的个头也比较小巧，那么针对一些稍微小的地块它也更加的灵活。所以我们现在当地采取的策略就是，第一，成熟一块 收一块，比如我们现在所在地块完全熟了就赶紧收，还有一些呢就是前期出现了小面积倒伏的地块，我们也通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加紧的在进行这样的抢收的作业。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现在整个小麦的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麦子收回来之后，目前我们了解到它的含水量部分地区呢还高达30%左右，而我们的这个收储的标准是13%，怎么办呢？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也拍到了这样的一段画面哈，就是目前在我们这个小麦区几乎很多的交通的这些道路上都能看到我们的村民正在想方设法的在把收获来的小麦进行其中的晾晒。那除了道路两边，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当地也紧急开辟了像镇村的大院啊，包括一些学校的操场，在想尽办法开辟这样的一些平整的而且比较开阔的场地，来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来提供这样的晾晒的场所。好在呢，这两天当地的天气非常晴好，他们告诉我大概也就是晾晒两天左右，它基本上就能够达到收储的标准，也就是把含水量降到13%左右了。那还有个问题大家可能问了啊，那既然现在这个天气也晴好了，而且这个有了这么多的履带式的收割机，为什么还没有全市范围才展开大规模的收割呢？一个很重要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些小麦收回来之后，那么我们就还要后期的要么进行晾晒，要么进行烘干，要把它的水分降下来，要多这样一道工序，要费更多的人力，甚至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来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就要看天吃饭了，因为未来老天爷其实还是非常给我们当地农民帮忙的。因为根据预报啊，未来一周当地都是持续的晴好天气，那么他们把小麦放在地里大概晾个2-3天之后，哎，它的含水量就差不多能降到13%了。所以当地我们了解到富阳地区的大规模的集中开割呢，预计会在5月31号展开。那这里呢还要特别跟大家说啊，因为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前期的持续降雨导致了小面积的部分的倒伏，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地块的这个相对湿度较大，那么当地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的颗粒归仓，其实在今天上午就是我所在这个颍上县，当地也是集中进行了这样的新技术新农具的推广活动。那么现场呢我们是调集了多个品牌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现场的实地的收割，那么比对看哪种机型更适合我们当前的这种状况。而且还有非常重要一点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现场实验之后来看，针对现在的这种地块的情况，我们比如说应该以怎样的转速前面的波轮的转速，包括以怎样的行进速度来进行收割，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机损率，也就是有一些粮食被跑到机器以外，这种机损率大大降低，从而能够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割的效率。那他们在现场实验的这些技术指标呢，就会形成一个技术指引发给所有的农机手，那么指引大家在接下来的收割作业中尽量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相对规范符合实际的操作的流程，包括相应的指标，那么最终呢可以实现降低我们这个损耗的这样一个目的，最终呢实现我们每一粒粮食宝贵的粮食都能够颗粒归仓。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克也已经进入到了富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那么怎么让他们更好的跟当地对接，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在今年啊，安徽富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叫嘟嘟农福，那只需要在微信上搜索这4个字就可以进入这个小程序。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些跨区的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把自己的电话留在那儿，那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可以清晰的看到距离我最近有哪些农机手都是一览无余。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包括多少亩，那这些信息也有联系电话，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那么跨区而来的这些麦克和我们当地的群众之间的这样的需求，那么从而使得他们高效的第一时间能够到达作业区展开这样的作业。与此同时啊，这个小程序还设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实时查看附近的加油点、附近的维修点，包括附近的食宿的这样的相关的准备。那不仅如此呢，富阳市呢今年还推出了很多的麦克之家，一方面呢可以给大家提供食宿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这个麦克之家呢还提供免费的洗澡、免费的洗衣服，一句话就是要让每一个来到富阳地区收麦这些麦克解决他们的一切后顾之忧，那大家齐心协力来共同迎战接下来的集中的大规模的开镰。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我们看到当地因地制宜调配农机，还有这个农孚小程序护航下收哈，稳稳守住粮食的丰产丰收。感谢腾飞。再过一周多的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了。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在抓紧检修调度各类的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
1: 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号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0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2: 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铝带水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
1: 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
3: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下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1: 今年三下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6月黄淮、江淮、华北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夏收区温度高、雨少，天气条件利于机收田间作业和小麦的晾晒。
4: 目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下玉米、下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到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利于早稻抽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至5成，需防范较强降水造成雨洗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为更好地服务夏收夏种，气象部门在原有的分作物、分栽种、分区域全国农业气象灾害格点产品基础上，优化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滚动发布冬小麦干热风、小麦倒伏、成熟期预测及农田自涝等风险预估，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基于高精度土壤融合监测资料，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提供精准农田伤情预报，助力科学调度农机作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次展会搭建了13万平方米的展馆，包括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主题展厅，吸引了全球超过700家企业参展。那现场到底有哪些智能科技的新发现呢？总台记者王小佩此刻就在博览会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佩，看你的穿着很有科技范儿哈，带大家逛逛展馆吧。
6: 好的，子可，那直播开始，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的这个装备啊，叫做智能穿戴外骨骼。我现在穿着它去逛这13万平米的展厅，可以说有一些身轻如燕哈。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统计数据是最高。

可以实现省力45%。那这样的装备，其实这些年除了从原来的养老医疗的领域拓展到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景区爬山，对于一些腿脚不好的人，包括呢一些这个年轻人的骑行徒步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在智能的更多的科技的加持之下，它还可以有很多应用场景，比如说盲人的出行等等，还会有很多的空间。那说完这个装备，

0: 体展区当中的人气最旺的一个展区，叫做具身智能展区啊。今天呢也是首个这个公众的开放日，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人还是非常多的。那在现场呢有来自这个国内外的80多家企业的150项跟具身智能有关系的，比如说整机，包括也包括个别的这个科技产品都会汇聚于此，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医疗、住房，包括这个教育、养老等等方面。在现场人气比较旺的摊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吃，现场有这个机器人可以摊煎饼果子，可以做这个咖啡，可以拉花，可以做冰淇淋。在教育的板块呢，我们看到可以陪大家下棋、看书、做游戏等等。当然在这个健康医疗还有这个抢险救援的领域，其实呢正是具身智能的这样的真正的发挥的主战场。在现场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些年具身智能在朝着更加精准、更加精细化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展台，就是来展示这样灵巧的双手。大家看到它在干嘛？它在穿针引线。那么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的数据是，它的精准度，也就是误差，能够在0.1毫米以下。0.1毫米相当于我们一根头发的直径。那在穿的过程当中，左手拿针，右手拿线，那它可以感受到这个线的柔软程度，它的粗细，并且在穿的过程当中，即使有空气的一些抖动，它能够及时的感知并且调整姿态，所以说还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的一个展位呢，叫做摇技术的机器人啊。那工作人员现在手上戴的就是一个反馈手套，工作人员做什么样的动作，大家看到这个仿真手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而且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几乎做到这样的一个零延时、零误差。其实这些设备这些年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的医疗手术、抢险救援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当中，但是技术人员还在不断的努力迭代技术，来朝着更加精准化、更加高效的方向来发展。说完了灵巧手，我们再来说说聪明脑。在现场我们发现今天的机器人是文武双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乐队哈，他们可以说是中西的乐器，包括吹拉弹样样精通。而且他们不光是单一的一个机器人可以做这些精准的操作，更重要的还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协同，我们说人机协同，其实这些机器和机器之间也能在高速的网络当中实现这种毫秒级的这样的交互。另外一个优势哈，就是毕竟是音乐创作，所以它要走心的，所以这些机器人当中也植入了这样的能够思考、能够学习的音乐情感模块。所以说不同的音乐风格他们会有不同的演绎方式。除了能文的还有能武的，在现场还有机器人的这个拳击赛，还有四足狗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也就是在这儿您如果逛一逛的话，其实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具身智能能打能扛能落地。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参加了不少的智能展会的报道，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有两大特点是和以前不同的。第一呢，就是以前更多的是单一技术、单一产品的这样的一种秀，而现在您在现场可以看到，几乎展厅覆盖了我们智能产业的全产业链，包括我们的数据底座、我们的芯片零部件，包括整机，也包括我们应用场景。那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闭环当中，不论是厂商、展商、购买商，还是我们的科研人员，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以前我们逛这样的科技展，就是在探索未来的生活，而今天你到达现场的时候，会感受到这样的应用场景就是触手可及的，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这样的展会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吧。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些，此刻。
1: 我们看到智能产业链已经覆盖了各行各业哈，也越来越聪明地走进和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谢小佩带来的报道。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举办，特色活动智能机器人嘉年华也在同步进行。通过展、集、赛、秀等七大板块，用多元生动的形式让人们深刻了解具身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空间。
2: 活动现场紧张刺激的机器人挑战赛正在进行，机器人足球、障碍跑、拳击三大高对抗性、高观赏性赛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另一边，融合天津元素歌曲与人机合作相声等内容的机器人舞台秀同步上演，全方位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协同决策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3: 那表演呢，还真棒，没看过真实的，现在看看真实的还真

0: 真棒！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想不到的事儿。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足球赛，然后刚才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在现场看趣味性更强，而且实地的那个感受会更好。
2: 机器人售货能否实现？照护老人是否可行？机器人场景展呈现了依托各类机器人，包括工业物流、智能教育、无人零售、居家养老等在内的20个应用场景。
3: 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科技，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看一件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硬核的中国古代智慧成果——马镫。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马镫的到来被认为在军事上深刻影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简单巧妙的马具是中国北方先民创制出来，比欧洲早了约数百年。一双金属圈，几根皮带，为什么能够让半个世纪的战争拐了个弯呢？我们就穿越回古代一探究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时期的战场上，成为一名骑兵，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难题，你的身体很难真正固定在马背上。没有马镫，骑手主要只能依靠双腿夹紧马腹，腰背发力，再用手控制缰绳来维持平衡。马一加速转向颠簸，身体就容易晃动，这样一来，骑手不仅更容易疲劳，也很难在高速运动中稳定地挥舞长兵器转体劈砍，或者是持续完成复杂的战术动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核心问题，一个给脚踩的支点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明显的站立变化？首先是建立闭合力环，脚踩在马镫上，力从马镫呢传到腿，再通过腰胯连接到手臂，最后通过武器输出，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刚性的力量传导链。其次是侧向稳定突破，马鞍稳住前后，马镫呢锁定左右，两者配合，双手就彻底的解放，既能够挥刀劈砍，也能够弯弓射箭。最后是杠杆效率暴增，持矛冲锋时，马镫呢让骑手能够把战马的动能、自身的体重通过长矛一点爆发，正是这个支点让夹枪冲锋成为可能，这就是骑兵冲击战术得以成立的物理基础。一句话，马镫让骑兵从坐在马上的弓箭手变成了人马合一的重型冲击平台。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在哪儿呢？中国辽宁北票冯素福墓出土的这对铜鎏金木心马镫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成熟双马镫实物。它将马镫作为骑乘平衡装备的完善时间确定在公元5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比欧洲同类装备的成熟应用早了约数百年。在中国北方，马镫的普及增强了重装骑兵的稳定性和持续作战的能力，使骑兵更适合执行冲击、追击、转向和队列配合等战术动作。而在它逐步的传到西方之后，欧洲的骑兵作战方式也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很多的学者认为，马镫对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形成、骑兵战术的发展以及军事贵族化的进程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改变时代的往往不只是惊天动地的大工程，也包括这种看似不起眼却能够重塑系统效率的基础创新。冷兵器时代已经远去，但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不断改进细节，最终撬动整体变革的创造精神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发展高端装备，推进装备体系创新，依然离不开这种朴素而强大的技术逻辑。一双中国马镫踩出的不只是一段古代战争史，也是一种属于中国工匠和发明者的智慧印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初夏时节，在海南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海口火山荔枝集中上市，不仅带动本地消费热潮，还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7: 不同于普通荔枝，海口火山荔枝生长在火山岩风化形成的富硒土壤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长条件造就了火山荔枝果大饱满、甜嫩多汁的口感。当地还采取各类创意销售方式，让更多的游客也感受到荔枝文化的风采。
8: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汁水非常多，果肉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味道也非常的足。那边有荔枝的采摘园，我想去体验一下。
7: 据了解，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种植面积约17.26万亩，预计总产量9.5万吨。其中知名品种火山荔枝王今年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总产量1.5万吨。目前市场供不应求，总。

0: 销售额预计将达6亿元左右，海外订单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1: 在出口订单上呢，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每天飞一个专机到新加坡，目前每天也是将近30000斤左右的这种出口的需求。
2: 近期正是海南、广东等地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广泛热议。视频中，工人将盛矿的荔枝倒入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猜测，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用安全产生担忧。同时，也有相关视频进行辟谣，说这些荔枝采收后是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泡荔枝的水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生活服务台，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0: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4: 我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0: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5: 我们用的全部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0: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在采摘后泡冰水进行保鲜之外，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遇冷的方式也有所差别。
0: 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的荔枝产区，当地所产荔枝品种的果皮比较厚，冰水遇冷的方式起效不够快，所以果农普遍采用在树上遇冷的方式。
6: 在采摘前一个晚上，我们会往果树上浇水，到凌晨大概在1-2点的时候，这个整个果园的温度全部降下来，果农就开始采摘。那么采摘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在筐里面呢，应该是不超过2个小时，我们就要拉回到我们前天的冷库，再放置2个小时左右，让那个果温度降得更低。
0: 据介绍，不同的遇冷方式都是为了延长荔枝的保鲜期，而针对长途运输的荔枝，当地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保鲜方式。
5: 有个别的会加柠檬酸的情况，它是为了更好的保鲜作用，但这个柠檬酸它是食用的，它的放的量在1500到2000倍的水里面，是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不加柠檬酸的话，可能在市场上呢有果子过老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卖到5天，加柠檬酸应该能卖到7天左右。
2: 那么除了降温保鲜，一颗荔枝从采摘完成到运达消费者手中，中间还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各个环节又是如何保障上市荔枝安全优质，从而让广大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呢？
0: 农产品在运往市场前，抽样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万宁市大茂镇万飞农产品分拣中心，来自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批过冷水的荔枝进行随机抽样，并立即送往实验室检测。
4: 你好，我们这个采样是要送往哪里啊？
7: 采完样后是要送往万宁市现代农业检测中心。
4: 主要检测了什么内容？
7: 检测的是一个农药残留。
0: 在实验室内，检测人员对样品进行制样、提取、净化等处理工作，并进行农药残留半定量检测。检测项目涵盖甲氨磷、克柏威、养乐果等国家禁限用农药。
8: 经检测，我们这一批荔枝呢就符合我们农药残留的一个指标，检测结果是合格的，我们也已经上传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了。
3: 从检测报告的结果上来看，如果是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0: 检测合格后，这批荔枝附带着检测合格报告单和

0: 腾诺达标合格证装入了冷链运输车，发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和商超。而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当地产的每一批荔枝王包装箱上都贴有溯源码。记者现场扫描二维码，页面上清晰地显示了这批荔枝的产地、检测报告等信息。
1: 检测员每天早上六点多七点就会到我们的一冷车间里面抽检抽样。如果不合格的整批果都要处理掉，我们的消费者扫码可以查到这个果的来源、它的采摘时间，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食品安全合格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4: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则表示，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状况。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当天表示，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乌干达27号则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措施。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称，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联储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根据联合国官网发布的信息，自1948年首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成立，已有约4000名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因暴力行为、意外和疾病为和平事业献身。各联合国办事处以及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今天举行仪式，悼念死难的维和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称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在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工人正在为200万株油茶苗开展油茶两种嫁接工作，为今后实现早挂果、高出油率打下坚实基础。
2: 在基地嫁接区，2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熟练地切针木、嵌接穗、套铝箔、包扎固定，动作一气呵成。一株株嫁接好的油茶苗被整齐排放，等待移栽。另一边，工人将嫁接成型的油茶苗整齐扦插入土，浇水盖膜，整个育苗现场繁忙有序。
3: 这苗子嫁接后插到土里面，要细心管后，长得更好。
2: 此次嫁接采用的是本地优选两种与高产无性系相结合的方式。这类嫁接苗抗病能力强，比传统实生苗可提早2至3年挂果，盛果期每亩产油量能提高20%以上，出油率高且品质稳定。
4: 我们从嫁接、移栽到后期管护，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全力保障全县油茶产业种植用苗需求。
2: 近年来，玉屏侗族自治县通过优政策强扶持，大力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目前，当地油茶种植面积达23万余亩，实现了油茶果变致富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最近，在四川绵阳北川县的羌山深处，上千亩玫瑰迎来盛花期。当地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在昔日震后荒坡发展美丽经济，让一朵小玫瑰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花。
2: 正值繁花盛开时节，绵阳北川于里镇望江村的千余亩大马士革玫瑰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这片花海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在这里还能体验采摘等田园乐趣。目前，当地玫瑰种植面积近2000亩，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曾经的荒坡地变成了生金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
5: 希望通过我们的科研能力带动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把真正的农业产品的价值体现出来。
2: 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种改良到深加工、品牌打造，目前当地已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如今，一朵玫瑰花串起了生态旅游、农产品加工与民俗文化，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也为乡村振兴铺就一条美丽的发展之路。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人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你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7: 饭后嚼一嚼。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8: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6: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雨天行车路况复杂，视线受阻，路面摩擦力也会降低。新闻频道提醒您，雨天驾车请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动作放缓，切勿急转向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引发追尾事故。行经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能看清路面标线代表积水较浅，车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匀速通行。积水与路缘石齐平时，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再次减速。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深度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涉水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时入水。此外，车辆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隧道内减少变道，严禁超车，避免因路面湿滑视线较差诱发交通事故。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我国四大小麦主产区西南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华北和黄淮海麦区、西北麦区从五月上中旬至七月初由南向北依次进入冬小麦收割期。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于5月28号前后启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同时期的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华北和黄淮海麦区影响较大，湖南、湖北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处于抢收高风险区。伴随降雨主雨带南压，安徽、河南雨水有望停歇，进入抢收中风险区。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整体收获进度已过80%，与西北麦区同属于抢收低风险区。小麦产区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防范烂场雨灾害，确保粮食归仓。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那么目前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从中国空间站撤离，现在飞船的状态如何了？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城的总台央视记者王晓丹。晓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那么就在刚才下午大概是2:40前后呢，大厅里响起了一连串密集的口令声，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了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航天乘组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那么整个撤离的过程，我们看到所有的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的途中也是需要分别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两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看到，飞船已经经过了200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呢，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共同对飞船的飞行的状态进行联合的判读，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要驶离这一个点位，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绕圈飞行的阶段。那么和上一次神舟21号飞船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这次继续采取3圈自主快速

0: 返回方案。那么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整个返回过程大概只需要5.5个小时的时间。对比此前从神舟13号任务开始启用的5圈返回方案，那个时候是需要9个多小时。现在航天员返回的路程呢，可以说是快捷了许多。同时通过对飞船返回舱内进行一些优化升级，航天员乘坐在里面的体验感和舒适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一次神舟21号航天乘组呢，他们在轨驻留时间达到了210天，又一次刷新了记录。大家也非常关心航天员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他们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大家可以放心，目前3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和非常的良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飞船呢正在围绕地球，马上就要开始第一圈的绕飞。那么经过3圈绕飞和2次调姿，大概是4个多小时之后，飞船就要载入大气层，进入到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好的，那么我们还将继续守候在飞控大厅这里，持续密切关注飞船返回的动态。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小丹，此次飞船的搜救回收任务以及外围安保工作由内蒙古边检总站额济纳航天护卫大队负责。目前这支外围保障力量做了哪些准备？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严颖。严颖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着陆场最外围的一个保障点，这里距离飞船着陆的理论瞄准点呢大约是50公里。那像这样的外围保障点呢，整个着陆场共布设了11个，形成了70×60公里的一个保卫圈，为神舟21号乘组的平安返回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那承担此次安保外围任务的呢是来自内蒙古边检总站的民警们，还有民兵以及周边的护边员和农牧民的志愿者。今天早上8点啊，大家就早早的来到了保障点，做起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对各自的任务分工呢进行了再次的明确，对任务的设备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那稍后呢，各个保障点将根据指挥的命令，沿着特定的路线向理论瞄准点进行收拢，迎接咱们的航天员回家。那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装备，像这个呢就是带有红外热成像的警务无人机可以进行快速的高空侦察。那这个呢就是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可以处置黑飞无人机的干扰隐患。那咱们整个的勤务传输系统呢也进行了整体的升级，配有图传功能，也就是说咱们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实时传回指挥中心，方便咱们指挥中心随时掌握一线的动态执勤情况。那我身后所有的执勤车辆呢今年全都换装了国产的新型越野平台，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全方位保障咱们这次的搜救和安保任务可以高效的展开。那在这次的护航任务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阿拉善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张银涛。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任务的准备情况。
3: 好的，我们依托辖区多个边境派出所组建航天护卫大队，主要承担外围警戒、道路封控、人员清查的任务，确保任务区零干扰、零风险。这次任务前，我们在机动、监测、通信3个方面进行了升级，设置了道路封控、机动巡逻、应急通信等18个任务小组。任务开始前2天，已启动一级勤务，对着陆区及周边数百平方公里实施车巡、步巡加空巡地毯式清查，确保不留任何风险隐患。目前，所有车辆设备已检测完毕，通信指挥系统实时连通，全体人员进入临战状态。
2: 好的，谢谢张队。咱们此次的航天护卫大队呢，一共有154人，已经圆满完成了10次神舟载人飞船返航期间的外围安保工作。那么，除了咱们专业的民警队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场有众多的牧民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这次任务当中。他们将自家的越野车和摩托车编入了航天护卫大队的机动组，充分发挥了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对安保工作进行了隐患排查和补位巡查，成为这次任务保障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啊，现在咱们东风着陆场已经万事俱备，严阵以待。那让我们共同期待航天员平安凯旋。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严颖的介绍。 神舟21号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将返回地球。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并在今晚开启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对神舟21号乘组返回及航天员出舱进行直播报道，欢迎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的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今天安徽开始了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截至昨天傍晚，安徽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了10.48%。而眼下安徽合肥的小麦进入了集中收获期，根据当地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昨天，合肥已经收小麦53.39万亩，收获进度达到了27%。前段时间当地陆续出现降雨天气，那么降雨是否对小麦收割造成影响？今年当地的小麦长势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毅。李毅你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肥西县花岗镇的小麦地里啊。那前天的时候开始啊，这里的降雨呢已经是停止了，当地的小麦收割作业也是大面积的展开。看我的身后啊，现在呢，履带式的收割机也正在作业。那这样的每一台收割机啊，它每天大概能够收割的小麦面积呢是在60到70亩。那从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合肥这里啊，安徽大面积区域呢都迎来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不过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地块儿，对于这轮强降雨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说啊，之所以是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也得益于从2024年当地完成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来看啊，我身旁的这些就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沟渠。那有了这些沟渠的建设之后啊，在降雨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积水呢，就能够及时通过沟渠排除出去，那也就避免了农田里的自害的发生。那其实啊，强降雨对于成熟期的小麦来说呢，最大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可能会造成成熟期的小麦的倒伏。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熟的小麦麦秆来看一下。你看呢，我现在手上所拿的呢，就是成熟的这个小麦。成熟的小麦的麦秆呢，它已经是偏黄，而且是干枯的状态。不仅如此，它已经缺乏了韧性。你看啊，只要稍微的这个弯折之后呢，它就是可能产生弯折，所以雨一来，风一来，倒伏的风险也就非常明显了。不过呢，在上一轮降雨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片地里的小麦呢还没有进入到成熟收割期，所以当时小麦的麦秆呢，它的韧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也就能够降低小麦倒伏的风险。不仅如此啊，当地呢现在还正在推广低秆抗倒伏的小麦的品种，这也就进一步扛住了强降雨对于当地小麦可能发生的一些倒伏的情况的发生。那这几天的采访中呢，当地的老乡也告诉我说啊，现在种田不仅要凭经验，更要讲科学。在我的身旁呢，其实就在一片呢非常有科学化的这个试验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在我旁边这个50亩的地块呢，当地呢已经正在进行的就是赤霉病防治作业的试验田。50亩的地块，当地将它分成了3个地块。我身旁的这一块呢是没有进行任何赤霉病防治工作的地块三。那 旁边的这一块呢是使用了传统赤霉病防治方法的地块二，那再在远处的地块呢是使用了新型赤霉病防治作业方法的地块一。那现在小麦到收获的时间了，

0: 小麦的这个长势怎么样呢？我们来实际的来看一下试验田的对比情况。这一片没有进行任何小麦赤霉病防治作业的地块，我们明显的看到啊，麦穗呢不少都出现了发黑的情况。我们也随便的扒了一颗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些麦穗很多都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空鼓或者是空粒的情况，麦穗的穗粒呢也出现了发黄或者是发黑，这就是赤霉病的表现。 那再往前面的这个传统办法的地块二呢，当地的专家也告诉我们说啊，这片地块他们在勘察之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赤霉病的发生，而且它的这个麦秆的长势呢，相对也是比较良好的，它的麦穗的颗粒呢也是相对比较饱满。那在稍远处的使用了新型防治办法的地块一的那一块呢，也就是使用了生物防治方法的地块一呢，专家的这个评估呢是它的长势呢会更加的健壮，而且 麦苗的这麦秆的这个挺拔度呢，也是更加的健壮。那从这一片实验田的整体的情况来看啊，当地的专家告诉我说呢，使用了传统防治的办法以及新型防治的办法对比来看呢，从赤霉病防治的结果来看呢，两个结果的大差是大差不差的，也就是说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总体来经过实际的测产来看呢，新型的这个赤霉病防治作业的地块，它的产量会比传统赤霉病防治作业的这个地块，它的产量呢大概要高出了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样子。这也就足以说明了新型防治作业的方法呢，它不仅仅环保，而且更具有优势。那接下来当地呢也会更进一步的来推广这样的一个新型赤霉病防治作业的方法。
1: 那我们也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随着大面积收割作业的展开，安徽全省的小麦收割作业即将在6月10号左右基本完成。那我现在在安徽合肥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好的，谢谢李毅的介绍。刚才呢，李毅给我们带来了安徽合肥的麦收情况。那么在安徽的其他地方，安徽省的临泉县也迎来了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力抓紧收割。
2: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
3: 我今年做了1700亩小麦，原来怕下雨耽误收割，现在天晴了，心里落地了。
2: 你看这个麦穗啊，质地都非常饱满。我今天又钓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精。
1: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2: 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并开通了3下服务绿色通道。
3: 现在天气晴好，地里的乡亲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1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小麦抢收到位。
1: 在抢收的同时，如何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 临泉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分组包片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4: 下收期间，我们积极地做好农青和农技的调度，组织大家抢抓当前的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进行抢收，依托我们的宝宝网络化责任制，全流程跟进和服务下收工作，租户、租地对接机械和技术。
1: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160万亩以上。今年3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时5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 北纬42.20度，东经88.22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安徽的麦收的情况。近日，安徽怀宁县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抢抓降雨间歇，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下收平稳有序推进。
5: 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
6: 受连续阴雨天气影响，我们村的小麦出现了倒伏，如果不及时收割的话，可能会霉变发芽、减产，所以我们积极调配了5台收割机，连续下地作业，
1: 脱粒、粉碎、装车。

0: 有条不紊，仅一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也造成困难。怀宁县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县共投入烘干机械196台套，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均处理粮食超过5000吨。在怀宁县三桥镇4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
1: 为了达到标准的水分点，我们一仓日计要48个小时才能烘干。
0: 目前怀宁县的15.8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90%，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2: 关注完安徽，我们再来看看河南。从昨天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目前河南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的收晒。从昨天开始，河南南阳市的1108万亩小麦迎来了大面积机收，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进度有序加快。
0: 在南阳市唐河县东城街道八里岗村，10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随着麦收大幕全面拉开，南阳各地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全方位开展麦收专项服务保障工作。
3: 我是从周口鲁邑过来的，有人送水送吃的，有人惦记，感觉塞人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了。
0: 在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今年新野县共投入1190台农机参与麦收作业，大规模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步展开。
4: 我区种植小麦面积有5500亩，前期清算叫外地收割机22台，本村的有3台，现在预计3天能收完。农户割完当时都拉到这个黑油室就卖掉。
0: 据了解，南阳市布设65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组建102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储备各类应急装备1.1万余台套。建成177家省市县3级农机服务中心，统筹全市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关键环节，确保小麦及时归仓。
2: 眼下，河南信阳淮滨县的84万亩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
0: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1000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5: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定位，规划了路线笔直，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0: 在淮滨县优质若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
6: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2: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从今天开始的3天时间，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今天河南的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及以上。明后2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降雨的增多，今明2天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了不少。不过从后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又将会增多，也提醒您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做好防暑措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丰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称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28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

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于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

0: 经济增长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公布，以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为对象的最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月份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而计划在7月涨价的商品达到了2269种，相比6月份大幅增加。此外，2026年1月至10月已确认涨价的商品累计达到9361种。分析显示，涨价的原因当中，原材料价格上涨占比最高，其他原因还包括包装材料成本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等。调查机构认为，在中东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今夏以后大范围的涨价潮可能还将会持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下令将控制范围继续扩大至约7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时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则表示，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状况。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当天表示，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乌干达27号则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措施。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美国蓝色起源公司28号证实，该公司可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新格伦当晚在发动机点火测试中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新格伦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称，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联储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 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

0: 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 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根据联合国官网发布的信息，自1948年首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成立，已有约4000名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因暴力行为、意外和疾病为和平事业献身。各联合国办事处以及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今天举行仪式，悼念死难的维和人员。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据《卫报》报道，冰岛此举是受到美国不断威胁要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言论影响，引发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冰岛外交部长称，格陵兰岛的情况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终止入欧谈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3: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
4: 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3: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在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
3: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
5: 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济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1: 今天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
6: 报告显示，过去11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97，

0: 中国正在快速向 0.800 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
1: The China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essive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as the report shows. Let me highlight three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how broad-based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progress has been. If you're looking at the monetary dimension, we all know about poverty reduction gains.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to focus on is the geographical diffusion. So starting from the coastal cities, development progress has moved in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and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0: 人类发展指数 HDI 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首次提出的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的指标。报告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推动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催生出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人类发展对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报告首次在中国省级尺度纳入人均碳排放和人均物质足迹两个关键指标。通过综合分析，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在资源效率方面已优于部分高收入国家。
1: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let's say pollution, impacts 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or prosperity. There is plenty of research that shows how pollution, for instance, has a clear direct impact on health. And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cognized very much a long time ago, having very clear binding targets arou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at wa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the environment, but is for the prosperity, how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We're reall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ese stakeholders in advancing and tackling this, this further progress in China and with China in other parts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globe for global SDG attainments.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莫名的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的补习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可是对方却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自己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的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4: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5: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4: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6: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4: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

0: 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够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去年9月，山西太原的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地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
2: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3: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2: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4: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他们提供客源。
2: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万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1: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而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当中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2: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5: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2: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5: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2: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

0: 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三部手机和站点的一台电脑。
1: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2: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的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3: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的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0: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4: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0: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6: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7: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3: 记者了解到，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以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
6: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7: 新客规扩大了联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乘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6: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3: 受到近期黄河中上游持续降雨的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幅上涨，晋陕峡谷之间的壶口瀑布迎来盛水期，呈现出绵延数百米的壮美景观。从航拍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形成了落差近20米的瀑布群景观。巨浪翻涌，气势磅礴，尽显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气魄，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三湘四水，相约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

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健康隐患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日趋年轻化。日常饮食是结直肠癌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高患病概率。而且结直肠癌的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忽视，超80%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医生建议40岁起定期做肠镜筛查，高危人群更需提早检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从中国空间站撤离。现在飞船的状态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城的总台央视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今天下午2:44，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踏上回家之路。那么6个月前，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动作可以说是快、稳、准。今天飞船在撤离空间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动作也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紧凑。那么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途中也需要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这两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那么首先是经过第一个位于19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主要对对接机构的解锁状态、飞船姿态的稳定性，还有通信导航敏感器的工作状态一一进行检查确认。那么接下来在第二个位于200米的停泊点，飞船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是对飞船的状态进行同步的确认和判读。那么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驶离200米这个停泊点，转入到绕圈飞行阶段。此时此刻，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就正在围绕地球进行第一圈的绕飞。那么这一次和上次神舟21号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继续是沿用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整个返回过程大概只需要5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在围绕地球返回围绕地球绕圈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呢，飞船的飞行轨道的高度将会逐渐的降低。那么经过3圈绕飞，还有2次的调姿以及轨返分离等一系列的动作，大概是3个多小时后，飞船就会载入大气层，进入到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航天员的情况。我们刚才通过

0: 大屏幕上飞船返回舱内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目前呢三位航天员呢正处于一个飞行阶段当中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也都表现得比较的放松和平和。那么三位航天员呢时不时会翻看一下手中的飞行手册，有时候呢也会拿起身边的一个袋装的饮用水来喝上两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航天员身边还有不少货包，这些都是来自空间站的科学试验样品，也是航天员在上一个阶段的劳动成果。那么大家当然非常关心啊，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在常态化的在轨驻留6个月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月的太空加班，那么这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那么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航天员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之前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来看三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通过大屏幕上的另外一侧的画面呢，看到天河核心舱内的一些画面，其实呢在轨的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是可以通过舱内的显示屏实时关注着队友们的回家的路程。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航天员来说，太空出差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回家的旅程一样是充满期待。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在飞控大厅这里，持续密切关注飞船返回的动态。那么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小丹从北京航天城发回的报道。按照预定的计划呢，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将着陆于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戈壁深处，东南部紧邻巴丹吉林沙漠，地广人稀，视野开阔，这里是一片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着陆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这次神舟飞船瞄准的是西区返回。目前东风着陆场的搜救力量正在集结，搜救力量包括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搜救回收空中分队由5架直升机组成，包括一架指挥机、一架通信机、一架一间医救机和2架医疗救护机。地面分队由100多台车辆装备组成，包括指挥车、通信车、搜索车、一间医救车和工程车等。那有些观众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要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呢？这是因为去年11月初，神舟20号飞船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的撞击，导致舷窗产生了裂纹。工程团队评估之后认为会影响航天员返回安全，因此神舟20号乘组改乘神舟21号飞船返回。同月，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停靠空间站前向对接口，专门作为这次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即将返回地球。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并在今晚开启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对神舟21号乘组返回及航天员出舱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就在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3: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4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4: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
5: もう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日菲加速防务捆绑，那日本各界对此怎么看？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东京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举行了日菲首脑会谈。那么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在安保防务方面的合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有分析指出，近段时间来，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呈现出日趋密切的态势。那么日本呢，也借此趁机推进自卫队常态化、制度化的跨境部署。这次首脑会谈，双方正式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磋商。那么分析指出，一旦该协定生效，双方将能够实时共享相关情报，日菲防务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日本对菲律宾军援军售呈现加速扩张态势。那么根据此次日菲首脑会谈的结果，双方将加速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对菲出口。那么有消息称，首批拟定出口的是满载排水量2550吨的R5V级护卫舰。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那么另有评论指出，双方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那么日本如果为了突破战后秩序的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日本东京新闻28号发表社论文章，表示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关系不应偏重于防卫军事方面，此举并不利于日菲两国外交关系的长远发展。那么日本民间组织和平委员会则表达了对于日本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的反对，认为此举是将杀伤性武器出口扩散到世界各地。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批评了日本政府的做法，认为这将使日本沦为助长战争的死亡上任国家。那么以上就是围绕日菲加强军事防务合作的相关评论和反应。蝴蝶，
1: 谢谢卫兵从日本发回的报道。日菲加速防务捆绑，这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的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8: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菲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 那么日菲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将军事触手啊不断的向外延伸，并且日本自卫队啊还。

0: 来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军演，在菲律宾试射进攻型的导弹，推动二手护卫舰乃至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入菲。那么实际上日本是精准利用了菲律宾的这种地缘支点的价值和战略投机的心态，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安徽安庆自五月下旬遭遇连续降雨天气之后呢，部分农田出现了内涝、倒伏等情况，导致农户的利益受损。灾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农业保险理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刻就在安徽安庆的一处农田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国荣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因为前期遭受的暴雨的侵袭，导致这块农田的一个受损的情况，在部分的这个麦穗上面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发黑然后霉变的一个情况。此外啊，在这个田里面的一些巷道里面，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积水存在，还没有完全的退去。此外呢，这块农田大面积出现了一个倒伏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呀，在这一波降雨发生以后，安庆有将近20000平米的麦田呢出现了这种倒伏还有内涝的一个积水的情况。那么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呀，当地也就同步启动了这个保险理赔的机制。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2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士正在对她受损的这个农田啊进行一个灾害定损的一个工作。那么他们告诉我呀，眼下呢，针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和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那么此外呢，他们还告诉我，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那么后续的这种结办的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加紧侦办当中。那么在我的身边呢，现在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的农险部的负责人王丹丹，我们来请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次灾害发生之后，我们针对受损的农户都开展哪些帮扶性的政策措施啊？
4: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全面加快受灾案件的这个查勘、定损、理赔工作，确保理赔款快速直达农户手中，帮助他们呢尽快的恢复生产。第二呢，我们积极主动联动多方的力量，已经主动对接了本地的农机合作社，协助调度了多台的农机设备。帮助这些还没有收割的农户啊，加快开展这个作物的抢收，最大限度的减少他们的灾后损失。第三呢，针对一些灾后生产资金比较紧张的农户呢，我们紧急联动了多家的银行，为他们提供续贷、增贷专项支持，同时呢，为参保的农户出台了低息政策，这样就可以协助他们解决接下来下种生产的资金短缺的困难。好的，
3: 好，感谢王女士。那么我们在安徽安庆所了解到的，因为暴雨的侵袭导致的这个农田受损的理赔的工作就是这些，我们也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国荣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4:55，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距托克逊县城约76公里。地震发生时，乌鲁木齐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之后，吐鲁番消防已组织人员出发前往现场，途中经与辖区公安、应急等相关部门核实，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报告。目前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群众生产生活暂未受到影响。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累计的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

0: 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1: 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的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涨水，当地加密对涨水河流的监测，及时进行灾情处置。
2: 5月28号，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泥溪镇看到，泥溪河河水水位明显抬升，河水浑浊，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水流速度加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工巡查基础上，启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空中巡查。
3: 我们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可以快速到达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帮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河道堵塞、提防隐患等问题。
2: 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涨水，沿线乡镇和水电站协同配合，加密巡逻频次，确保上下游安全。
3: 我们还组织了2支专业应急救援队，加强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随着降雨转弱，水利部门预计5月29号8时至6月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1: 昨天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山体滑坡，而在27号的晚间，当地进行排查时就已经发现这处山体存在隐患，于是迅速转移了10名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2: 5月27号晚，重庆开州区岳西镇的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排查风险隐患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裂缝有山体滑坡风险。当地迅速联合多部门进行会商研判，认为此处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
4: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2: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10名群众转移安置。隔天，当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上午10点，1300多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现场一片狼藉。看到眼前的景象，村民李奇宝心有余悸。
5: 要说不专业的话，我们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2: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对滑坡区域先进行简单处理，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并为安置点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
4: 险情被排除之前，都一定不要回家。生活这块物资我们保障到位，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
2: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明天重庆开州区的降雨将基本结束，天气晴朗之后会立即对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2: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7: 荷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十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为高职校办好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指引。
2: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负责人介绍，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此次发布案例集中展示了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有益实践。例如，拉帮结派和反复作案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帮教矫治的痛点。在赵某某等人聚众斗殴案中，针对青少年为争夺老大引发的群体性暴力，浙江省湖州市检察机关开展分级干预。在王某某等人盗窃案中，陕西检察机关以案促治，积极推动从源头上降低因失学失管引发的犯罪风险。同时，新型成瘾性物质滥用是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在邹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中，广东省广州市检察机关依托法治副校长机制发现线索后，对通过网络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的几名未成年人进行分级惩戒，并对涉毒成因靶向施策，依托个案开展新型毒品防治工作。在于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中，针对笑气等新型成瘾性物质治理盲区，山东检察机关提出地方立法建议，推动省级层面填补立法空白。此外，典型案例朱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与刘某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还聚焦数字时代未成年人受不法分子诱惑沦为犯罪帮凶的治理难题。针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洗钱犯罪，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以数字检查手段斩断工具人黑产链条。针对未成年人盲目跟风滥用网络技术，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数智赋能开展精准矫治，探索技术向善的引导路径，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1: 28号，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内容显示，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中，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等占比达86.4%，涉案最小当事人仅4岁。
2: 白皮书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从案由结构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275件，占比10.7%，包括因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引发的纠纷，其中网络欺凌、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较为突出。从年龄结构来看，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比11%，8至16周岁未成年人群体占比高达77.3%，16周岁以上占比11.7%，涉案最小当事人仅4岁。低龄未成年人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薄弱问题凸显，不同案件涉案标的额差距较大，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余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即充值数10万元。此类纠纷多发，不仅反映出家庭监护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也暴露出部分平台在防沉迷机制建设、消费限额管理、内容审核等方面存在短板。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21年5月，是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

0: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1: 目前呢，我们同南亚八个国家呢建立了诸多的机制，其中有建立了七个双边经贸联委会的机制，有五个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有四个建立了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和电子商务的合作机制，还与两个国家呢建立了

0: 对接，更好地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1: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出来的消息。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了研讨。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3: 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应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

0: 完全非法无效，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
1: 日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5月23号，习近平主席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时，宣布5年5万倡议提前2年半时间实现预期目标。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相关情况。
1: 日前，习近平主席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的两国学生，宣布自2023年11月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了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海关总署宣布，自今年7月20号起，将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只要符合海关总署2026年第68号公告要求，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即可对华出口，成为获得区域一体准入的又一农产品。此举也受到了非洲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乐见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继续做好零关税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的准入，让零关税红利更多的惠及双方人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持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的这波通胀消退。
3: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0: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修至1.6%，整体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其中，美国的消费增速被下调，而

0: 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支撑了美国经济一季度增长，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子荣的分析。
1: 一季度美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平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第一，通常美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呢，被认为在 1.8% 左右，那么一季度 1.6% 的增速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降至潜在增速之下，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性的收缩。第二，作为美国经济基本盘的消费呢，一季度增速呢被下修至 1.4%， 表明消费动能减弱，其背后的导火索呢是近期的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飙升，直接吞噬了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严重抑制了美国底层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第三，一季度企业投资增速高达 10.1%， 表明 AI 投资呢仍是当前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撑，这既体现了美国经济的韧性，也是一个极具脆弱性的风险敞口。接下来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通航，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油价持续高企将会导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迫使美联储将高利率维持在更长的时间，而长期的高利率环境会大幅压低科技股的估值，导致科技巨头不得不缩减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届时呢 AI 投资降温将会显著拖累经济增长。其次，当前美国的消费结构高度依赖富人阶层，而富人的消费意愿与股市表现呢高度绑定，一旦美股出现大幅回调，富人阶层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将会对消费形成二次打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4: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光是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3: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4: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0: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4: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 不得突破。

0: 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针对幼儿园的餐食加工配送，明确了不能走样的规定动作，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1: 针对幼儿园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防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
2: 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供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2: 另外，记者了解到，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2段3段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市场监管总局正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正式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为6到36月龄婴幼儿提供的特殊膳食食品，主要包括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等。这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将聚焦风险点，系统推进17项任务，
3: 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高风险品种进行重点监管，问题线索飞行检查，全面体系检查，聚焦原辅料的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等重点的环节，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1: 市场监管总局将修订发布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对现有获证企业开展全覆盖合规核查，不合规的一律整改。根据新国标要求，明确禁用蜂蜜、辐照原料、氢化油脂等原料，同时对虚假夸大宣传、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助食品等违法行为零容忍。
0: 我们也郑重告诫相关企业，婴辅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我们绝不允许企业把成本压缩在安全上，把利润建立在孩子们的风险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本周先后结束访华，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一个身处欧洲腹地，与中国有着铁杆友谊的两个国家领导人几乎同期来访，有何深意？又反映出中国外交怎样的底色？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2: 首先，两人的访问都是在特殊节点下进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首次对华国事访问，正值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作为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近年来中塞两国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此次访华，两国不仅发表两份联合声明，还就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等达成广泛共识。
3: I'm satisfied. I'm very happy. Dare to say even jubilant about the results. Reached a lot of important consensuses and arrangements, and for the sake and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Chinese and Serbian people, and our cooper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And this is why I came here, and to prove the ironclad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访华时间点同样特殊，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此访是两国间的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也是对中巴特殊友好关系做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访问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中巴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其次，两人的访问都是深化友谊之旅。访问期间，武契奇收获了友谊勋章，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他直言，这份荣誉让他感动落泪，也深感肩负起两国友好的更大使命。访问期间，夏巴兹在多个场合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高层到民间，更续这份特殊的友谊已成为两国各界的共识。
4: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we feel that.We, as a young generation, we are the future to take this relation into the next future. Now I know the language and also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technology that I have learned over here. So I will take this one and go back and serve the country o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roject.
2: 第三，两人的访问都聚焦务实合作。夏巴兹访华行程满满，见证中巴两省缔结友好交流关系，出席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参访中国互联网企业，释放出巴方深化对华合作的强烈意愿。
5: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2: 武契奇的中国之行不仅参观智能汽车制造，还专门赴浙江嘉兴参访机器人工厂。他还见证两国未来在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领域超9亿欧元的重大新投资。在塞尔维亚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这个宏大目标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6: 我们注意到，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从打造中巴经济走廊的 2.0 升级版，再到中塞合作不断迈向高精尖，可以看出契合各自发展需求，在平等、尊重以及不带偏见基础上的合作，才是国际社会的真正所需。
2: 近期，无论是铁杆朋友，还是联合国其余四大常任理事国悉数来访，不仅展现出中国开放与务实合作的强大磁吸力，也传递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底色。
7: 中国外交以其和平性、包容性、互利共赢的这种色彩比较浓，反映的价值观实际上还是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的。这也是西方国家往中国来跑、寻求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和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的传统友好国家，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和中国有很好的合作基础，那么趁着这个热潮，他们也想来继续巩固，来发掘新的机遇。就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太不确定了，太动荡了，而中国恰恰能提供这种确定性，我们这外交政策的延续和稳定性，这是他们来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资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

0: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此外，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去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将于2027年5月15号至8月15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举办。记者今天获悉，中国贸促会将代表中国政府组织中国馆参加。目前各项筹办工作有序推进，中国馆主题为律动无界，乐享未来。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1: 近日，云南大理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的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间，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集结，漫天飞舞，形成壮观的蝶浪。据了解，此次大规模出现的为普通卷粉蝶，主要聚集在河岸潮湿土壤，补充水分，吸食花蜜。目前未发现其对玉米等农作物以及林木造成危害。近日，山西临汾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迎来了云海景观。雨后的云丘山，山峦清秀，林木苍翠，连绵的山峰错落耸立，层层云海翻涌起伏。山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据了解，云丘山景区地处吕梁山南端，景区内植被葱郁，生态秀美，每逢雨后，壮阔的云海如约而至，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正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即将返回地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飞船，踏上返回地球之旅，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在东风着陆场西区着陆。此刻，空中分队的5架直升机正在飞抵集结点。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刚。王刚，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消息。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空中分队的集结点。那么这里距离返回舱的理论落点大约是40公里。现在大家从我身后的镜头可以看到，5架飞机正在陆续的降落。这是空间站任务以来呢，第10个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那么方案预案也是相对的固化，这次搜救的方式依旧是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搜救模式。参加任务的直升机，一架是指挥机，一架是通信机，一架是一间一救机，还有2架医疗救护机。那么空中分队的人员呢，是由一间医保人员、搜救队员还有返回舱的处置人员来组成。那么机组人员他们都是来自于陆军第76集团军某部，采取双机长模式，平均机长的飞行小时达到了4000小时左右。那么机组的准备情况如何呢？现场我们请到了现地指挥江学景。你好学景，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机组的准备情况如何。
2: 好的，针对这次任务，我们的机组搭配上实行的是双机长制，其中曾经参加过搜救任务的人员占比将近80%。同时，每架直升机上还配备有领航员，不但可以节省空中航线规划的时间，而且可以使机组与后舱同乘人员沟通上更加的方便。另外，我们的直升机加装了电动绞车、光电吊舱和探照灯等辅助设备，具备人员机降和夜间搜救的能力，确保返回舱落到沙漠或者是梭梭林等特殊地域时，搜救工作能够有序展开。
1: 好的，您能给我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5架直升机将在任务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完成任务，他们的功能是什么？
2: 好的，其中指挥机主要是负责空中指挥和直升机着陆时的调配，医间医救机和医疗救护机3架机分别负责3名航天员的转运工作，并通过机上医疗设备对航天员的健康情况进行监控。其中还有一个通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空中转信，确保信号传输正常。然后通信机在着陆以后

0: 通信机会在上空盘旋，将着陆场地的实时画面上传至北京中心，供指挥所决策部署，它最后才会着陆。
1: 那现在五架飞机都已经降落在这个集结点，接下来我们距离还起飞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哈，接下来我们还要完成哪些工作呢？
0: 最主要的工作是严密关注天气，现在是西北风，风速大概4到6米，能见度大约20公里，天气条件较好。我们直升机观测以后，我们机务人员会对直升机和机上设备进行进一步检查，并且加注油料。现在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们将以最好的状态、最高的标准迎接航天员回家。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现在神舟21号航天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飞船已经踏上了返回地球之旅。按照计划呢，他们还是采取3圈自主快速返回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预计今天晚上将会抵达东风着陆场的西区。我和报道团队也会持续跟进了解空中飞队的情况。好的，时间交回演播室。
2: 好的，谢谢王刚从东风着陆场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报道。我们知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即将返回地球，飞船和航天员乘组的状态如何了？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北京航天城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今天下午2点44分，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位航天员踏上回家之路。那么6个月前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动作可以说是快稳准。今天飞船在撤离空间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动作也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紧凑。那么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途中也需要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这2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那么首先是经过第一个位于19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主要对对接机构的解锁状态、飞船姿态的稳定性，还有通信、导航、敏感器的工作状态一一进行检查确认。那么接下来在第二个位于200米的停泊点，飞船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是对飞船的状态进行同步的确认和判读。那么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驶离200米这个停泊点，转入到绕圈飞行阶段。那么这一次和上次神舟21号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继续是沿用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每绕地球1圈是90分钟，整个返回过程大概只需要5个半小时的时间。围绕地球绕圈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呢，飞船的飞行轨道的高度将会逐渐的降低。那么经过3圈绕飞，还有2次的调姿以及轨返分离等一系列的动作，大概是3个多小时后，飞船就会再入大气层，进入到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那么大家当然非常关心啊，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在常态化的在轨驻留6个月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个月的太空加班。那么这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那么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航天员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之前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来看3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航天员来说，太空出差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回家的旅程一样是充满期待。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在飞控大厅这里，持续密切关注飞船返回的动态。
2: 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正在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即将返回地球，新闻频道将会持续的关注，并在今晚开启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对神舟21号乘组返回及航天员出舱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的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出来的消息。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 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5: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了研讨。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5: 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应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2: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
5: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

0: 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今天上午参加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历史发生地，中外学者共同回望那场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正义审判。
2: 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步入纪念馆展厅，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展陈，见证着80多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人道主义浩劫。
3: I've really only read about it before. It's my first visit, and it'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I imagined it would be in terms of the way it conveys the tragedy and the emotions that come with the tragedy and how brutal it was. And it's kind of a lesson about the dangers of militarism, in politics and in countries.
2: 万人坑遗址前，累累白骨无声诉说着苦难。专家学者一行久久驻足，神情凝重。在机场，他们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第三次来到纪念馆，参观中他多次落泪，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长篇感言，抒发对历史的反思。
4: 日本軍が南京で多くの中国の人々を虐殺し、女性を暴行し、大変な被害を与えたことを、日本と中国が仲良くなるためには、歴史を鏡にして、日本人として深く反省し、謝罪し、二度と再び日本がこのような侵略を起こすことないように。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半的国际审判裁定了日本二战侵略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面对当前历史修正主义的暗流，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东京审判是以法律捍卫人类正义的重要里程碑，不容否定。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守护和平。
5: 东京审判，到今天80年，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80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确实和当下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因为东京审判，它可以说是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一个总结和清算。那在80年前呢，国际社会它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尝试，它不是选择以暴制暴，它是希望用法治去终结战争，警告后世的人，你发起战争是一种国际上的罪行。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去以法治、以文明的方式来确保战争不再进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1: 记者从水利部今天举行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值守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确保工程安全。

0: 安全度汛。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面雨量指的是什么呢？面雨量是整个区域内单位面积上的平均降水量，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整个区域的降水情况，因而开展面雨量计算和面雨量预报，能够更好地为各级政府组织防汛抗洪以及水库等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也可以为水利部门的洪水预报提供重要的参数。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市黔江区、开州区多条河流和水库水位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沿岸巡查值守，同时对部分水库开闸泄洪，加大调节坝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安全。
1: 5月28号上午，开州区岳西镇普里河沙河村段水位暴涨，浑浊的水流裹挟着泥沙和断枝汹涌而下，原本横跨河面的沙河坝漫水桥已不见踪影，河水倒灌至路面，影响群众出行。5点多钟的时候呢，开始河就开始涨水，12点钟之后，中间涨个4米高。
2: 岳西镇黄家坝漫水桥也被水淹没，1000多名村民出行受影响。当地政府迅速安排人员值守，保障村民出行安全。桥的两边进行物理的阻隔，我们安排了人员进行那个定时的巡查、值守，对过境的车辆和人员及时的劝返，确保不会因为水位的上涨这里出现一些相关的险情。
3: 当地水利部门已加大汉丰湖调节坝的泄洪流量，截至29号14点，调节坝水位为179厘米，下泄流量达650立方米每秒，预计泄洪将持续2天。在黔江区洞塘水库，因上游来水量持续增大，水库3座闸门已经全部开启进行泄洪腾库作业。
1: 目前水位已经进行淹水位，确保大坝运行安全，进行泄洪。
0: 据了解。 6座水库目前均在安全水位下运行，各项防汛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部门提醒，泄洪期间河道水位变幅较大，水流湍急，请沿线乡镇街道的居民切勿在河边逗留、捕鱼或从事其他涉水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4: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今天下午4点半，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今天粤北、粤东部分市县有中雷雨，局地暴雨，伴有局地8级左右的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未来2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是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和暴雨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品包装，
5: 用多少就几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秉承旧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在伊朗局势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 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0: 党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了警告。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时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对于当前的美伊局势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在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最后关键时刻来升级军事行动，也有推动自身既定的多战线作战计划的目的。我们知道，从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呢在地区是划设了7条战线，包括武力清剿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目标，是以方的既定地区战略。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施压势必会有所增加，以色列想要继续的推动其战略的难度会更大，因此呢，必须要利用最后的窗口期力争实现既定目标。但以方升级军事行动肯定会给本地区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内塔尼亚胡选择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升级在多条战线的军事作战行动，我想呢，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按照媒体的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和特朗普总统近乎每天都进行着频繁通话，两位领导人呢必然会谈及到美伊谈判的相关事项，但以色列仍然在按计划来执行军事行动，言外之意就是以色列在看待当下局势的问题上坚持你谈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个策略。美国和伊朗呢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不能够限制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其次呢，这样的举动也是对伊朗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实力展示。以色列通过塑造在战场上的既成事实，扩大自身的占领范围和战略优势，那即便未来美伊达成任何协议，也难以推翻战场形势。那再次呢，就是对内塔尼亚胡自身来讲，目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危机是正在酝酿发酵，以色列议会可能会提前进行选举，而内塔尼亚胡个人所面临的司法指控，以及极右翼执政联盟所出现的分歧和支持率下滑的危机，都需要外部的强心剂来缓解当下的承压。以色列政府呢，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向国内展示这种强硬立场，以及在战术和战略上所谓的不断取得的胜利，从而更多的来争取国内的支持。
1: 伊朗外交部

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

0: 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防卫省方面称，这四名自卫队员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和人员培训。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今天上午，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为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了东京成田机场。日本媒体报道称，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25号，日本天马航空公司的一架从羽田机场飞往福冈的客机，因为轮胎问题紧急返航，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了异常状况。
1: 据报道，爆炸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初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确认安全。新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新格伦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则表示，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状况。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当天表示，已拨付2000万美元用于疫区防控，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增加3000万美元。乌干达27号则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措施。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称，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

0: 断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联储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不排除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前后，消防人员在接到燃气泄漏报警后赶赴现场，随后公寓楼发生了爆炸，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根据联合国官网发布的信息，自1948年首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成立，已有约4000名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因暴力行为、意外和疾病为和平事业献身。各联合国办事处以及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今天举行仪式，悼念死难的维和人员。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在表决当中一致通过法案，正式废除于17世纪颁发的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所谓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之后，这些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据法国媒体报道，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
2: Votant 254, exprimé 254, majorité 128 pour 254, contre 0,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3: 法国议员斯蒂维·古斯塔夫在发言中表示，废除黑人法典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不能仅靠一些纪念日来对抗野蛮的奴隶制度的遗毒。
4: Mais aucun vote ne pourra réparer à lui seul des siècles de vie brisées. Et la grandeur d'une république ne se mesure pas seulement à ce qu'elle commémore.Elle se mesure aussi à la manière dont elle protège aujourd'hui encore la dignité humaine. Permettez-moi pour finir de faire une nuance importante. Nous ne sommes pas des descendants d'esclaves. Nous sommes les descendants d'êtres humains nés libres, puis réduits en esclavage. Je vous remercie.
5: Ah ben il était temps. Ce code noir, c'est l'une des législations les plus rétrogrades et les plus criminelles qu'il soit dans l'époque moderne.Et donc, que l'on ait oublié de l'abroger, de l'annuler, ça indique beaucoup de choses sur les limites de l'évolution des mentalités et des politiques officielles.
1: 来简单了解一下法国国民议会这次宣布废除的黑人法典。16世纪起，法国逐渐开始在海外争夺殖民地和从事奴隶贸易。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14颁布黑人法典，用来规范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内容涵盖奴隶的生死买卖以及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各项准则。这部罪恶的法典将奴隶定义为财产，并纵容对奴隶施以酷刑。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宣布终止奴隶制，但不久后又重新施行，直到1848年，奴隶制才被彻底废除。然而这部黑人法典却未在法律层面被正式废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破1000亿元。
3: 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 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对于下一步中央企业基础研究工作的推进，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也给出了明确的目标。
1: 到2030年呢，中央企业建成定位清晰、布局合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体系，基础研究投入比2025年翻一番，在新型电力系统等10个领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基本完成整改。
3: 生态环境部建立重要生态空间人为活动监管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线索发现交办、实地核实、会商诊断、整改消耗、台账管理及调度督导全链条闭环管理。绿盾行动开展10年来，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4664个重点问题中，已有4662个完成整改，新增重点问题的数量和面积双下降，基本实现了动态清零。绿盾是针对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的常态化监管行动。从201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行动，重点查处违法违规的矿产资源开发、工业生产、能源设施、旅游活动等人为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拉条挂账、整改消耗，有效降低了自然保护地内人为活动干扰，遏制了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改善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确保了生态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2: 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昌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的麦收已经进入尾声。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多部门正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夏粮抢收进入关键窗口期，农机昼夜不停，连夜抢收，那么油料供应能不能够跟上？持续的降雨和道路通行不便，农户用油急、用油难，如何来解决？记者赶赴湖北粮食主产区，直击一线保供现场。
3: 这几天，湖北襄阳市的襄州区大片麦田迎来收割季，油品运输司机许富军驾驶着流动油罐车从站点出发，今天他要赶去给附近一处正在收割的麦田送柴油。
4: 徐叔，像咱们这个今天现在拉的是大概车上有多少油啊？
5: 有1吨多，送到老百姓田间地头的。有时老百姓到加油站打太麻烦了，他头一天都跟我们联系好，我们送到位。
3: 眼下正是夏收抢收最关键的时期，襄阳地区连日阴雨，让本就短暂的晴好抢收窗口更加宝贵。针对夏收用油地块分散、偏远田块供油难、抢收时段用油急的突出问题，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专门成立了志愿服务队，配齐流动加油车，实行24小时待命。农户需要油品，需要打一个电话，油车就上门送油。跟着许富军颠簸20分钟后，送油车赶到了目的地。可这片麦田入口是个陡坡，吨位不小的油罐车开不进去，没法直接开到地头。
5: 送在这路边上，因为下不着地里去，你们或者带个几个桶给提到车上去。
6: 目前虽然说是没下雨，还。

0: 的枪手转进试验在手。我们这样需要油，加点随时给我们送过来，确实方便。
1: 除了送油到田间地头，针对农户昼夜抢收的夜间用油需求，不少加油站点还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提供农机加油专属折扣。
2: 针对最近农业机械用油的一个增多，我们也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然后特推出这个专门的优惠活动，最高优惠一升油可以达到1块多钱。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累计提供支农惠农用油近5万吨，农机手享受优惠近2000万元，服务农机手超3万人次。此外，在湖北黄冈，中石油湖北分公司在各个重点农区加油站开设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联合收割机顺着专用通道有序开进，不用排队，其到即加，全程不到10分钟就能加完油上路。
3: 以前我们到这来是排队要等，现在这个政策好，开通了我们这个绿色通道，不用排队来就加油。
4: 我们提前统筹资源，加大柴油储备，正在农机密集区域，我们建立了库存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农区站点库存充足，并且开设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农机优先加油，谁到谁加，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不耽误农时。
1: 加油站还给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准备了暖心窝的服务，免费休息室、24小时热水、洗漱间、WiFi 以及应急药品，让长途奔波的农机手能踏踏实实歇脚。
5: 我们是外地来的，在这边人生地不熟，加油站不光让我们加油方便，还免费提供了我们的住宿、热水、洗漱，跟回到了家一样。休息好了，第二天我们更加有劲的干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在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夜市入口处摆摊，曾经是摊主杜平平的谋生方式。前不久，因为一场车祸，经营许久的摊位被迫暂停。消息传开之后，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难关。
8: 去年过来的，主要就过来卖冰粉嘛。我老公他在这边上班，想的是一家人就过来，然后小孩也在这边来上学了。
1: 杜平平去年和丈夫来武汉务工，在夜市摆摊售卖冰粉。今年年初，日常采购食材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小腿截肢。
8: 就没想到最后会这么严重。其实刚开始知道截肢的时候，人是懵的。
1: 事发当日，交警认定出租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杜平平负次要责任。杜平平的丈夫在妻子出事后停下工作，全程在医院陪护，家中8岁的孩子也由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赶来帮忙照顾。
9: 今天还是恢复我们工作，但是把这个家撑起来。
1: 4月27号，夜市管理方得知摊主杜平平伤情严重后，第一时间组织了义捐。
10: 金额没有限制，我们从几十块到100块，到几百块、1000块不等都有。我们在群里说了一下，就是他们自觉的出来排队。
7: 摊主杜平平因为车祸截肢之后，夜市的商户、管理方和众多顾客纷纷伸出援手。持续传递的暖意背后，也藏着这个夜市互帮互助的温暖氛围。
11: 就是他经常帮我们看摊子，所以货品价格他都很熟悉，然后对待顾客他也比较认真负责。
8: 忙不过来的时候都会主动搭把手，相处的也蛮愉快的。
1: 摊主间平日积攒的善意与关照，此时得到了温暖传递。
10: 希望他好起来，尽快的啊融入生活。毕竟还要生活的嘛，就是鼓励他，一切都会好起来。
1: 最终，夜市共筹集善款16400元，全部交到杜平平家属手中。考虑到他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夜市管理方还决定为他永久保留原本的摊位，并免除相关费用。
8: 很感谢管理方给我这个信心，让我振作起来。也有客户给我发信息让我加油。也有客户，他小孩给我，让他妈妈给我发红包，让冰粉阿姨加油，其实蛮感动。
1: 如今，杜平平开始期待重新站起来，也盼着有一天重新回到熟悉的夜市。
8: 想一想，到时候好了，装了假肢，我一样像正常人走路，心里就好多了。我第一件事，我想先回馈大家吧，回馈支持我的摊主，也有支持我。

0: 的网友，还有我那些老客户。
1: 近日，在贵州贵阳市的一个居民区，一名5岁男童不慎从6楼窗户滑下，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外，随时可能会坠落。当地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2: 由于报警人过于慌张，说不清具体在哪栋楼，民辅警赶到现场后迅速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排查，2分多钟后发现了男童的位置。孩子大半个身子都悬在6楼防盗窗护栏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他的胳膊。
3: 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反应情况来看，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一个厨房，厨房的窗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
2: 为尽快将孩子救下来，在楼内救援人员准备破拆房门的同时，辅警蔡定兴迅速将应急绳系在腰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紧攥着护栏，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动。靠近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男童，和孩子妈妈配合，最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窗内。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4: 出来，出来，出来。
3: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个小孩有危险，尽快的把他救下来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日常办公的时候，大家难免都会遇到因为临时性事务短暂离开工位的情况，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有的人抱着马上就回来的心态，在短暂离开期间，对涉密材料、办公区域疏于管理，看似问题不大，实则暗藏着失泄密风险。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勿因麻痹大意造成失泄密事件。
6: 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案件显示，某部门工作人员取回涉密文件后，随意摊放在桌子上，期间多次离开办公室。一名外来办事人员趁办公室无人，顺手将桌子上的涉密文件拿起翻阅，并使用其办公室的复印机复印3份后，将原件放回原位。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某央企一名副总经理刘某在阅办涉密文件过程中未落实保密管理规定，阅看完毕后未将装有涉密文件的传阅盒锁入保密柜中，期间刘某多次离开办公室均未锁闭房门，导致涉密文件丢失。经核实，丢失文件属于国家秘密，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临时离开工位时要清理桌面，收拢涉密资料，杜绝文件外露载体乱放，防止无关人员随意窥视涉密内容。涉密电脑要及时锁屏，杜绝无防护运行。同时应定期更换密码，规范涉密计算机使用管理，避免涉密信息外泄。涉密文件物品要及时存入保密柜，做到入柜即落锁。若办公室内无人，应及时锁闭办公室门，杜绝无关人员随意进出，逗留观望，严禁外来人员独自留在办公区域。马上回来不是放松保密的借口，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养成日常保密的好习惯，做到人离桌清，屏蔽柜锁门严。
1: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昨天2026年首批共计70只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羔核心区。
2: 卓乃湖是藏羚羊世代栖息繁衍的天然产房，画面中藏羚羊成群结队悠闲栖息，每年春夏时节，成群藏羚羊告别越冬栖息地，奔赴此地繁育新生命。经过多年对藏羚羊迁徙通道的保护与栖息地修复，当地藏羚羊种群持续壮大，每年迁徙至卓乃湖的藏羚羊规模稳步扩大。接下来一段时间，还将有源源不断的藏羚羊抵达卓乃湖畔，7月上旬将迎来产羔高峰期，待到小羊羔四肢强健，母羊便会带领幼崽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
1: 近日，在河南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的白鹭、夜鹭等鹭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上千只白鹭幼鸟接连破壳而出。
7: 在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 错落的枝桠间，一个个鸟巢静静散落，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依偎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成年白鹭穿梭林间水面，往返奔波觅食，悉心哺育雏鸟。
4: 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7: 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统计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繁殖栖息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档大型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今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40档播出第二期。本期节目将深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幕后创作故事，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今晚新闻频道将开启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对神舟21号乘组返回及航天员出舱进行直播报道，欢迎关注。
5: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9: 饭后嚼一嚼。
8: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0: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8: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1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1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3: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2: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3: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2: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风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成功撤离中国空间站，正在返回地球途中。航天员状态如何？何时能够平安落地？记者稍后带来现场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西南地区冬小麦收获近尾声，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荷兰舰机非法侵闯我西沙群岛及领空，南部战区出动多艘护卫舰，战机挂载空空导弹予以驱离，现场视频公开。美媒称，美伊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谈判，但伊美否认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美伊谈判与军事双轨博弈仍在持续。一路繁花，通勤就像逛花园，北京各处月季盛放，霸屏社交平台，市民游客纷纷点赞。60余公里不断线，月季花环如何打造？哪些品种如何养护，让月季花更加美美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踏上回家的旅程。此时此刻，3名航天员正在返回地球的途中。稍后我们将会连线多路记者，带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直播报道。我们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最新情况。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2: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夏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两天前，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南部战区公开的现场视频画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1: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2: Helicopter NH90

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2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来关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双方连日来小规模冲突不断。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媒体28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而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伊谈判现状究竟如何？双方存在哪些分歧？稍后带来专家解读。焦点二，伊朗回击美军。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先来看美国媒体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报道以及相关方的表态。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

0: 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时，万斯说，很难确切地说总统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他是否会签署。目前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美伊双方针对谅解备忘录再次表态不一，背后分别有何考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下。
2: 美伊双方呢，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先是伊朗方面给出了草案，美国方面否认，再后是出现美国方面说达成，伊朗方面说没有。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是信息沟通不畅，而是双方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博弈。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提前的铺垫外交成果。反正总统还没有批准，那么如果最终谈崩了，也可以说是伊朗反悔。那对伊朗来讲呢，坚决否认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能够让民众觉得政府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投降式妥协。第二呢，是给谈判要留出退路，随时可以就相关条款进行再次协商。第三呢，其实也是在倒逼美国要拿出更为实在的让步。那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1: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对该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有权处置自己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在停火谈判的关键阶段，美国和伊朗连日来小规模冲突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4点55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距托克逊县城约76公里。地震发生时，乌鲁木齐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吐鲁番消防已组织人员出发前往现场。 途中竟与辖区公安、应急等相关部门核实，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报告。

0: 告。目前，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群众生产生活暂未受到影响。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今年以来呢，国内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了，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发出之后呢，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网友指出，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的上涨？部分网友还提出了疑问，本次电价调整范围是否包含居民用电，还是仅针对商业用电？还有一些网友关心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今天的今日关注点就来一一回应大家的关切。要了解这次电价改革带来了哪些变化，先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机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当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量少，属于低谷时期，这时候的电价呢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此次调整折射出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改革之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对引导合理用电、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2: 韩放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现货市场的建设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今年3月1号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现货电价，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多地将固定分时电价升级为市场分时电价，正是电力市场发展的结果，传递出鲜明的信号，电价形成机制正从计划主导迈向市场形成。
0: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会不会增加生活用电的成本，接下来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1: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2: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此外，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彻底退出。主管部门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具体时段和价格，但仍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作用。从长期看，将以更精准的价格信号让用户实现合理规划用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看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28号全票通过一项法案，正式废除于17世纪颁发的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据悉，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后，这些文本并没有及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止。媒体报道说，这项举措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
1: Votant 254, exprimé 254, majorité 128 pour 254, contre 0,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2: 法国议员斯蒂维·古斯塔夫在发言中表示，废除黑人法典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不能仅靠一些纪念日来对抗野蛮的奴隶制度的遗毒。
3: Mais aucun vote ne pourra réparer à lui seul des siècles de vie brisée. Et la grandeur d'une république ne se mesure pas seulement à ce qu'elle commémore.Elle se mesure aussi à la manière dont elle protège aujourd'hui encore la dignité humaine. Permettez-moi pour finir de faire une nuance importante. Nous ne sommes pas des descendants d'esclaves. Nous sommes les descendants d'êtres humains nés libres, puis réduits en esclavage. Je vous remercie.
0: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法国国民议会这次宣布废除的黑人法典。16世纪起，法国逐渐开始在海外争夺殖民地和从事奴隶贸易。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14颁布黑人法典，用来规范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内容涵盖奴隶的生死、买卖以及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各项准则。这部罪恶的法典将奴隶定义为财产，并纵容对奴隶施以酷刑。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宣布终止奴隶制，但不久后又重新施行，直到1848年，奴隶制才被彻底废除。然而，这部黑人法典却未在法律层面被正式废除。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的炙烤，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了最高气温记录。
2: 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纪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
4: Nesse período normalmente anos atrás isso não se verifica, mas esse ano parece que está ir mais, está subir. Nem chegou ainda verão propriamente dito.Mas a temperatura está a aumentar. Normalmente, por exemplo, anos atrás, nesse mês, que é mês de maio, a temperatura raramente chega a 35, assim, mas esse ano já está a subir. Com certeza, daqui para o verão vai disparar mais.
2: 在法国，气象局表示，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五月是北京月季的盛花期，我们刚才看到公路桥梁、大街小巷、胡同公园，到处都被绚丽多姿的月季装扮一新。这些绚烂的月季呢，不仅是装点了城市，更成为北京市民朋友圈里的顶流。近日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北京月季等词条登上了热门话题，有人拍下了通行路上车窗外的月季花带，配文堵车也变得浪漫，太美了，上班堵车看着花，心情也变好了，一路繁花，通勤都像在逛花园。还有摄影爱好者呢，用长焦镜头捕捉下了立交桥上月季项链的空中俯瞰图，收获了大量点赞。还有很多网友感叹到啊，北京把城市绿化做成了治愈性的风景。在朋友圈里，每一张月季的照片都

0: 有些市民对北京城市绿化的由衷点赞。 当月季融入了城市空间，可以给人们带来满城繁花沉浸式的观赏体验，让人有点分不清到底是在路边还是在公园里。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感受。在北京朝阳公园路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临街建筑的围栏旁，被月季和各色花卉装扮得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1: 大街上的风景美极了，花朵尤其漂亮，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我还得再好好逛逛北京。
2: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上千种月季次第绽放，面积达7公顷的花海步步生香。这里是被世界月季联合会认证的世界杰出月季园，中国古老月季、风花月季、杂交、茶香月季、树状月季等品种缤纷烂漫。
3: 我最爱拍花，
2: 路上都是。
3: 月季花带了，随时都可以看见花。小区里也有好多花，
1: 打造的玫瑰墙，还有墙围那个花墙都非常漂亮，欣赏吧，美观。作为北京的市花，这个时节走在大街小巷，走进胡同公园，行驶在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色彩艳丽、千姿百态的月季。
4: 目前，北京全市月季景观栽植面积超过3万亩，已建成上千公里月季景观带。现在城市建设中所选的月季的大部分都是现代月季，所有的现代月季呢，都是由中国的古代古月季品种和欧洲的蔷薇杂交而成。月季基因呢，就是能够保证这个月季呢多季开花。
1: 在这些频频刷屏朋友圈的月季当中，近年亮相北京多座地标性桥梁和环路的粉色月季更是成为了焦点。在国贸桥以东四环路的四惠立交桥，因为线路多，道路交叠层次丰富，从高点位俯瞰，粉色月季犹如一条条项链镶嵌在道路两侧，错落有致，美不胜收。
3: 今年呢，在这个桥区的这个上面，你看也增加了这种挂的这样的一个月季花，然后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然后整个花也变得特别的立体。
1: 据介绍，2025年首次规模化在国贸立交桥上试点应用的粉色月季，名叫约定，今年也被应用到北京的多座地标性桥梁。作为北京自主培育品种，约定的花期可从5月上旬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达200天。
3: 且能较好适应高温、抗风、车辆尾气排放干扰等城市道路环境。目前，北京四环路正分段建设全长65.3公里的月季景观带，项目完成之后，四环路的月季花带将会实现闭环。在北京东四环和西四环的道路两侧和中间隔离带，以粉色为主色系的月季格外吸睛，车行花间步步皆景，浪漫无比。
4: 整个特别的漂亮，看看周围的花儿，然后一下都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
1: 为保证花开不断见的景观效果，工程采取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在道路中央隔离带、高架桥段、主路和辅路之间分别选取不同月季品种，呈现更加丰富的视觉感受。
4: 环路中央隔离带呢，它是有廊架的，一般就是咱们就选择高大的藤本月季。再就是说，立交桥花香，因为它的土层厚度特别薄，只有20到30厘米，所以呢，一般就选择一些枝株低矮的分花。以这个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 然后，比如说1.5公里的话，这段做，你看到是一片月季，然后再隔到1.5到2公里的视线的话，又变成以黄杨梨为前景，然后月季作为背景的一个方式，这样彼此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在桥区的话，我们可能就用红色的这个月季，提示大家，哎，要上桥了，增加这种可识别性。
5: 截至5月中旬，四环路的景观提升工程已过半。我们二环以黄色的副色系为主。
0: 3环呢，现状是红色的居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穿插。到11月份，整个四环的全线将实现月季花环闭环。目前，北京全市已经有近2000个月季品种，其中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近200个。通过品种的筛选、智慧养护，让月季的盛开更美，花期更长。
1: 由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新时代红五月、四季如春等新月季品种，在以往月季品种的基础上做了技术创新，如四季如春月季品种是半扩张的株型，花量大，自节性强，适合城市花香和道路两侧绿地种植。
2: 的花期就是从五月份一直能持续到十一月底，它连续开花能力非常的强。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步打算大量推广的一个月季品种，因为城市绿化，比如说

0: 低养护、连续开花性好的要求。
1: 那海云段的花箱子这块呢，粉色的花箱子是主要是以仙境为主，红色的呢是以红五月为主，北京红为主，运用的是风花月季，花量比较大。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呢，也通过精细化的修剪来控制花期，最后促成了这么大量的月季同时开放。
0: 为了让这些桥梁上的月季开得更好，花期更长，北京园林部门也运用了技术手段。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浩渺星河镌刻足迹，一身星光奔赴家乡。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回家路上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此时此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正在返回地球家园的路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飞船返回的实时画面。此次他们依然是采用快速返回的模式返回。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之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从深秋飞天到初夏归航，三位航天员在空间站经过了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期间，三人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应用及航天医学技术领域实验试验，还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目前三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飞船返回进入到了哪个阶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今天的飞控大厅又忙碌起来了吧？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今天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的旅程。我们看到整个撤离过程当中，所有的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流畅丝滑。那么此时此刻，神舟22号载人飞船正在围绕地球进行第3圈的绕。在这里我们请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飞船系统专家邵立明。邵总您好。
6: 你好。
5: 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撤离空间站到现在，神舟飞船已经完成了哪些关键的动作？
6: 好的。神舟22号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后，它先完成了与空间站的撤离到200米的停泊点，然后后续呢就转成独立飞行。转成独立飞行之后，飞船要进行一个陀螺的标定，这有利于飞船的返回着陆的精度的控制。之后呢，按照例行的，我们还要完成轨道舱的泄压。现在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返回的第一次调姿。
5: 好的，那么您看一下，现在神舟22号飞船它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们地面的工作人员在整个返回过程当中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呢？
6: 是这样，因为现在神舟飞船呢，我们采用的是3圈自主快速的返回。实际上，我们地面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飞船的状态，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比如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赶紧接手进行处置。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
5: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采用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仅仅需要5个半小时的时间，对比之前5圈的返回是需要9个多小时，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6: 首先的话，咱们原来的5圈返回，它实际上有相当多的时间是用在飞船的测定轨的过程，还有就是要生成返回的控制程序，这些都是由地面来生成的。但是我们现在采用了自主返回之后呢，我们这个对飞船的返回前所需要的测定轨都是通过我们的北斗系统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北斗系统来自主测定轨，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时间省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返回的控制参数，我们都是船上自主计算的，地面这个计算呢是作为备保， 这样的话我们计算的这个时间也节省出来了。

0: 啊，这样总的来说呢，就能节省大概两圈的时间。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连串的口令声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0: 这个主要都是咱们为了迎接法源仓着陆，主要就是着陆场方面的相关的团队，比如大家听到这个回收一号、回收两号，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分队。
1: 好的。那么从现在到返回，接下来还有哪些关键的动作值得去关注的？
0: 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前面说到的，有一个就是启动自主返回的允许。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能够飞船能够自主返回这个开关打开，它就后边就是自动动作。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之前可能观众朋友们了解到的第一次调姿、第二次调姿，它主要就是为了把返回舱和轨道舱分离，这是第一次调姿之后的动作。然后第二次调姿呢，主要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两舱状态，它要建立一个返回制动的姿态。后续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返回制动开机。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动作。大概在飞船降落到离地面145公里左右吧，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就是以一个大头朝前的状态载入大气层。在离地面10公里高度左右呢，我们的回收伞系统就要开始工作了。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返回舱是挂在这个大的降落伞的下面，然后逐渐的降落到地面。后续还有这个抛防炸大底啊、座椅提升啊、推进剂排放啊等等一系列安全性的动作。最后就是离地面1米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还有4台着陆反推发动机开机，来进一步降低飞船着陆的速度，保证航天员乘组的安全。后续就是咱们回收实验队的工作了，就是把航天员安全的从舱里接出来回家。
1: 好的，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去关注。好的，非常感谢邵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专业的解答。好的，谢谢。那么了解了飞船的状态，那么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一下航天员的情况。通过大屏幕上飞船返回舱内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在返回舱内三位航天员的状态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的放松的，但是并不是完全是一个休息的状态。我们看到坐在中间的指令长张璐，他会时不时的通过一根操纵棒来点击他面前的操作面板，来查阅他想要查看的一些飞行相关的数据。那么这一次神舟21号航天员呢，是在空间站驻留的时间超过209天，又一次刷新了记录。大家也非常关注啊，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航天员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目前来看呢，我们也了解到三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稳定。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示一个小细节，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目前三位航天员仍然处于失重的状态，所以他们身上的安全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压不紧的感觉。当飞船进入到大气层之后，那么航天员才会重新感受到重力，这个时候航天员的身体和座椅之间才会完全贴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看到航天员会时不时的去拉紧他们身上的安全带。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预祝航天员在返回地球之后可以更快更顺利的度过重力再适应的过程。后续神舟22号再飞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完成第三圈的绕飞之后，再经过两次调姿和轨返分离一系列动作，大概在今晚7:30左右就会载入大气层，进入到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我们在这里共同期待神舟21号航天员平安凯旋。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小丹，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一下飞船的进度和航天员目前的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实时画面呢，也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的实时画面，看到他们现在呢非常的放松，有条不紊地在操作。总台央视记者王刚呢，此次也是跟随着搜救回收空中分队进行报道，并且赶赴理论落点。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我的同事王刚。王刚你好，目前搜救回收空中飞队正在进行着哪些准备呢？时间交还给你。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空中分队的集结点，这里的距离理论落点大约是40公里。那么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5架直升机飞抵到这里，随后呢，机务人员进行了油料的补加和机务检查。那搜救队员呢，也是对机载的设备呢进行了再次的调试，确保人员和飞机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接我们的航天员回家。这次的搜救模式呢，依旧是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这样的一个立体搜救的模式。 参加任务的五架飞机，一架是指挥机，一架是通信机，还有一架一歼一救机，以及两架医疗救护机。那么任务分队的人员包括搜救队员、一歼一保人员、返回舱的处置人员等组成。那么机组呢是来自陆军某部，他们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目前为止机组的准备情况如何？我们请到了指挥机的机长邹洪亮。你好机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说啊，飞行看天气哈，目前您掌握的着陆场区最新的气象条件如何？
4: 好的，目前着陆场区预报的天气啊是以西风为主，风速4到6米，能见度大于20公里，温度在30摄氏度，但空中风呢还是有些颠簸，风向不太稳定，但综合判断符合直升机起降的着陆条件。
3: 那一会儿我们五架飞机听令起飞之后，它在空中是如何来搜索我们的返回舱？然后您在所在的这个指挥机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这里有一个空中分队着陆场区的一个态势图。我们五架飞机分别为1号机、2号机、3号机、4号机和5号机，在我们返回舱着陆的33×36×36的外围进行盘旋等待。在我们返回舱从西向东落到我们理论瞄准点之后，我们指挥机指挥其他的四架飞机靠拢向中间飞行，所有的飞机向返回舱飞行。指挥机的轨迹沿着这个轨迹之后向东着陆，这是一号机的位置。二号机过来之后跟随着指挥机落到二号机的位置，三号机落到这个位置四号机落到这个位置，然后空中通信机一直在空中进行盘旋飞行这是我们给全国观众看的整个的镜头，都是由通信机进行这个空中转播。是
3: 等到地面的通信建立之后，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4: 是的，它地面通联之后它就落到了一号机的后边这是五号机的位置，这样我们五架机就落地了。
3: 目前我们人员的准备状态如何了？
4: 目前整个机组人员精神状态饱满，装备性能良好，已经做好全面回收航天员凯旋回家的准备。
3: 好的，谢谢。目前呢，直升机已经和北京中心呢建立了通信连接，各搜救力量呢也已经陆续完成登机，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直升机将听令起飞，我和报道团队呢也会跟随直升机到达着陆现场，带回最新的报道。
2: 好的，谢谢王刚发回的报道。看来此刻的着陆场区呢已经是气象条件良好，空中分队准备充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搜救回收的地面分队目前也已经抵达到了一个待命点，预计在飞船的防热大底抛掉之后呢全速奔赴理论落点。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刘冠清呢此刻正在搜救回收地面分队的集结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冠清你好，请带来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5: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位于中风着陆场神舟21号返回的预计落点大概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地面分队的集结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地面分队呢，包含了一条车队，那么车队呢是包含了小型搜索车、指挥车、通信车，还有工程运输车、返回舱吊车以及3辆一歼一保车。那么考虑到神舟21号这一次返回呢是在傍晚时分，到航天员出舱的时候呢就已经基本上入夜了，所以说呢这一次车队呢还特意保障了照明车和细流式的照明无人机等照明设备，确保在返回的落点附近呢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在前天呢，也就是27号的下午到晚上，我们全系统是完成了一个系统间的联合演练。那么这一次联合演练的主要检验的就是各分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和信息通联的程度。那么通过这一次的全系统演练呢，各方面的协调配合都非常的顺畅，指挥通联呢也非常的顺畅，可以说是一切顺利。那在此之前呢，各个系统分系统之间呢也是进行了联调联试工作，多次的联调联试工作显示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静待航天员返回。那么这一次呢，神舟21号返回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西区，西区的地貌呢主要是以平坦的戈壁地貌为主，视野非常的开阔，但是呢我们目前仍然是需要在这个地方待命。为什么呢？是因为在 返回舱返回的过程当中呢，它还要抛掉隔热大底，并且打开降落伞。那么如果说过早的去来到落点附近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目前在这里呢，检查车辆的状况和通信通联，随时确保命令下达，我们就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那么这一次的返回搜救任务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在东风着陆场啊，我们一路出发过来，是沿着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来到这里的。那么这一条柏油马路呢，它实际上我们知道哈，神舟二十一号是东风着陆场迎来的第十批航天员乘组。那么有了这前面十多次的返回的任务的经验呢，落点预报越来越精准，我们搜索的也越来越快速，达到了舱落机林、舱落人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技术上就有底气，能够把柏油路直接修到预计落点的附近。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自信之路和航天员的凯旋之路。那么现在呢，我们依然在这里待命，静静等待着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回家。我这边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冠青发回的报道。这份紧张感我们隔着屏幕也感受到了，看到现在空中和地面的准备都已经就绪，只待我们的航天员凯旋。按照预定的计划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将会在东风着陆场着陆。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戈壁深处，东南部紧邻巴丹吉林沙漠，地广人稀，视野开阔。这里呢是一片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着陆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那这次的返回着陆瞄准的是西区。在返回舱着陆之前呢，东风着陆场的搜救力量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要提前赶往返回舱的理论落点的方向去待命。搜救回收空中分队呢，是由5架直升机组成的，这就包括1架指挥机、1架通信机、1架医监医救机和2架医疗救护机。而地面分队呢，是由100多台车辆装备组成，包括指挥车、通信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和工程车等等。抵达集结点之后呢，他们还需要密切地关注气象信息，对所有的车辆、装备、机务进行检查，同时进行通信链路的测试。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呢，神二十一乘组在轨驻留约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记录，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那么这次太空出差，他们具体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再回顾一下。
6: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细化阴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此次任务期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 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决定以无人状态返回。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及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及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号，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

0: 5月6号，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1: 有些观众呢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要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呢？这是因为去年的11月初呢，神舟20号飞船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的撞击，导致舷窗产生了裂纹。工程团队评估之后认为会影响到航天员返回的安全，因此神舟20号乘组改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同月，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停靠空间站前向对接口，专门作为此次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按照预定的计划呢，今天晚上的7点多，飞船就会载入大气层，进入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我们一起来等待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此时此刻，我们在将目光聚焦在正在返回地球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的身上。此刻，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正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飞船内部的实时画面。目前，三名航天员状态稳定良好。东风着陆场的气象条件呢，满足任务的要求，蚕食相关系统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今天晚上新闻频道将播出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及航天员出舱，稍后播出新闻联播，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3: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造之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

0: 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

0: 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

0: 三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
6: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嘞，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十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8号，全球。

0: 由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般。

0: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
7: 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来看天气。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3-4天，从北方到江南大片区域，炎热的程度将会不断的加剧，暑气弥漫。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的扩大，向北一直囊括到东北一带，不少地方将会陆续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华北、黄淮不少地方将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明天将会纷纷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就连东北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逼近35度。这种炎热程度在往年的5月底的东北并不多见。在这里要提醒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尽量的避免在午后炎热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过华南却不在本次升温的行列当中，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南退，未来3天华南多地将会短暂的告别高温，闷热感会减轻一些。而且由于暖湿气流不强，未来几天全国降水相对有限，雨水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台湾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云南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后天全国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有更多的地方将会和晴天相伴。对于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一带的夏收区而言，未来3天要抓住有利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长春晴，15到30度，沈阳晴，15到34度，天津晴，21到35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银川晴，11到31度，西宁晴转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3到31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成都阴转多云。

0: 20到31度，重庆阴21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太原晴11到32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18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多云24到29度，杭州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7度，南宁阵阴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经过大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此刻正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就在刚刚，飞船已经完成了2次调姿回返分离，返回制动，目前正在惯性滑行，航天员报告感觉良好。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里也请到了2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钟伟威，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飞船专家严杰，欢迎2位的到来。那目前飞船正处在惯性滑行的阶段，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刚刚完成的关键动作。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飞船返回路上的第一组关键动作，要进行
1: 航程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2: 一次调姿开始。
0: 两次调姿轨返分离，首先是一次调姿到位。
1: 航程报告，第一次调姿到位。
2: 一次调姿到位。
0: 轨返分离，现在神舟飞船
1: 轨返分离
0: 就只剩下了两舱，也就是返回舱和推进舱的组合体。
2: 二次调姿开始，
0: 继续在水平方向旋转90度。
2: 二次调姿到位。
1: 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现在是推进舱在前，返回舱在后，
1: 也就是倒着飞。制动结束。
2: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3: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
0: 返回制动结束，飞船就进入到返回轨道进行惯性滑行，高度逐渐下降。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实时画面了。下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推返分离了。好，我们现在还看到空间站的画面了。现在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正在观看队友返回地面的直播。我们的两位嘉宾要请你们一块来进行解读。
4: 目前咱们看到的就是飞船呢，它处于一个惯性的这个滑行阶段。这个惯性滑行阶段呢，它其实不是就不对飞船进行控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自控系统还是对飞船有一个姿态的控制，然后其他的各系统的那个工作人员也在实时监测着各自系统的一个参数，为那个返回载入呢做准备工作。
0: 我们现在看到右上角的画面就是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他们现在正是坐在神舟22号飞船的返回舱内。那这次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们原先是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的，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乘坐的神舟21号飞船载着神舟20号乘组已经先期返回了地面，所以这一次等于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乘坐的是去年应急发射上天的神舟22号飞船，这样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挑战？
5: 是的，就是针对这些二十二飞船相比于21飞船的这个状态变化，我们在任务前也对航天员进行了一个专项的训练，包括舱内的布局啊、仪表啊等等。完成了整个程序的这个训练，然后在返回前的话，我们也会组织航天员在轨完成了这个相关的复训，确保这个对相关的状态变化能够掌握牢靠。
0: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看来状态不错啊，跟他们打个招呼啊，祝你们太空出差快乐。
5: 对，三个人状态都特别好。
4: 对，我接着说一下啊，就是刚才的那个提到了，你们都提到了那个22飞船里边的这个布局，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那个飞船系统呢，它对那个22船的仪表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呢，是整个进行了升级。
0: 对，刚才
4: 对，
5: 跟我们打招呼。
0: 神舟23号乘组看到了我们的直播，还跟我们打了招呼。看来状态不错，感觉良好，
5: 非常好，
0: 都适应了。继续。
4: 好的，就是 我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提升了整个仪表系统的一个人机交互界面的一个设计，然后主要是通过了一体化的设计、功能的集成，然后还有小型轻量化，就是不仅提升了整个这个仪表设计的水平，也使得这个航天员呢，他的那个舱内的活动呀，以及操控的一些舒适度、便捷度都得到了提高。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返回舱的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使得这个22批次的船，那个增加了它的上下行载荷的装载空间，就是大大的提升了飞船载荷的这样的一个天地运输的能力。
6: 嗯，上下行载荷的能力变强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实验的成果需要带回来。
4: 对，
5: 是的，这次装了很多的这个下行的载荷样本，都是科学家的心血。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风着陆场的情况，我们空中分队的指挥机已经起飞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东风着陆场的情况。东风着陆场原来是一个备份的着陆场，是四字王旗的着陆场的备份，但是呢，进入到空间站阶段以来呢，从神舟12号开始，它已经转正了，成为现在的载人航天的一个主要的着陆场。东风着陆场也是分成东西两个区域，那么除了神舟19号是在东区返回以外，一般都是在西区，这次瞄准的应该也是西区返回。
5: 对，西区的条件相比东区要好一些。

0: 从这个时间上来判断的话，现在应该推反已经分离了。
1: 对，
0: 也就是说推进舱跟返回舱已经是分离了。
2: 是的，是的。
1: 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对，根据时间来推算的话，现在应该是已经推反分离了。
0: 也就是说，返回舱现在已经是在独自前行。
1: 对，就是那个轨返分离和推返分离之间呢，就是间隔了这样的一段时间，也是为了等待这个返回舱它下降至这个相应的轨道高度。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呢，推进的就是自控发动机，然后来调整组合体的姿态，然后再来实现这个推返的分离。基本上是在飞船应该是在145公里的高度左右完成了这样一个推进舱的分离。
0: 这会儿应该还在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要进行配平攻角的调整。
1: 对，推返分离以后就要进行这个配平攻角了。这个配平攻角呢，它主要是为了让返回舱的速度方向和它的那个轴线保持一个稳定的角度。这样做的那个好处呢，就是那个返回再入的时候可以产生一个升力。
3: 推返分离，
1: 听到口令了。
2: 推返分离了，
1: 对，
0: 推返分离。
1: 对，他就刚才说到这个，说是配平攻角嘛，他就是他调整的这个角度，就是使那个返回舱在载入的时候保持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能够产生升力，也能够减小过载，就是能够确保这个航天员更加安全的返回。
0: 现在我们空中分队的指挥机已经起飞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风着陆场厂区的一个情况。今天的天气
4: 对的，没问题，
0: 还是很不错的，
4: 没问题。
0: 风力大概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大概有30摄氏度，但是着陆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大概是在20摄氏度左右。
3: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
0: 好，第二次落点预报，
3: 动4分41秒，东经幺洞洞度，动4分41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35秒，北纬41度3拐分35秒。北京第二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第二次落点预报已经发出，一共是4次落点预报了。
5: 东经幺洞洞度，动4分41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5秒。
0: 刚才听到航天员在交流，
3: 是，
2: 是的，是的，
6: 能是明白。
0: 听到，另外还听到黄河双步完成，那黄河是进入到黑障区之前的最后一个测控站。
6: 红光发现目标。
3: 红光发现目标，
0: 红光也发现目标了。
7: 天路暗号03星，跟踪飞船结束。
4: 拍一下，我看一下。
5: 北京，雄鹰报告，
6: 山海发现目标。
4: 其实应该。
3: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1: 现在是大家正在
5: 到达待命空域，
1: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测控的一个报告。
3: 北京明白。
0: 测控站相继发现目标，
1: 对，相继发现目标，然后大家都在报那个指令。
2: 这航天员也是在乘组之间也在做一个交流，相互的提醒。
1: 现在就是返回舱已经是靠它自主控制在返回了。
0: 现在是19:49，距离着陆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
1: 对，应该要快要进入黑障区了。
0: 应该就是在黑障区的边缘。
1: 对，
0: 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底噪来判断，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是在黑障区里了。
1: 对，现在因为咱们在这边看不太清楚那个画面，
0: 我们只能够从这个
1: 对从时间上
0: 有没有航天员的声音来判断。
1: 对，
2: 是的，
1: 根据这个时间来推测的话，然后还有根据平时一个返回流程的一个经验来判断的话，它应该是就进入黑障区了。因为在黑障区的时候呢，那个
3: 跟踪结束，喀什跟踪结束，
1: 现在有口令，
0: 喀什跟踪结束。喀什也是我国最西边的一个测控站。
2: 是的，
0: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光学镜头捕捉到了返回舱的图像。
1: 对。

0: 应该是进入了黑障区了。
1: 因为进入黑障区以后的话呢，就是咱们的那个，
2: 沙洲发现目标，安溪发现目标，
1: 咱们、那个、
3: 沙洲安溪发现目标。
4: 测控站一站一站在接力。
1: 对，进入黑障区以后呢，
5: 黄河跟踪结束。
3: 黄河跟踪结束。
4: 嗯，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黑障区里没有办法直接跟航天员进行通信，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跟这个飞船的联系。
1: 对对，没有失去跟它的联系，只是因为在黑障区的时候，它不是那个有一个等离子体嘛，就是把电磁信号那个屏蔽了，就是没有一个无线电的通信信号。这个黑障区呢，它基本上就是五六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这个黑障区呢，
6: 双重发现目标，
1: 对，咱们还是跟踪它的，对，还是在跟踪它。
4: 光过黑障区的时候，这个温度高达1600度左右。
1: 对，
4: 这个时候就，防热衣，这个返回舱的防热衣就要发挥作用了。
1: 对，就它那个返回舱呢，咱们是通过那个防热结构来对它进行一个防热的，就是它
6: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3: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1: 它在那个返回舱的那个外表面呢，它有一层那个防高温耐烧蚀的这样的材料。
4: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2号返回舱防热材料的技术有哪一些突破？
1: 这个我概括一下，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技术突破啊，就是从无到有，然后逐渐的减重，然后对它的材料不断的进行优化和升级，然后它我们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耐高温耐烧蚀，然后是高强度低密度，这样的一个矛盾的这个选材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方向来努力精进的。
4: 在黑障区里，对于航天员的身体来说也是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因为这个时候也是返回过程当中过载最大的一段。
0: 是的，就是其实也是个减速段嘛，然后所以也会有明显的这个过载的感觉。同时通过舷窗
3: 跟踪结
0: 束，通过舷窗
3: 跟踪结束。
0: 通过舷窗也可以看到一些烧蚀的这种现象，
4: 好像坐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0: 有点类似。
4: 但是其实室内的环境很好。
0: 是的，是的。
4: 我们飞船的设计师们还有工作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对，
4: 保证舱内是四季如春。
1: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防热结构，它的防热衣，还有那个防热大底呀，然后它有主动控温和被动控温这几种那种热控系统，是一个就是它来保障整个那个航天员在舱内，他是感觉是舒适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神舟22号飞船的返回舱，那里边搭载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神舟22号也是新一批次的首艘神舟飞船啊，从空间站阶段以来已经是第三个批次了。
1: 对，
4: 神12到神15是一个批次，然后16到21又是一个批次，然后22又是第三个批次，
1: 对，第三个批次。
4: 咱们这个迭代的速度很快啊。
1: 对，它那个22、23就是不断的来进行一个改进，就是更加的可靠性啊、安全性呀、然后不断的提升，使航天员更加的舒适。
0: 对，还有你们的上下行能力。
1: 对，还有上下行载荷的能力、运载的能力。就拿那个最近刚刚发射的那个神舟23号来说吧，23号就是
4: 等等，好像听到返回舱里传来航天员的说话的声音了。
0: 对，什么通信已经建立了，
1: 通信恢复了，
4: 通信已经恢复了。
0: 是返回舱的声音。
4: 对，而且我们还听到了返回舱的这种底噪声。
1: 对。
4: 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黑障区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也在缩短？
1: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穿越那个的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时间，它的公里啊，基本上都是确定的。
4: 我们听到航天员在说话。
0: 是的。
4: 看来状态可以。
1: 对。
0: 也是在相互提醒，后面可能马上要开伞做准备。
4: 黑障区是一关，那接下来就是开伞这一关。
0: 是的。开伞是整个返回过程中过载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4: 对，而且是

0: 向不同的方向运动。
1: 对，有
0: 就是对航天员来说，
1: 旋转，对
2: 对，
0: 比较难受的一环。
1: 是的，是的。
0: 但只要伞一打开，大家心里边就稳了。
1: 对的。
2: 开伞，对，差，马上就要快开伞了。
0: 哎，等等。
3: 北京明白，
4: 飞行刚刚结束，
1: 航天员通报状态正常。
0: 状态正常，
2: 对，
0: 马上就会有第三次落点预报，一共是四次落点预报。第一次是在返回制动以后，然后第二次是在推返分离之后，第三次就是出了黑障区，还有第四次就是开伞以后
3: 跟踪结束，
0: 落地之前会有最后一次
2: 落点预报，
0: 一次比一次准。嗯，
2: 对，咱们这个落点控制也是，就是不断的提升这个落点精度呢，是我们飞船控制技术追求的一个方向。目前咱们飞船采用的那个落点控制技术叫一个预测矫正的双环制导方式，并且它有风修正，就是可以说咱们现在是边走边修正。哎，开伞了，已经
0: 开
2: 伞
0: 了，
2: 对。这个飞船的开伞呢是一个三级方式，对，最开始是一个引导伞，
0: 然后应该是减速伞，
2: 对，减速伞，对，减速伞，
0: 嗯，
2: 然后最后是一个主伞，就是咱们看见面积最大的那个，
0: 好，
2: 对，
0: 拉出主伞，主伞也是两步开伞，先是收着口的，
2: 嗯，
0: 然后才会打开，
2: 嗯，
3: 我是北京，
1: 好的，
3: 下面通报
2: 对
3: 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2: 第三次落点。
3: 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三秒。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三秒。
2: 主伞打开以后，咱们那个它对那个返回舱就会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降速。
3: 北纬四幺度。
2: 就从开伞前的每秒200米，基本上主伞开了以后会降到7-8米每秒。
3: 北京明白。
2: 就是非常快的。
3: 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 之所以分那个三级开伞呢，就是为了让那个返回舱的速度下降，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方便航天员来适应。
0: 对，航天员也说，就是即便如此的话，主伞打开的时候还是有点像是猛踩一脚刹车，然后身体的这个过载的感受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就是整个这会儿的过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摆动啊，然后晃动这些，所以对于航天员的挑战也
3: 是
1: 比较大的。
3: 雄鹰，请讲。
1: 在我们飞行前也会采取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把身体然后绑缚的牢靠一点，然后做一些对抗的动作，
0: 抗过载的专用姿势保持好。
1: 对，是的，
0: 收紧核心要
1: 对。现在整个这次对这会儿的返回舱还是比较平稳的。
2: 对，今天开伞都整个都比较平稳。
1: 是的。
2: 嗯。
0: 这会儿应该是单点悬挂吧？
2: 对，我看见是现在应该是，那个单点变双点呢，它前面有一个抛那个
0: 防热
2: 大底，它应该有一个口令，就咱们这边不知道会不会同步听到，
0: 应该
2: 会有一个对抛掉防热大底。一般情况下是大底抛掉10秒左右。很快，非常快，
0: 嗯，
2: 就单点就变成了一个，
0: 要在离地高度大概5公里左右才能够抛防热大底，然后等到抛完防热大底
2: 6公里左右，差不多就是6公里。
0: 抛完防热大底以后，这个我们的空中分队才能够集结，
2: 对，这样比较安全，啊，
3: 六公里通，
2: 对，他就应该咱们会听到那个口令，防热大底
0: 马上要抛了，
2: 对，防热大底他的使命也完成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它抛掉。
0: 防热大底顾名思义，它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
2: 它是非常重要，
0: 防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它会就是烧蚀嘛，它烧蚀，它带走大量的热量，然后也是为了保护跟那个防热结构，跟返回舱外面那个防热结构一样，也是为了就是维护那个返回舱内的温度，就是使航天员感觉是舒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那个防热大底抛掉以后呢，咱们那个搜救的分队呢，它就可以向飞船开始靠拢了，安全了，就是这样。
5: 雄鹰报告，
3: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2: 对，现在是单点，就是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哎，抛，哎，这很清晰，对，
3: 抛防热大底，
2: 非常清晰，它就抛掉了，然后马上它就变成了一个双挂，嗯。双挂呢，它那个对于那个 对，就很清楚看的。对，双挂的话呢，返回舱的姿态就会更加的平稳。
0: 哦，咱们这个光学镜头也是越来越厉害。
2: 对，
3: 我是北京，
2: 非常的清楚。
3: 雄鹰，请讲。
2: 这样的话，航天员在里边
3: 座椅提升完成，
2: 就很舒服了。它是一个对
0: 双顶悬挂了以后，
2: 对，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姿态了。
1: 嗯，对，摇摆和晃动会少一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伞舱盖，是吧？
4: 猛士报告。
2: 刚才就
3: 是北京，猛士警
2: 告。对，
0: 变双点，单点变双点的时候，有一个抛伞舱盖的动作，是吗？
2: 伞舱盖应该是就一开始开伞的时候，开伞的时候伞舱盖就已经抛了，
0: 也是抛掉另一个结构。
2: 啊，应该都是防热大底，那块应该都是防热大底的。
0: 对，
2: 嗯。
0: 航天员接下来他们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马上就要着陆了。
1: 是的，就是一个是普洛有一个那个反舱发动机，它也是这会儿也是过载比较大的一个点，所以这边它也会提前发一些对座椅提升和提升完成的相关的指令，然后做好这个着陆冲击的这个准备。
0: 预定的着陆时间是在10分左右，20:10，现在还有7-8分钟的时间。
2: 对，非常那个。
0: 座椅提升的目的是什么？
1: 座椅提升主要是通过座椅缓冲来降低这个，来吸收这个冲击的这个能量啊，增加航权的这个就是体验感啊，更好一点。
0: 所以这个座椅也是经过特别的设计。
1: 是的，
0: 而且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副型坐垫。
2: 对，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也是这次咱们可以说是跨船返回的一个考验。因为咱们现在22船坐的是21的乘组嘛，所以呢，他要使用21乘组的这个坐垫，副型垫。
1: 是的，这个在在20乘组走之前，已经把它更换完成了。
2: 在发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个跨船产生的这个差异性，然后带来的这种考验，然后要进行做技术预案，要对22船整个的一个原来的预案进行一个复核复查，然后考虑到这些接口变化的影响，接口变化，然后还有那个乘组变化带来的大系统的接口影响，还有这个操作界面的更换带来的影响，都要重新对它进行复核。
0: 航天员现在在返回舱内，怎么知道自己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1: 在仪表的显示页面是有那个高度参数的显示的，也可以看这个，同时也有一些语音的提示也有。
2: 然后我们飞船呢，它是有这个测高，有两种测量高度的方式，在高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是用那个静压高度计来测量的，然后到比较低的时候呢，就现在吧，就是用那个伽马源的高度控制装置，它这个非常的精准的。就是等一会儿咱们会看到它返回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反推发动机要点火嘛，就是通过这个伽马源的这个装置的测高来报告它的高度，然后来自动开启这个发动机。
0: 而且反推发动机它必须是在离地面大概是1米的时候才能够
2: 非常精准。对，
0: 也不能高。
2: 对，所以它这个测高，对测高的要求是比较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能看到，这个画面能看到，就是防热大底抛了以后，它那个反推发动机就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就能看到它总共有4个那个反推发动机，然后这个呢它就是能够降低，就是减速，就是让它的速度越来越平缓，然后实现一个软着陆。因为那个伞把它的速度是降到了一个7-8米每秒，然后通过这个一米的那个发动机的点火，要把它降到1-2米，就是软着陆，就是它就很平稳了，
0: 差不多就是骑自行车的那个速度。
2: 对，就很平稳了，因为每秒7-8米啊，咱们听着不大，但实际上它
0: 是还是挺快的。
2: 对对对，实际上还挺快的。这也是那个抛那个防热大底的一个目的，
0: 就是让反推发动机能够露出来。
2: 对对对，露出来，然后方便它开始工作。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安全性，防热大底落了以后呢，咱们的那个搜救的分队就可以靠拢了。
0: 对
2: 对，就比较平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200平米的大伞。
2: 对，这个是主伞。
0: 对，这个伞绳也是特别的长，有50米。
2: 这个主伞的面积也是最大，然后它对那个飞船的那个下降速度的那个贡献也是最大的。
0: 嗯，现在航天员还会去看叠伞吗？
1: 叠伞，
0: 主伞在叠伞的时候有一个传统，就是航天员都会去现场看他们叠伞。
1: 哦，这个不太好说现在啊。
2: 对，以前对咱们以前是有这个老传统的，就是叠伞。我们现在还就是有时间我们都会去看，但是在现场装伞的话，飞船是要必须要跟踪的，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质量控制点。我们是会，
0: 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伞叠起来以后，这个体积很小，
2: 对，
0: 就是、二百升是吧？
2: 对，就是想象不到它这么大。它这个装伞呢，它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也是一个就我觉得他们都很灵巧的，装在一个很小的，它那个体积折起来也是很小的。对，咱们看见它弹开以后是非常的大。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返回舱的一个很重要的质量控制节点。
0: 对，
2: 就是每一艘船我们是必须就是各个相关的人员都会到现场进行一个质量确认的工作，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对
0: 对，因为我们上行的载荷就是每一分都很珍贵啊，就是不光是重量，包括空间，都是非常有限也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伞除了刚刚您讲到的就是叠伞有技巧，然后装伞有技巧之外，其实这个伞的设计也很重要，它本身就非常的薄如蝉翼。
2: 对，而且降落伞是咱们那个飞船安全返回的就是重要的一个保障。它的那个就是识别风险的话，就属于风险等级也很高。
0: 我们看到地面分队正在赶往理论落点。现在正是戈壁滩上夕阳西下的时候。
2: 随着
0: 国家幅员辽阔，虽然说北京已经天黑了，但是在戈壁滩上，在东风着陆场，现在还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2: 对。咱们现在那个落点精度控制不是越来越准了吗？但是实际上这个落点精度的控制是非常难的。
0: 现在我们这个东风着陆场也一直是在加紧进行建设，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公路修到了这个理论的落点附近。
2: 这个落点的精度控制呢，实际上它，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基本上是在那个万里之外要把它降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它这个难度我觉得比那个射击场上射靶心都难。
0: 对，因为我发现测控专家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儿打靶。
2: 对，它现在其实除了测控以外啊，它最那个考验的是咱们的一个控制技术，姿态控制技术。以前咱们的那个落点呢，相当于是说咱们指哪打哪，但现在呢，咱们可以实现一个边走边修正，就是我之前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它就是有一个实时的算法，就会把那个精度进一步的提高。
0: 现在距离地面大概还有500多米的高度，马上就要着陆了。这会儿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的摆动幅度比较大，是不是对于航天员来讲，身体上也会比较难受一些？
1: 这会儿应该还好，因为它速度还是下降的速度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就是晃得比较厉害一些。
1: 对，晃了一点。对，
0: 但是跟他们平时的训练相比，这已经不算什么了。
1: 是的是的。在整个飞行前我们会做一些那个操纵和前庭的一个相关的训练。
3: 我是北京，
1: 确保它能适应这个环境。
3: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2: 第四次
3: 落点精度，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动两秒，东京幺洞洞度动五分动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动九秒，北纬41度39分动九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
0: 这是指挥机上拍摄的画面。
2: 对，很快就要
4: 落点精度为东京。
2: 第四次落点预报以后就很快就要。
0: 我曾经采访过指挥机上的飞行员，他们说目视着返回舱下降的画面太激动人心了，
2: 非常震撼，应该是很震撼。
0: 因为现在我们都非常精准，所以他们都能够舱落机降人道，
2: 对，
0: 都能够目视着这个返回舱下降。
2: 对，就咱们这个各
0: 我们的指挥机已经在旁边了。其实
2: 对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就是那个空中分队地

0: 面风对搜救能力，这个它是全方位，即将着陆了，很快就要着陆了。
1: 对
2: 对，嗯，
1: 我们总台央视记者王刚也是在这个指挥机上，马上就能够给我们带来报道了。啊、
2: 嗯，这会儿应该航天员可以感受到地心的引力了。嗯。
0: 对，咱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有一个反回舱的这样一个特写的一个镜头。
1: 对于张璐来说，这是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东风着陆场，因为他是二次飞天归来。
2: 是的。
1: 另外两位都是首飞的航天员。
2: 对，他们这组是组成是七八九组成。
0: 哎，马上就要落地了。啊、
1: 哦，马上。嗯嗯。反推发动机要点火了，
0: 对，看着就离地面已经很近了，嗯、
1: 会烟尘滚滚，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哦。对，越来越近，
3: 青山结束，
0: 哎、对，
4: 返回舱着陆，
1: 好，
0: 返回舱着陆了，
1: 能不能够马上切伞？嗯，
2: 切掉了。
1: 哦，嗯，已经切掉了，
2: 赶紧利索，切掉
1: 了。切伞的动作一般是动两。
2: 对，整个清伞的话是动两个多分都可以，
4: 由你按计划
2: 主要还是
4: 回收工作，
1: 看这个机器的这个烟尘。
3: 各位注意，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陆战预报已发出，
1: 看一下返回舱的
3: 雄鹰猛士按预定方案实施搜救行动。雄鹰，
0: 哎，等等，好像是一个指令状态。
3: 猛士明白，
0: 是直立的啊、哦，看不清，是直立的，我感觉像直立的，
2: 是直立的。哇，
1: 又一次直立的
0: 姿态，对，好多年都没有直立了。
1: 上一次是神舟十三号，
0: 对，神舟十三号，神舟十三号
1: 印象特别深。嗯，哇，
2: 直立姿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利于航天员重力再适应的啊，因为整个都是躺在座椅上的。
1: 对，但这样的话，航天员出舱，
2: 对，
1: 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了。
2: 需要现场，
1: 我们也都准备好了。哇，能够做到直立的话，它是要几种因素共同来作用、啊。
3: 北京，东风报告，
2: 天时地利人和。
4: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1: 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空中分队，啊、
2: 这个
3: 到达
2: 其实还是从咱们之前
3: 从直立状态、
2: 那么多次着陆来看，其实还是
4: 北京
2: 跟天气啊，跟最后着陆那个点啊，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
0: 跟切伞的时机。然后还有当时的一个地形地貌、地面的风速，这些很多种因素，
1: 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啊、对，
1: 天气要帮忙、
0: 啊、
1: 这个风不能够太大，然后也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栋梁，他切伞要果断，要利索，这个时机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0: 对，然后
1: 另外地势当然也要平坦，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做到返回舱直立的方式着陆。
0: 对，我印象中前面几次，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1: 对，每一次最大的悬念就是
0: 对，不知道它会
1: 用一种什么样的方
0: 式着陆，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着陆。
1: 但是直立的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小。
0: 对，我昨天晚上也在想这个，说它这次会不会直立呀、啊、
1: 上一次还是在神舟十三号的时候，
0: 神舟十三号之前我印象中好像就是神六，神六也是直立，对吧？嗯，其他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个倾斜的一个状态。对，这个时候航天员他是比较舒服的。
2: 对，这个姿态是比较舒服的。
1: 对，航天员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姿态？
2: 现在还在这种就是直立位的这种状态下，航天员是在座椅上躺的那种状态。
1: 对，他其实是背靠大地的感觉。
2: 对，是的。
0: 正常的一个仰望的，
1: 对，我航天员其实是背靠大底，冲着那个舱口坐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3: 多不明白。
2: 这会儿
0: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姿态。
2: 嗯。也会有利于他做一些状态的设置和那个重力的再适应。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咱们出等一会儿出舱的时候，对这个地面的出舱航天员出舱的时候提出了，就是
1: 没事，有架子，
0: 对，有架子，咱们有
1: 我们已经看过一次了，
0: 对，咱们有这个辅助
1: 神舟十三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0: 有辅助的这个出舱的一个操作平台。
1: 咱们这组航天员是创造了我们中国航天员在轨的时长记录7个月的时间，那对他们的身体来说，这个重力再适应是不是会更加难一些啊？毕竟在天上多待了1个月的时间啊。
2: 重力再适应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航天员回到地球来说，他血液也是一个重新分布的， 最大的挑战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

0: 一个是对前庭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头晕啊、恶心啊这种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位耐力下降，这个也会出现一些头晕的这种状态，所以航天员返回这个地面之后啊、需要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在这个航天员出舱的时候也是多采用这种那个躺在座椅上这种状态啊，避免它长期的这个直立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反应啊，当然这些也是都是可以恢复的啊，需要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
1: 看你好像直升机的那个已经到了，看着画面，
2: 对，
1: 是吧？感觉地面上就是感觉地面上也是有人在已经在靠近了。
2: 神舟二十一号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搭乘神舟飞船的返回舱，着陆在了东风着陆场。
1: 刚才那个近距离的那个画面上，咱们也看到了那个返回舱的，就是它那个烧蚀的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就能看到有的地方呢它是很浅，有的地方是很深。这个就是咱们姿态调整以后呢，它有。
2: 等一下。
3: 外观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0: 外观检查
2: 吧。刚才我们看到穿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已经出现在了返回舱的附近。白色衣服应该是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吧？
0: 是的，是的，我们的一线医保人员。
1: 刚才
2: 啊，我们看到这个伞切在一边，被风吹到了一边。
0: 是的，
1: 他们到了那个返回舱的那个周边以后，需要对那个返回舱的外观进行一个检测，然后你看，就从画面上能看到，陆续的人们就是不同的那个那个责任单位的那个同事们，大家都在往那个返回舱的方向走，然后呢，除了那个外观检测以外，他们还要进行那个相应的就是各家各司其职。
2: 既然已经看到我们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间医保人员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个无水井浓度的检测了？现在就要想着怎么开舱，
1: 已经完成了，
2: 让航天员出舱了。
1: 对，我刚刚因为看不清楚，现在画面是很清楚，无水井的检测也是在他那个开舱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项检测，
2: 对，
1: 然后确保它的浓度是没问题的，是安全的，然后大家才能够靠拢。现在
2: 地面分队的车辆已经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个架子也搭上去了，就
2: 穿橙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着陆场的搜救队员。
3: 猛十二号已到达返回舱着陆现场，报告完毕。
0: 非常快，已经到了，对，
1: 非常快。
3: 功夫明白。
1: 人越来越多了，就现在。辅助
2: 平台。刚刚画面上是三架直升机已经降落。
1: 对，现在那个辅助的人员，工作人员都到位了。
2: 这个位置看伞舱盖特别明显哈。
1: 对。对这个位置看，它原来
2: 大洞就是伞舱，
1: 对，就原来就那么小，
2: 伞舱的位置，
1: 对，就这么小，
3: 明白。
1: 然后装进去，然后伞舱盖一弹，它就开始开伞，就是现在裸露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把这个就是各种那个辅助的操作平台要搭起来，然后要通过那个，因为现在是直立状态嘛，直立状态的话呢，就是航天员要通过那个吊具，
2: 对，
1: 然后通过那个吊具来进行一个。出舱，他这个就需要的那个协同的工作人员比较多一点。
2: 那航天员是不是也进行过这方面的针对性的训练，薇薇？
0: 是的，就是航天员对于这个着陆后的这种状态也会组织相应的这个训练，包括他自己出舱，然后地面协助他这种出舱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训练。
2: 我们可以看到穿白色衣服的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线医保人员，然后穿橙色衣服的是着陆场的搜救队员。
0: 是的，
2: 这位应该就是开舱手。
1: 现在对，然后咱们等一下还要对那个舱内的气体啊微生物还要进行采样。
2: 这个伟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等到舱门打开以后，我们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线医保人员要进去做些什么？
0: 其实最主要进去一个是协助航天员进行一个重力带适应，然后对他

0: 他足了后的这个身体状态进行一个初步的这个检查，同时也是要对舱内的这个气体还有微生物进行一个采样。
1: 现在咱们是一个
0: 从图像上看，他们应该做好准备了，准备进舱了。
2: 现在舱门已经打开了。
0: 是的，
2: 一线医保人员准备要进舱。
1: 这个开舱手也是已经打开了。
3: 浓度检测为零，报告完毕。
1: 无水井检测也完成了。
4: 东部明白。
2: 现在我的同事王刚已经跟随搜救回收空中分队抵达了返回舱的落区。
4: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
2: 他在现场也通过微信电话跟我们取得了联系。那现场的情况如何呢？马上就来连线王刚。王刚，带来你的报道。
5: 好的，主任。我乘坐的指挥机呢是第一架降落在返回舱着陆现场的飞机。那么降落的地点呢是距离返回舱不到100米，我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着陆地点。那此刻呢，我距离返回舱只有10几米，但是已经看到了返回舱是呈直立的状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时我们在指挥机上的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啊。现在的就是工作人员通过一个简易的这个平台，刚才苏立明已经把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那稍后呢，一线医保人员王元杰稍后就要进舱接送航天员出舱。这是空间站任务以来的返回舱第三次以这样直立的状态返回。那前两次呢，分别是2022年的4月神舟13号航天员送组，返回。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神舟20号飞船无人返回的时候，也是呈现这样一种直立的状态。那么今天指令长张璐带领武飞张鸿章密切配合，驾驶飞船稳稳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样一种状态呢，其实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飞船良好的性能，另外一方面呢，也得益于自控冲击系统精准的自控引导，还有一方面就是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然后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哈，它落的这个地形是非常的平坦的。最后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三名航天员这个乘组，他们相互配合接返的时机掌握的非常的精准，真正的实现了人船合一。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迎接航天员平安回家。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对于航天员是最舒适安全，直立着陆对航天员的冲击是比较小的。那么着陆后的航天员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舒服的躺卧的状态，在舱里更好的进行重力再适应。那如果是像以前有的时候是返回舱是错落或者倒置呢，可能会导致航天员脸部朝下或者悬挂，会造成一些不适。不过呢，直立的状态可能出舱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因为要使用吊具来协助航天员出舱。那我在我的旁边呢，就是搜救队员已经搭建好了操作平台。这个操作平台呢是采取这种镁铝合金的这样的一个材质，比以前的都更轻了。那刚才我也看了一下，他们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再到搭建好，整个也就是5-6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速度相对来说更加平缓，到时候航天员出舱的时候下滑的时候也会更加顺畅。那么现场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赶往我们着陆的现场。目前机动医组的力量是已经到了，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正在上空盘旋的通讯机常驻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建立了警戒的工作区。那稍后呢，地面是3辆空间医保车等其他保障力量到达之后呢，地面分队将会进一步提高现场的工作效率，让我们一起期待航天员的出舱时刻。好的，现场的情况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2: 好，谢谢王刚带来的现场报道。现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线医保人员仍然在做着航天员出舱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对，测试应该是做的差不多了。
2: 警戒区已经建立起来了。
1: 对，能看到这个车队什么都已经就位了。
0: 是的。
2: 可以看到几个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密切配合。
1: 对。
2: 穿白色衣服的，这是来自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穿橙色衣服的是着陆场系统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的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抵达的速度都非常快。
1: 对，
2: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次着陆的这个 地点啊，确实是
1: 很平坦，
2: 非常的平坦。
1: 嗯，现在
2: 是不是我们在预先在选择着陆地点的时候，也是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这地方正好就没有梭梭林。
1: 对，落点的选择上也是会精心的选择，然后但是还是刚才就是前方记者说的那个，它是需要一个配合的。对，就今天那个天气也给力，风速也适中，然后那个横田切彩的时机，这个都要密切配合，
2: 一切都恰到好处。
1: 对，就是
2: 所以这个我们的这飞船的返回舱才能够落在这么一片开阔的地带，同时又是以一种直立的方式。
1: 对，就是
2: 着陆。
1: 嗯，看到这个，嗯，就是就像刚才那个记者说的，是非常的高兴的。然后就是他这个出舱时间确实是会，稍微要长一点，因为它不像那个就是水平的方向的时候，咱们主要的就是那个开舱手把舱门打开以后，它就方便配合它出来。
2: 我们不着急。
1: 对。
3: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55秒。
1: 对，还要对他
2: 现在航天员
3: 幺洞洞度。
2: 里边的位置相对来说也正好是一个重力在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38分56秒，北纬38分56秒，报告完毕。
1: 所以呢，平时这个他们这个发射场的这个演练也是很重要，就是各种可能他都要想到啊，各种情况，包括对这个开舱手的这个考验也是。
2: 现在你看这个戈壁滩上的夕阳已经把大地染成了金色，然后咱们这个返回舱这个舱体，
1: 哎，它也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它烧的也很好。
0: 把
2: 它
1: 烧的也很好看。嗯，现在咱们看到的应该是那个背风面的一个图像，因为能看到有一些金黄色，嗯，然后那个迎风面的话呢就会比较黑，啊，
2: 这就是新一批次的神舟飞船，
1: 嗯，
2: 返回舱，
1: 对，它就是在回来的过程中，在它穿越大气层的时候，它这个烧蚀的过程，就是因为它烧蚀程度的不同，会造成它返回舱表面的这个颜色的不同，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这个颜色，它不是同一种颜色嘛？
2: 对，
1: 它有那个错落的。
2: 可以看到，在它的我们现在搭建的这个梯子的右侧，这一面就被烧蚀比较黑了。
1: 对，它对咱们现在不是能很看清楚的那个那边，就是那个红旗，就是那个东风那个红旗的那个旁边。
3: 报告完毕。
1: 就是比较黑的，啊。
6: 恢复明白。
2: 啊。正在对航天员身体状态进行检查。
1: 对，咱们
2: 是不是也要给航天员补充一点饮料啊、食物啊？
0: 对。
2: 虽然说现在是三圈返回很快。
0: 是的，是的。主要还是补充一些水分、体液，还有一些能量。
2: 现在是三圈返回。比以前五圈返回更快，同样是快速返回，但是三圈比五圈就更快。
1: 五圈就是比以前就提升了不少，以前咱们是16个多小时，然后后来咱们就变成了五圈呢，大概就是九个小时左右。现在咱们从组合体分离开始到咱们落地，基本上是5.5个小时。
2: 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在空间站吃了中饭再走，然后到地面上吃晚饭。
1: 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2: 这安排得很好啊。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5.5个小时吧，它主要还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那个组合体分离和轨缓分离，就是从那个轨缓分离以后到落地其实就50分钟。
2: 这个50分钟基本是固定的。
1: 对，那相当的快，
2: 就几个关键的节点。
0: 是的，他们
2: 而且基本上在轨返分离以后，这个过程就不可逆了。
1: 啊，
2: 因为它的对接机构是在轨道舱。
1: 对，轨返分离以后就是不可逆了，过程已经不可逆了。
3: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0: 你确认完了，初步确认完了。
2: 已经确认了航天员的身体状态正常。好，那现在我们总台前方的视频信号已经连通了，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王刚。 王刚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春燕，现在其实距离我上一次电话连线刚刚过去几分钟了，但是现场的这个进展确实是非常的有条不紊，非常的顺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一间医保人员已经进入舱内，然后去确认航天员的身体状态。目前他们的身体状态是良好的，结果接下来呢，他们要进行协助航天员。

0: 的一些管线连接啊，帮助航天员离开座椅啊，或者说让他现在就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更好的去进行重力再适应。那么按照计划呢，整个舱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时间大概是30分钟，但是大家刚才也看到了，现在我们是以一种直立的状态呈现在面前的，所以我们可能整个的出舱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晚一点点。那么目前呢，现在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的地面分队正在陆续抵达，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工程总体啊，包括我们的首飞的航天员杨利伟已经到达了现场，准备等待去看望
1: 航天员。报告情况。
0: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一间医保车呢也将陆续抵达。刚才我通过他们的电台已经听到了，他们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正在外围等待着进场。目测也就是100米左右的距离，在我的右手边。到了之后呢，他们会对车辆进行清洁，确保这个车内外整洁干净。那么航天员一会儿出舱之后呢，就会转移到这个大篷车进行重力再适应。
2: 欢迎回家。
0: 这个车呢，它是如果熟悉我们载人航天工程的话，对这辆大篷车它是应该不陌生。这辆车有12平米，里面配备了热水系统和空调系统。航天员可以在车内进行简单的洗漱和完成衣服的更换。目前呢，这个车里的这个医疗设备也更加的完善，能够在车内对航天员展开细致的检查和健康评估。航天员刚才我说到，就是航天员在车内大概要进行140分钟的这个重力再适应。按照计划呢，他们也会在车里吃上返回地球后的第一顿饭。那么出门在外就想念家乡菜，我这里也之前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食谱哈。指令长张璐呢和上次返回时一样，点了家乡的常德米粉，还有汉寿大白菜。那栋梁武飞呢点了牛肉面，栋三张鸿章点了自己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工作人员还准备了杜仲牛骨汤，用来强筋骨补补钙，因为这个乘组它是在轨飞行了7个月，所以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细心哈。那此外还有西口牛肉啊、鸡蛋羹啊、小葱拌豆腐、小咸菜等家常菜，以及小黄瓜、西红柿、火龙果等水果。那航天员返回地球后的这第一顿饭既营养均衡，也充分兼顾了个人的喜好，既让航天员吃到了家乡的味道，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大家的盛情欢迎。那你这是我第10次来到东风航天城东风着陆场，迎接航天员回家哈。这次任务其实对我还是觉得有点激动。我现场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来形容吧，就是十全十美。第一呢，就是整个的返回过程十分的精彩，这样一种直立的状态其实对航天员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么从今天下午2:44飞船撤离到返回舱，现在8:11落地，也就是5个多小时。航天员在中午在空间站吃午饭，晚上回到地球来吃晚饭，这就是中国航天的速度。那其次呢，就是返回舱的这个落点依然是十分的精准。那刚才搜救队员也是完成了概率坐标的测量，距离理论瞄准点是非常的近，应该说是再次打出了一个10环的好成绩。那么如此精准的返回呢，其实让我也有一种感觉，这里就像是一座车站。虽然没有站台哈，却是早已经成为了航天员返回地球的安全驿站。第二呢，就是方案预案十分的周全，就是刚才我说到，就是航天员天地往返是趋于一种常态化、航班化，但是这种常态化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各个系统每个人都把每一次任务都当成第一次任务来对待。就是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安全在我手中，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名工作人员的信念和目标。在任务中呢，就是他们会不断地完善这种方案预案，就包括今天这样一种直立的状态，我们的这个操作平台能够迅速地搭建，这其实就是我们的预案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通过这种方案预案呢，不断地完善，来提高每一次任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回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现场的处置是十分的完美。就是我也了解到，这一次的出舱程序还是会采取出舱一人转运一人的原则。那今天目前这个现场的温度大概是25到2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 这种傍晚的这种戈壁滩哈，气温下降比较快，偶尔还会有阵风扬沙，所以工作人员也是做好了充分的防风沙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而且现在我看到我们的一间医保车也是，
1: 已经。

0: 抵达了现场，停靠距离反馈舱的位置是非常的近，只有3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啊，这样都是一些非常细心贴心的考虑。这样的话，一会儿航天员出舱之后，他到这个一间医保车进行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减少这个转运过程的一个路途，缩短这个时间。那么现在现场呢，我所在的位置建立了一个60米乘以60米的一个工作核心区。在我的旁边呢，也有一个观摩区，还有我们的媒体拍摄区。其实现在大家估计和我一样，也非常焦急的等待，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特别是这次太空出差长达7个月，他们的状态会如何呢？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哈，应该是指令长张璐会先出舱。
1: 雄鹰报告。
0: 因为他出来之后呢，其他两个人会更方便出舱。但是也会有惯例哈，因为今天是一种直立的状态，这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总的原则是，谁出来之后有利于后续的出舱活动，谁就优先。等他们出来之后，我也会第一时间上前进行采访，听听他们返回地球后最想说的心里话。
2: 谢谢王刚给我们介绍情况。也要跟您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刚刚在我们进行连线的时候，航天员已经在舱内报告状态良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等待航天员出舱。谢谢王刚。现在正在进行出舱前的准备，操作平台已经搭建完毕。从去年的应急发射到今年返回舱直立状态下这种快速的处置，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案预案确实是越来越完善。
3: 是的，我们应对这些应急处置的能力也是在逐步的提升。航天员在长期的这个飞行之后，返回北京以后，进入一个恢复的这个阶段，一般需要经过6个月左右的这个恢复期。按照这个三个阶段，就是隔离恢复阶段和疗养恢复阶段，
1: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
3: 恢复观察阶段等三个阶段来做一个就是后恢复的相关的这个工序，然后针对那个不同阶段，才会采取不同的这个重点和相关的这个防护措施啊，确保他们能够如期的投入后续正常的这个训练。
2: 针对各种姿态的返回，航天员也进行了各种针对性的训练吧？
3: 是的，就是包括除了这个倾倒位和直立位这种训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也会考虑这个在不同的工况里面，然后相关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训练，包括像沙漠呀、水上还有丛林啊，以及我们去年完成的这个洞穴训练啊，对航天员这个应急能力的处置提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鸟
1: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
2: 航天员的座椅正在安装，说明航天员还是会坐在座椅上，然后在一间医保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来出舱。
3: 是的，这个是我们一直比较成熟的这个流程。通过这个座椅，然后抬到这个一间医救车上，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恢复的这个状态恢复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现场呢也介绍了，把那个菜谱都说了。其实
2: 对，
3: 其实在一间医救车上，其实有点像我们这种就是长期出差，回家换个衣服，然后洗个脸，然后做一些检查，然后
2: 一下就缓过来了。
3: 对，
2: 那种感觉。
3: 对，在吃上一顿这个香喷喷的这个饭，确实是那种感觉，回家这种比较踏实啊、幸福的那种感觉。
2: 我听好几位航天员都说，回来以后特别想做一件事，就是洗头发。
3: 是的，是的。在轨的话，现在还是采取那种无水的这种洗浴的方式。
2: 对，在这个大黄车上也有洗头发的条件。
3: 是的，是的。
2: 还可以吃顿好吃的，常德米粉，已经准备就绪了。
3: 对，
2: 指令长应该会特别高兴。 另外还准备了杜仲牛骨汤。
1: 雄鹰报告。
3: 对，这些我们在他们返回之前，地面也会跟他们有一个沟通。
1: 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3: 在保证整个营养丰富的这个基础上，也是对他们的口味，符合他们的口味。
2: 我们的航天员训练还是非常有中国特色啊，包括借鉴了很多中医的方式方法。
3: 啊，是的，是的。
2: 在训练的过程中，还有在之后恢复阶段，可能这种中医的方法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3: 对，中医也是我们后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
5: 那个
2: 难得一见的直立式返回，
5: 你们那个汤就非常有特色，就刚才说到的
2: 杜仲牛骨汤，
5: 对，多么有中国特色，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5: 嗯，
2: 赶紧补补筋骨。
5: 嗯，
2: 在空间站待上7个月的话，对于肌肉还是会造成一些肌肉的萎缩，然后骨骼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7个月的时间跟6个月是不是又不一样？
3: 嗯，是这样的，就是长期飞行的话，其实对于航天员来说，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对身体的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刚才您说的那个肌肉骨骼呀，功能会下降，然后就是心血管功能也会有一定的下降，同时这个免疫机能也会有一定的下降。针对这些，这些不利的因素吧，我们会制定详细的这个。方案和预案，从各个方面来保障他们在轨，能够一个比较好的维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6个月到7个月，我们也是做了相关的这个方案的这个优化，然后也加强了过程中的这个动态的监测和动态的调整，确保这个整个返回期间航天的这个身体状态良好。
2: 嗯，接下来神舟23乘组当中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那一年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个长度跟半年相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3: 是的，整个一年期的话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
5: 在那个等待那个航天员出舱的时候啊，您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就是22船，我们22船啊、哦。22船呢，就是那个空间布局。优化以后，它那个上下行的能力都提升了。然后据我所知啊，应急发射的时候，咱们因为22船不是不载人嘛，就是它是不是给航天员也带了很多就是好吃的呀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这种？
3: 啊，是的，我们也是
5: 丰富那个饮食的结构。
3: 啊，对，我们也是充分利用这个应急发射的这机会吧，然后给航天员带了一些。补充的一些食品啊，一些新鲜的这个果蔬啊，保证他们这个在轨的这个饮食这块能够更好更丰富啊。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返回舱顶部的操作平台上，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准备，第一位航天员马上就要出舱了。
5: 对，看见吊具。
2: 上一个以这种直立姿态返回的乘组还是神舟13号乘组。返回舱直立方式落地也是确实是比较少见。
3: 是的，直立状态是对于航天员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就是地面的话得采用这种特殊的这个吊具啊，把它们这个护送出舱。
5: 对，其实它这种就是对于就主要是咱们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对于他们这种就是地面现在这种吊具呀，那个辅助平台呀，然后滑梯啊，都训练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他演练什么的都很成熟。
3: 对，
5: 就是时间上面要稍微长一点。
3: 在之前的话，不管是青岛卫和直立卫。
1: 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1: 1间医保人员，自然队1间救灾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5: 看见
4: 不明白，
5: 在吊具已经走上力了，感觉是啊。
3: 对，
2: 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手握一根带子，是要用这种方式把航天员吊上来吗？
5: 对，它就是吊具，
2: 把航天员的座椅往上拽。
3: 对，不是座椅，是它那个坐垫。
2: 就是坐具，应该确切的讲，是就让航天员出舱。

0: 用的专用的座具。
1: 对对对，下面还有我们的一人医保人员在拖着。这口罩还是需要比较小心的。
0: 因为这个舱口其实比较窄。
1: 是的，
0: 这个返回舱的舱口的直径不到一米。
2: 对，
0: 就几十公分。
2: 不到一米。对，
1: 80。
2: 对，80。
0: 对
1: 对，
0: 所以得非常小心才行。
2: 哇，出来了，
1: 真棒。
2: 激动人心的一刻，大家都做好准备了。
0: 那么这个动作太流畅了，我们刚刚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出来的。
2: 非常快。
0: 指令长张璐。
2: 是张璐。
1: 张璐状态非常好。
0: 欢迎回来。

0: 东风雄鹰报告。
1: 那他就坐在滑梯上，
0: 雄鹰奖
1: 滑下来了。对，
0: 动摇航天员已出舱，
1: 看起来
0: 报告完毕。
2: 好帅，
1: 是吧？看起来状态挺好。
0: 蹲后面吧，
2: 看来状态很好。
1: 嗯，
2: 直接坐滑梯下来。
1: 对，这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2: 啊。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两根带子，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航天员
1: 对
2: 吊上来的。
1: 他其实穿上这个航天服，他还是非常的，就是有重力的情况下啊，他还是比较笨重的，对吧？
3: 嗯，
1: 就是他的行动上啊，
3: 嗯，对，行动上可能是，
1: 嗯，
2: 这个舱内航天服，
1: 它不像，
2: 还是比一般的衣服会重一些。
1: 对，它不像，
2: 还戴头盔啊什么。
3: 是的，主要是咱们返回舱的这个空间其实也是有限的。嗯，
1: 对，它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舱口上面。这种用吊具把它吊出来的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啊，再加上他那个长期出差的这样一种状态嘛，就是所以就现在就是这种方式是目前我们认为最好的一种最便捷的一种方式。这个应该都是你们的工作人员是吧？就
3: 是
1: 是
3: 我们中心的
1: 一
3: 个保人员，
2: 穿白色衣服的就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一间医保人员。
3: 是的。
2: 现在动摇指令长张璐已经出舱。
3: 对，现在把座椅调成他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位置。
2: 现在戈壁滩上的气温还可以，所以没有在外面再披大衣。
4: 你好，张璐，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5: 好，谢谢。
4: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5: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4: 好，谢谢。
2: 啊，这个苹果非常的珍贵啊，这一份祝福非常的珍贵啊。

0: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送上去的苹果，张璐又带着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祝愿带了下来，送给了全国的科技工作者。
1: 雄鹰报告，
2: 来自太空的祝福。
3: 雄鹰奖，
0: 明天正好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1: 正在排送重要好人员，
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1: 一号救车，报告完毕。
3: 都不明白。
0: 我们也要在这里祝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节日愉快。
2: 节日愉快。
0: 包括还在现场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们。
2: 是的。
0: 就像张璐说的，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啊。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台前是航天英雄，然后幕后是千千万万的航天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们，包括两位。
4: 对，22的这个飞船真的是比较特殊，从执行这个应急发射无人飞行，然后再到这个跨船返回，
0: 无人上行，载人返回，
4: 对，这样的一个模式，
0: 这也是第一次啊。
4: 嗯，
0: 在神舟飞船系列里边也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4: 对，它这个新的尝试也是为我们后面的这个打开了思路，就是太空，
0: 也说明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适应性很强。
4: 对，它是就是适应了这个多任务模式，
0: 为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点赞，
4: 打破了那个以前对固定飞船的这种依赖。
0: 好，我们的第二名航天员要出舱了。这是栋梁武飞。
2: 武飞，帅小伙出来。
0: 武飞是飞行工程师，是一位90后，第三批航天员。他也是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员。
2: 最年轻出舱的航天员，目前。
0: 目前哈。
2: 对。
0: 对，中国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
1: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奖，
1: 重量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4: 看起来状态非常
0: 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体验一下童年的感觉。
2: 是的。武飞是一个比较热爱运动的人，性格非常活泼。
0: 我们的这种直立状态下的航天员的出舱方式也是设计得非常巧妙啊。
2: 是的，
0: 这在你们航天员中心是不是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论证？
2: 是的，这个我们训练的相关的装具都有。
0: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根带子，吊装带，
2: 对，简单快速安全，
0: 看上去简单快速，但是这个里边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就是要挂在航天员的什么位置，要稳稳的出舱，同时呢就是还能够让航天员他不会受伤。
2: 是的，安全是
0: 不会磕磕碰碰。
2: 对，
0: 这个一定是经过很好的计算。
2: 是的，
0: 和多次的这种演练。
2: 地面也会做相关的这个验证工作，也会通过很多次的这个验证，把最好的方式给拿出来，
4: 简单安全可靠。
0: 对，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自己就先会做很多次的演练。
4: 简单安全可靠，
0: 觉得可行了才会让航天员上去试。
2: 是的，是的。
4: 对，
0: 听听武飞说什么。
5: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6: 谢谢。
5: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三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6: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5: 好，谢谢。
0: 武飞是1993

0: 年十月出生的，是内蒙人，所以直接就回到了家乡。
1: 是的。
0: 他曾经说啊，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草原上，那时还是一个孩子的他，就在纸上写下了五个字：我要上太空。
2: 东风，雄鹰报告。
1: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对。
3: 雄鹰鸟
2: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至两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4: 他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0: 如今仰望星空的少年圆梦了，载誉归来。状态非常好，也非常高兴。
1: 是的，是的。
0: 他说梦想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现在武飞马上要上大黄车进行休整，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但是我们着陆场系统都有非常好的准备，灯光已经架设完毕了，
4: 现场还有欢迎人员。
1: 一会儿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面了。
4: 五杯点的是
0: 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对，
4: 五杯点的是面是吧？
1: 是的。
0: 五飞比较喜欢吃什么，给我们透露一下。
1: 刚才咱们现场的人员也说了，牛肉面这个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他在天上的时候就点好的。
0: 现在天上地上沟通起来非常的容易，非常方便。
1: 是的。现在的方式也非常丰富。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地面，也可以通过专用的这个欢迎渠道来跟我们这个双向的视频。同时呢，也是采用其他的这个邮件啊这种方式，也可以跟我们地面沟通。反正方式是非常多的现在。
0: 接听电话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在离地400公里高度的中国空间站的话，你会以为就在北京上海那么的简单。
1: 是的，是的。
4: 第三位。
0: 好，我们等待第三名航天员出舱。
1: 科学的状态也很好。
0: 张鸿章。载荷专家，也是第三批航天员。
1: 是的。
0: 今天没戴眼镜，没戴框架眼镜。
1: 对，框架眼镜就是对于返回这个状态是有安全性因素的。
3: 雄鹰鸟。
0: 哦。
2: 洞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就是刚刚看到。我们的动舱航天员张鸿章在返回舱内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他本来不是戴眼镜的，为什么今天没有戴眼镜？今天终于知道答案了。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返回过程当中，
1: 对，过载非常大，
0: 为了安全，所以特地没有戴框架眼镜。
1: 是的，是的。
0: 张鸿章是80后，1986年出生，山东人。是博士，他的专业是搞大规模储能电池的电化学研究的，这一次也是把自己设计的实验带到了太空。
1: 是的。
0: 作为一名载荷专家，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能够在太空做自己设计的实验。很高兴。
1: 对。
5: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这次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6: 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

0: 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1: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间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3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7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璀璨，归途俱平坦，航天星火传。他们如今完成了7个月的在轨驻留，带着满满的收获，平安返回地球。属于他们的太空旅程虽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里。这样，这是总台记者从东风着陆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们已经看到三名航天员都已经出舱，现在动三航天员张鸿章正在前往大黄车，也就是我们的一间一救车。他们将在一间一救车上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休整。
3: 是的，
2: 随后将会登机返回北京。
3: 对，在这里面要待两个多小时吧，然后主要还是做一些重力再适应啊，一些医学检查，还有医学防护的这些工作，同时也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可以清洗一下，做一些护理。
2: 可能也会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不能够快一点儿？让他们赶紧回来。这个时间一定也是你们设计过的。
3: 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根据具体情况。今天他们三个人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所以也是有一个程序化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2: 神舟21号乘组回来了，他们带着空间站上的珍贵记忆和实验成果，也带来了一项一项的记录。乘组是刷新了我们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的记录，7个月的时间刷新了记录。另外，张璐也是目前已经是成为我们中国航天员当中出舱次数最多的一位航天员。出了7次舱。
3: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们中国空间站上，一方面航天员驻留的时长在不断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出舱的任务也是越来越繁重啊，对于我们航天员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两位的感受。
4: 我感觉从飞船的角度来说，这次的这个返回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整船的状态外观良好，状态也正常，然后就是各个关键动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顺序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感觉就是最后又以一种非常完美的直立状态，就是比较少见的完美的一个直立状态，然后落地，就是稳定成熟可靠，感觉就是三名航天员的状态看起来也很好。我觉得可以说是为这个21的任务画上了圆满的一个句号。
2: 这我们飞船系统的技术设计在不断的进步，我们航天员的训练水准也在不断的提升。
3: 是的，就是三个人的这个状态非常良好，然后任务完成也非常圆满，我们也是为他们感到骄傲。每一次任务的这个成功和圆满都离不开我们强大的祖国。
2: 确实，我们也从这几次，尤其是这

半年来，看到我们的中国航天是越来越成熟，除了常态化的动作以外，包括针对一些应急的处置，也是非常的迅捷和完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今天的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成为了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后续三名航天员将回到北京，进入到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生报告，第一次调资开始。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第一次调资到位。
0: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状态正常，马斌。
1: 北京领班，
2: 几分钟结束。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十公里通。拖减速算。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终止跳舱，保护返回舱。
1: 防热大地。

0: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

0: 次突破千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

0: 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 50% 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8: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7: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

0: 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

0: 中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2: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3: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5: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5: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6: 对对，
5: 放心吧。
3: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5: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3: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5: 好嘞，跨区作业中。
3: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4: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7: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3: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8: 啊，我帮你拆。
3: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5: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0: 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 100% 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

0: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危旧房改造500,000套，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城市更新15五规划，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0: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探索金融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举措，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2: 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城市更新为何成为国家级专项规划？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城市更新呢，很多人都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们这些年呢，身边常常会发生，比如说老小区的翻新啊，老楼的加装电梯啊，还有城中村的整治改造等等，这些事情总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悄悄却又持续的在我们身边进行着。那么从局部的试点也逐渐的在走向一个全国系统的推进，那接下来这个工作要怎么来做，往哪儿来发力呢？就在昨天第一个国家层面

0: 的关于城市更新的发展规划正式的公布了，它的这个全称就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显然它为我们接下来五年的城市的发展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那么这个上万字的系统部署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城市发展怎样的未来，它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投入当中，这些资金从哪儿来，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保障，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5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湖南省长沙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2: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昨天，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就强调，要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3: 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1: 记者发现，在“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主要指标中就明确显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要达到50万套间，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新增移动排涝能力500万立方米每小时等具体目标。
4: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
1: 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方面，规划要求建设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及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用，完善应急避难功能，构建多层次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十五五期间计划改造存量应急避难场所50000个。
5: 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这份规划中，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也是未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好房子建设层面，提出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除此之外，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方面，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5: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规划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最终我们城市更新要打造的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空间。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扩容走向一个挖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规划的分量，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郑德高。那郑院长，我们知道2个月前呢，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全文刚刚发布，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国家层面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十五五的规划，显然也是我们整个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分领域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项。那您怎么来看待城市更新这个工作的分量？
6: 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所以城市更新它是3项比较典型的工程，它首先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围绕着老百姓身边的极难愁盼的事情来做的。第二呢，城市更新是一项安全工程，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房屋老化，基础设施老化也面临着安全风险，需要更新。但是第三个，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发展工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对一些厂区、街区进行更新，能够激发城市的一些新活力，引入一些新业态，同时也带来就业的增长。所以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1: 我们刚才说这份规划有上万字，那中间呢谈到了六个重点的任务，有七项政策措施，有十四项的重大工程，可能每一桩每一件都足够说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总体来看，这一整套部署背后，它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个理念，或者说它这种治理的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理念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六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看到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给居民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服务。所以说要把这些理念转化成工作，转化成场景，才能够把这些工作落实到实处。
1: 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定向的要求之外，我们看到规划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定量的指标，比如说关于这个城镇的危旧房的改造，提出要50万套间以上，包括比如说城中村的改造要4000个，新开工改造的城镇的老旧小区要11.5万个等等等等。为什么把这个指标要规定到这么样的细致和明确？另外，未来5年如果这些数字都达标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满意度也能达标？
0: 这次15规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务实，所以这些指标都是可感知、可操作的指标，然后这些指标能够转化成具体的任务。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老旧小区的个数，然后危旧房的改造多少这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工程，所以它是个非常实施导向的。同时这些数字的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或者这个数量，其实大部分是从我们基本上是房子超过20年以上的，但是超过20年以上的，我们也通过体检，通过对老百姓需求的调查，然后定出15:5的这些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应该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来定的，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我觉得满意度应该会提升。
1: 以前大家在说到城市更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一句话，我估计您也听到过，就是重地上轻地下，重面子轻里子。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第一章上来谈的就是地下的管网线的工程，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危旧房啊，还有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呀，还有城市生命线工程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在这次的规划当中这么样的去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
0: 因为我们也通常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是15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强调所有的城市更新的动作之前都必须先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体检，那就是无体检不更新。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体检指的是什么？它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看重或者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
0: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

0: 社区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们需要更新的工程。
1: 还有一个问题，郑院长，可能对于城市更新来说，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以旧换新，或者说拆掉老的我变成新的，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涉及到很多的公共服务的配套，甚至包括很多政策或者是制度上的突破或者改革改变的这种需求。您怎么来看待在城市更新的同时，我们同时要跟着更新的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们虽然讲城市更新是一个安全工程、发展工程，但是同时城市更新它确实一项改革工程。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这些制度，或者说要适应新的时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建筑的这些功能的改变，通过这些功能的置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或者是制定正面清单，或者制定负面清单，让这项城市更新变得更容易，能够引导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院长。把旧的换成新的，把坏的换成好的，当然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势必意味着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的体量。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钱从哪儿来呢？
2: 5月22号，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深圳、银川等15个城市入选，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兼顾工业老城、滨海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
3: 在补助标准和支持范围方面，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2: 深圳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未来3年，深圳将着力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
4: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三项呢，要做好比较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2: 今年是中央财政专项计划启动以来的第3批评选。此前2024年中央财政首批支持石家庄、太原、上海、西安等15个城市。2025年扩展至北京、天津、广州、长沙、兰州、乌鲁木齐等20个城市，补助规模超200亿元。
5: 资金将重点投向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历史文化街区等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2: 有分析认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6: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2: 昨天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在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中就强调，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这也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工程建设视角转变为资产运营视角。随着更多运营方、投资方和产业方的加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0: 员，也将促使其重新思考角色边界，迎接城市更新带来的考验。
1: 我们常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那现在很多的机构都预测说呢，未来和城市更新相关的这个规模的投入可能会不低于150,000亿，未来5年的时间。那么这些钱从哪儿来？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投入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同济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的副主任唐代忠。唐主任，我们看到呢，目前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城市更新的资金可能有三大来源，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那同时呢还有社会资本。您怎么来看待这三者分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或这个规划当中，它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这三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我们一些社会资本，比如说是一些综合性的开发商，比如说是一些运营商，他在这个里面能够激活这个项目，使得远期的投资运营的这个利润能够覆盖前期的投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三种资金呢，它其实各自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针对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大局的过程。
1: 像您刚才谈到的财政的钱，它可能包括几块，比如说中央财政的奖励，包括地方的专项债，包括地方的一个财政的投入等等。那就拿地方的专项债这块来说，如果它能够投到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资金本身它是要求回报和收益的。但是我们知道，就像您说的，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它是更纯公益性的，或者说更偏公益性的，它实际上从这个收益的角度是非常非常微薄的。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
2: 首先呢，财政部对这种专项债它其实是有要求的。正如您前面所说，它是需要整个项目的资金的一个自平衡。那么就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它本身并不产生现金流，那么通常呢，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就比如说把这个项目画片化得更大一些，就是把社会资本的一些项目把它框进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资产包，然后使得呢一些有好的优质的现金流的项目能够融合进来。此外呢，这个专项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资本金的作用，它不是完全的来兜底，也就是它在这样的投资项目里面呢，它只要占到2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在整个项目的现金流能够平衡，那这种投入就是可以推进的。此外呢，再按照最新的要求，如果完全有这种专项债兜底，那么在新的15规划里，这种过去政府完全兜底的模式也在这个规划明确，又变成新的一个3本账3笔资金的模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那么在金融支持这块有没有什么这种优化的信贷或者是融资的方式，能够一方面既能支持到这些项目，同时又不增加这种隐性债务的风险？
2: 每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上海设立了800亿的一个城市更新基金，这里面其实就不光包括了政府的钱，也包括了社会资本，也包括了一些长线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啊等等，也有一些开发类的企业，还有一些大的施工企业等等，在这个里面呢，它是类似一个多元的资金结构来解决我刚才讲的项目分成的问题。

0: 更新基金等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融资结构来解决的。
1: 还有关于这个城市更新当中可能很大一块的这种自主这个老旧的住房的这种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上面，可能是需要居民来进行一个筹资的。那如果在这个筹资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他们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
0: 在您提到的居民的这个原拆原建呢，其实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而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呢，确实是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整个项目它的一个居民也未必是完全的认同政府完全主导。那么居民参与现在变成了居民参与政府引导的模式，也就是这种原拆原建。那原来的这种更新呢，或者开发拆迁，往往是把居民异地安置啊等等。现在原拆原建呢，其实是居民他的获得感就提升很多。上海在2025年6月份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蓬浦一区的原拆原办的这么一个试点，那就是以大的片区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居民呢，在新的这个模式里，更进一步，他的资金结构也能改善，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也会出一笔钱，政府呢补贴一笔钱，然后呢一部分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开发，也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会是也相应的解决前面的问题。
1: 当然了，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愿意参与，但是问题是社会资本愿不愿意入局，可能取决于他们最终的这个投入的效益怎么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打消这种市场的顾虑，真正让社会资本的这些钱流进来，留得住，并且能够产生一个长久的运转？
0: 我觉得要想把社会资本引进来留得住，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项目的这个选取决策入库阶段要把优质的项目纳入到库里。同时这种优质呢，是体现在不是仅仅是比如说这个托底的部分呀，管网或者公益的部分啊，完全是这个公共这个效益的部分，也要有一定的商业开发的这个投资回报，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在整个社会资本进入以及这个参与开发的过程中，整个它的一个法制啊、合同合约的履约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第三个就是在社会资本的退出过程中，要有金融的手段帮助退出。
1: 这个所谓的我们真正要做到城市更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去拆一批建一批，而是要赋予老的城市以新的活力，赋予老的社区以新的生活。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健康隐患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日趋年轻化。日常饮食是结直肠癌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

0: 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高患病概率。而且结直肠癌的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忽视，超80%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医生建议40岁起定期做肠镜筛查，高危人群更需提早检查。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美媒称，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方否认，美称谈判有进展，会否签协议尚未确定。美国石油巨头警告，今夏油价大概率会继续上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键通胀指标再创近三年来新高。黎以新一轮会谈临近之际，以军扩大在黎巴嫩行动引发多方批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双方在油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同一天呢，伊朗方面表示啊，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

0: 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呢，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表示啊，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来，我们来分别看一下。他们分别是：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够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要保持开放。贝森特还表示呢，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呢，那么军事行动将会卷土重来。而伊朗方面呢，2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要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之下，船只即可通过。从今年的2月28号开始呢，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今天呢，已经有90天的时间了。虽然冲突已经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持续的军事部署令美军呢仍然是消耗巨大。根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所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花费了超过955亿美元。该统计是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之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呢，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以及其他的附带性的支出所需要的费用。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表示，受到伊朗局势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的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是走高。
0: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影响，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8%，显著高于2月的2.9%，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日本防卫省今天表示呢，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呢？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 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3: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四月底至五月的下旬，日本累计投入约11.7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之后呢，日元仍然是持续的走弱。从昨天到今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是跌至159.60日元对一美元区间，是近一个月的低位。同期，日本市场出现了股票、国债和日元同时下跌的三杀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
0: 日本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纯指出，在维持宽松货币环境的同时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会侵蚀市场对日元的信心，这正在引发一场抛售日本的浪潮。抛售日本指的是日本金融市场频现股票、国债和日元同时下跌的股债汇三杀现象，大量投资者认为继续持有日本金融资产风险过高，因而纷纷选择套现的现象。
4: 抛售日本核心呢是市场对日本财政货币双宽松、债务失控、政策错位的集中不信任。这种政策错配啊，严重侵蚀了市场对日元信用和日本国债可持续性的信心，导致资本大规模的撤离。那日本政府政策不当呢是首要的原因，无节制的财政扩张加剧债务危机，公共债务远超国际的警戒线。那26财年预算呢是达到了122.3万亿日元，近四分之一靠新发国债，形成了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高市早苗政府啊推出新刺激计划，增发海量的国债，财政端呢也是激进扩张，二六财年防卫支出同比就暴涨，市场就认定说债务货币化不可持续。另外呢，它的货币政策啊长期扭曲，独立性丧失，所以呢日元信用体系也面临崩塌。日本央行因为财政压力无法及时加息对抗通胀，导致实际有效汇率呢是跌到了1973年创浮动汇率至以来的新低。一边是大举债推高通胀和利率的预期，一边是逼央行维持低利率来托举国债，就形成了财政油门加货币刹车的错配，直接侵蚀日元的信用，引发了抛售潮。当然呢，也有一些外部因素的这个催化来放大它的脆弱性啊。一个是日美的利差巨大，近300个基点，那当然使得全球介入日元换美元套利，持续做空日元。另外呢，中东局势呢也推高油价，使得它雪上加霜。日本 99%能源依靠进口，高油价就导致它贸易逆差扩大，日元需求锐减，输入性通胀呢又飙升，经济就陷入进口成本涨 GDP 降日元再贬的恶性循环。所以抛售日本的核心驱动力呢是日本政府政策的系统性失误，如果不能停止财政扩张绑架货币政策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今天的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29号20时59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4: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今天19时

0: 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1: 返回舱着陆。
0: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3: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那么航天员出舱之后，现场还有哪些工作？后续安排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刚才呢，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呢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专访。那么从专访当中可以看到哈，三名航天员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他们呢身体心理的状况呢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么在这一次的返回任务当中呢，落点预报非常的精准，在理论落点和实际落点呢相差并不大。那么在这一次的任务呢，可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前期的全部的准备的工作。那么一切的成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工作人员不懈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就邀请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吴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次任务。那么在返回地球第一时间，我们的三名航天员还要接受怎么样的医健医保的处置呢？
7: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他恢复。那么舱旁还有医健医保，那么进入这个医健医保车之后，还有在舱内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脱去压力服，穿上这个出征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另外呢，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另外呢，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医健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6: 那么针对我们航天员在轨7个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工作要做？
7: 在轨7个月之所以能够健康的驻留，首要的就是我们在轨一个系统全面的一个健康状态的维护。这里头就包括失重防护锻炼，包括医健医保，包括营养健康保障和这个心理支持。正因为做到了系统性，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强了动态的评估，及时调整优化方案，保证呢航天员在轨是健康的。这样的话呢，对返回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接上我们在着陆现场和后速途中的一个医健医保，还有一个返回之后还要在北京开展一个为期3到6个月的后恢复，包括这个3个阶段，就是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这个观察后恢复。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措施，科学个体化的来促进它恢复。之后呢，航天员就可以投入到新的训练中去了。
6: 我们还邀请到了中科院的孙中建孙老师来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您好，孙老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这些实验样本都有哪些？
8: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然后主要是这个天舟10号以及神舟21号上行的项目。
6: 那么这些实验样本未来可以期待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带来哪些成果呢？
8: 我们这次下行的样品中就有大家前期十分关注的人工胚胎样品那么航天员已经回收了活性良好形态稳定的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在返回地面之后将进行进一步的生物学分析然后通过生物学分析，我们来研究太空环境对于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也为我们以后这个研究人类胚胎在太空发育奠定基础。
6: 好的，感谢孙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在着陆场的附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航天器的返回舱呢进行吊装的工作，那么后续呢将会进行回收处置。那么三名航天员呢在医健医保车上完成医健医保工作之后呢，稍晚些时间将会回到北京，那么我们也在北京相见。
9: 目前呢，三位航天员已经是顺利返回地球，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0: 正报道，依次调资开始。
1: 依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依次调资到位。

0: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常常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常常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常常报告，推返分离。

0: 状态正常，阿弥。
1: 北京警
2: 报，几分钟结束。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十公里通。拖减速三。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终止跳舱，保护返回舱。
1: 防热大地。

0: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0: 前两天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刚才您看到的就是南部战区公开的现场视频画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1: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2: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2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出来的消息。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了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
4: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5: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作。

0: 响，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日本防卫省今天表示，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四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呢？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四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3: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现场，受近期

0: 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市黔江区、开州区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沿岸巡查值守，同时对部分水库开闸泄洪，加大调节坝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安全。
1: 5月28号上午，开州区岳西镇普里河沙河村段水位暴涨，浑浊的水流裹挟着泥沙和断枝汹涌而下，原本横跨河面的沙河坝漫水桥已不见踪影，河水倒灌至路面，影响群众出行。
2: 5点多钟的时候呢，开始河就开始涨水，12点钟之后中间涨了4米高。
1: 岳西镇黄家坝漫水桥也被水淹没，1000多名村民出行受影响。当地政府迅速安排人员值守，保障村民出行安全。
3: 桥的两边进行物理的阻隔，我们安排了人员进行定时的巡查值守，对过境的车辆和人员及时的劝返，确保不会因为水位的上涨这里出现一些相关的险情。
1: 当地水利部门已加大汉丰湖调节坝的泄洪流量，截至29号14点，调节坝水位为170.5米，下泄流量达650立方米每秒，预计泄洪将持续2天。在黔江区洞塘水库，因上游来水量持续增大，水库3座闸门已经全部开启，进行泄洪腾库作业。
4: 目前水位已经进行验水位，确保道坝运行安全，进行泄洪。
1: 据了解，黔江区包括洞塘水库在内的6座水库目前均在安全水位下运行，各项防汛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部门提醒，泄洪期间河道水位变幅较大，水流湍急，请沿线乡镇街道的居民切勿在河边逗留、捕鱼或从事其他涉水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5: 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中，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为大到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涨水，当地加密对涨水河流的监测，及时进行灾情处置。
1: 5月28号，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泥溪镇看到，泥溪河河水水位明显抬升，河水浑浊，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水流速度加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工巡查基础上，启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空中巡查。
6: 我们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可以快速到达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帮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河道堵塞、提防隐患等问题。
1: 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涨水，沿线乡镇和水电站协同配合，加密巡逻频次，确保上下游安全。
6: 我们还组织了2支专业应急救援队，加强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降雨转弱，水利部门预计5月29号8时至6月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0: 昨天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山体滑坡，而在27号的晚间，当地进行排查时就已经发现了这处山体存在隐患，于是迅速转移了10名群众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5月27号晚，重庆开州区岳西镇的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排查风险隐患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裂缝有山体滑坡风险，当地迅速联合多部门进行会商研判，认为此处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
3: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1: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10名群众转移安置。隔天，当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上午10点，1300多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现场一片狼藉。看到眼前的景象，村民李奇宝心有余悸。
7: 要说不专业的话，我们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1: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对滑坡区域先进行简单处理，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并为安置点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
3: 险情被排除之前，都一定不要回家。生活这块物资我们保障到位，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
1: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明天重庆开州区的降雨将基本结束，天气晴朗之后会立即对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5.0级地震的最新情况。根据

0: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5月29号14时55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公里，震中距托克逊县城约为76公里。17点左右，吐鲁番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经过勘查，未发现人员被困和房屋受损情况。地震发生之后，新疆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对南疆铁路博信特站至马兰站间线路进行了封锁，紧急叫停在该区段运行的客货列车。经过全面的检查，受影响的列车已于19点30分全部恢复正常运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莫名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可是对方呢，却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啊是了如指掌。那么机构是从哪里去获取自己信息的呢？
2: 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3: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4: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3: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5: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3: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通过一个车牌号码就能够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呢已经成为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去年九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啊，他们近期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
6: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7: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

0: 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1: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

0: 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1: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0: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六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2: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而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0: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3: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两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0: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3: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一台电脑。
4: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5: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6: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呢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呢，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0: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 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

0: 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1: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0: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2: 日常办公时，大家难免都会遇到因临时性事务短暂离开工位的情况，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有的人抱着马上就回来的心态，在短暂离开期间对涉密材料、办公区域疏于管理，看似问题不大，实则暗藏失泄密风险。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勿因麻痹大意造成失泄密事件。
3: 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案件显示，某部门工作人员取回涉密文件后随意摊放在桌子上，期间多次离开办公室。一名外来办事人员趁办公室无人，顺手将桌子上的涉密文件拿起翻阅，并使用其办公室的复印机复印3份后将原件放回原位。案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某央企一名副总经理刘某在阅办涉密文件过程中未落实保密管理规定，阅看完毕后未将装有涉密文件的传阅盒锁入保密柜中，期间刘某多次离开办公室均未锁闭房门，导致涉密文件丢失。经核实，丢失文件属于国家秘密，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临时离开工位时要清理桌面，收拢涉密资料，杜绝文件外露载体乱放，防止无关人员随意窥视涉密内容。涉密电脑要及时锁屏，杜绝无防护运行。同时应定期更换密码，规范涉密计算机使用管理，避免涉密信息外泄。涉密文件物品要及时存入保密柜，做到入柜即落锁。若办公室内无人，应及时锁闭办公室门，杜绝无关人员随意进出，逗留观望，严禁外来人员独自留在办公区域。马上回来不是放松保密的借口，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养成日常保密的好习惯，做到人离桌清，屏蔽柜锁门严。
4: 今天，河南新乡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5: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应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应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应成

0: 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印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在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夜市入口处摆摊，曾是摊主杜平平的谋生方式。
3: 前不久，因为一场车祸，夜市里经营许久的摊位被迫暂停。消息传开之后，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难关。24小时，今天的长镜头，我们一起聚焦夜市空摊背后的温暖与守望。
4: 去年过来的，主要就过来卖冰粉嘛。我老公他在这边上班，想的是一家人就过来，然后小孩也在这边来上学了。
5: 杜平平去年和丈夫来武汉务工，在夜市摆摊售卖冰粉。今年年初日常采购食材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小腿截肢。
4: 就没想到最后会这么严重。其实刚开始知道截肢的时候，人是懵的。
5: 事发当日，交警认定出租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杜平平负次要责任。杜平平的丈夫在妻子出事后停下工作，全程在医院陪护，家中8岁的孩子也由年迈的母亲从老家赶来帮忙照顾。
6: 今天还是恢复我们工作，但是把自己的家撑起来。
5: 4月27号，夜市管理方得知摊主杜平平伤情严重后，第一时间组织了义捐。
7: 金额没有限制，我们从几十块到100块，到几百块、1000块不等都有。我们在群里说了一下，就是他们自觉地出来排队。
3: 摊主杜平平因车祸后，夜市商户管理方和众多顾客纷纷伸出援手。夜市管理方决定为他永久保留原本的摊位，并免除相关费用。持续传递的暖意背后，也藏着这个夜市互帮互助的温暖氛围。
8: 就是他经常帮我们看摊子，所以货品价格他都很熟悉，然后对待顾客他也比较认真负责。
4: 忙不过来的时候都会主动搭把手，相处的也蛮愉快的。
5: 摊主间平日积攒的善意与关照，此时得到了温暖传递。
7: 希望他好起来，尽快的融入生活，毕竟还要生活的嘛，就是鼓励他，一切都会好起来。
5: 最终，夜市共筹集善款16400元，全部交到杜平平家属手中。考虑到他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夜市管理方还决定为他永久保留原本的摊位，并免除相关费用。
4: 很感谢管理方给我这个信心，让我振作起来。也有客户给我发信息让我加油，也有客户他小孩给我，让他妈妈给我发红包，让冰粉阿姨加油，其实蛮感动。
5: 如今，杜平平开始期待重新站起来，也盼着有一天重新回到熟悉的夜市。
4: 想一想，到时候好了，装了假肢，我一样像正常人走路，心里就好多了。我第一件事，我想先回馈大家吧，回馈支持我的摊主，也支持我的网友，还有我那些老客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过20%，而其中呢，西南冬小麦的收获已经是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呢过90%，进入到了扫尾阶段。
3: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5: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3: 为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升级非洲。

0: 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海关总署近日发布公告，我国将于7月20号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
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标准，海关总署组织专家对非洲国家咖啡豆的种植、生产及加工等开展全面评估，认为非洲地区咖啡豆有关病虫害和风险防控措施基本相同，并据此制定了统一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明确来自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只要符合相关要求即可对华出口，而不再与相关国家主管部门逐一商谈检疫要求或签署准入协议。目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非洲国家的咖啡豆已实现检疫准入，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几内亚、利比里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已相继提出咖啡豆输华申请。该项措施将为非洲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关总署将持续落实升级后的绿色通道便利化措施，助力更多优质安全的非洲农食产品进入我国，也为我国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选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
1: 据报道，爆炸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辛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初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确认安全。辛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飞行。辛格伦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3: 当地时间的28号，美国媒体报道表示，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继续冲击着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波通胀消退。
1: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此外，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0: 今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3: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0: 第一次调资开始，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第一次调资到位。

0: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常常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长城报告，退返分离。

0: 河汉正常发明。
1: 北京你们
2: 几分钟结束？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十公里通。
0: 然后
1: 拖减速算，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保护返回舱，
1: 防热大地，
3: 保护大地。

0: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2: 雨天行车路况复杂，视线受阻，路面摩擦力也会降低。新闻频道提醒您，雨天驾车请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动作放缓，切勿急转向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引发追尾事故。行经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能看清路面标线代表积水较浅，车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匀速通行。积水与路缘石齐平时，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再次减速。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深度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涉水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时入水。此外，车辆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隧道内减少变道，严禁超车，避免因路面湿滑视线较差诱发交通事故。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运程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

0: 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出舱后，现场还有哪些工作？后续安排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刚才呢，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呢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专访。那么从专访当中可以看到哈，三名航天员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他们呢身体心理的状况呢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么在这一次的返回任务当中呢，落点预报非常的精准，在理论落点和实际落点呢相差并不大。那么在这一次的任务呢，可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前期的全部的准备的工作。那么一切的成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工作人员不懈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就邀请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吴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次任务。那么在返回地球第一时间，我们的三名航天员还要接受怎么样的医健医保的处置呢？
4: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他恢复。那么舱旁还有医健医保，那么进入这个医健医保车之后，还有在舱内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脱去压力服，穿上这个出征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另外呢，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另外呢，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医健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3: 那么针对我们航天员在轨7个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工作要做？
4: 在轨7个月之所以能够健康的驻留，首要的就是我们在轨一个系统全面的一个健康状态的维护。这里头就包括失重防护锻炼，包括医健医保，包括营养健康保障和这个心理支持。正因为做到了系统性，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强了动态的评估，及时调整优化方案，保证呢航天员在轨是健康的。这样的话呢，对返回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接上我们在着陆现场和后速途中的一个医健医保，还有一个返回之后还要在北京开展一个为期3到6个月的后恢复，包括这个3个阶段，就是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这个观察后恢复。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措施，科学个体化的来促进它恢复，之后呢航天员就可以投入到 新的训练中去了。
3: 好，感谢孙总的介绍。我们还邀请到了中科院的孙中建孙老师来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您好，孙老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这些实验样本都有哪些？
0: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然后主要是这个天舟十号以及神舟21号上行的项目。
3: 那么这些实验样本未来可以期待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带来哪些成果呢？
0: 我们这次下行的样品中就有大家前期十分关注的人工胚胎样品那么航天员已经回收了活性良好形态稳定的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在返回地面之后将进行进一步的生物学分析然后通过生物学分析我们来研究太空环境对于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也为我们以后研究人类胚胎在太空发育奠定基础。
3: 好的，感谢孙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在着陆场的附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航天器的返回舱呢进行吊装的工作，那么后续呢将会进行回收处置。那么三名航天员呢在一间医保车上完成一间医保工作之后呢，稍晚些时间将会回到北京，那么我们也在北京相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油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2: 2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他说，伊朗浓缩铀材料将由美国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配合，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挖出并销毁，在另行通知之前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换。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1: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1: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2: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夏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0: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5月2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0: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园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东京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8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开罗晴，20到34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悉尼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3到26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2: 最近第一批降噪耳机受害者已出现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说，由于常年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北京同仁医院耳科主任李永新表示，科学使用降噪耳机并不会损伤听力，但需要遵循3个60原则，也就是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以免为了听清内容导致音量调得过高。医生还提示，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高端访谈专访。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
1: Such a big deal for us. It's not only about my personal happiness. It's about something else. It's about obligations in the future.
0: 他说，他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
1: Even bigger responsibility. Yes, in order to get us even into a better position. Speaking about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Speaking about our cooperation level of our collaboration in all different fields and spheres.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7: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这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武契奇总统为何称此行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武契奇总统期待中塞两国在哪些新领域展开合作？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塞尔维亚又将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呢？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0: 5月24日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

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4年成功访塞以及2025年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北京两次会晤后，中塞元首外交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访华第一站

诚态度对待塞尔维亚。他还表示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与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

0: 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3: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4: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夏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2: 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二百九十

0: 九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1: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29号举行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值守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确保工程安全渡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铀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决定。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贝森特还说，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0: 5月2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起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1: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2: كنا نايمين الساعة 2:00 منفيق على برد قوي كتير ونطلع هيك بلاقي ال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 لأن قبيل بوجهة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نايم في مشاي في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ض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3: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م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ري راح تشمشط ا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ي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1: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 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

0: 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1: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树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浩瀚星空中的飞天博导，
2: 2年零3个月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祖国在托举我飞天，非常安心，非常的踏实，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 雪域高原上的牦牛博士，
3: 决心改良这个运输模拟，
4: 一步一步的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5: 看着老百姓高兴，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价值。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身处不同领域，坚守不同岗位，却怀揣同样的报国初心。今天我们就聚焦其中的代表。
7: 一头是距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星河浩瀚，一头是海拔4000多米的3江源腹地高寒缺氧，一天一地却因同一种力量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两极，也是他们写给祖国的答卷。
2: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7: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的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8: 6、5、4、3、2、1，
2: 神舟五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

0: 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1: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0: 我们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2: 所以说这还是指数的，是不是？
1: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个训练科目。
0: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体能是最大的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0: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譬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3: 3、2、1，别火，
4: 起飞。
1: 2023年5月30日，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0: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托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5: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1: 在天空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键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30人47人次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的科技工作者像桂海潮一样，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而还有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0: 牛博士来了吗？你好，你好，你好。牛博士，牛博士。
1: 牦牛的博士，
2: 那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3: 牛博士是牧民们对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员。

0: 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1: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啊，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1: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那个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0: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1: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饮血富壮啊，引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0: 这个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马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富壮，简单说就是要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1: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野牦牛。
0: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1: 身高59.6公斤，这个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
2: 好了，
1: 6.5公斤。
0: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富壮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
3: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18左右。
1: 17-18。
0: 如今曲马莱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
3: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0: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
0: 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捕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1: 所以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3: 哇，好，起来，
0: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捕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捕饲后母牛3岁就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4: 今天

0: 把这个给你放给这么白就好得很。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万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

0: 下去是悬崖嘛，这面过来就是山，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就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也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了父母的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0: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也就高兴了，你也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桂海潮、宋仁德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有人守着千年文明，在岁月深处接续文脉；有人俯身山川湖海，在天地之间守护生态；有人奔赴无人之境，在前沿领域突破极限；有人扎根烟火人间，在细微之处托举民生。虽然专业各异，岗位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沉下心来，耐住寂寞，把热爱熬成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
3: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坚守。面对未来，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众多科技工作者正自强不息，勇攀高峰，踏实奉献，以一生择一世，以实干赴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走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我们有十足底气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莫名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可对方却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自己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1: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2: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1: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
2: 培训学校呢，他是想要获取更多的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于进行精准的推销，兜售他们的培训课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

0: 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办案人员表示，王某的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远不止家长被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骚扰。
1: 比如家长和学生的信息一旦落入到犯罪分子手里，有可能会产生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等类型的犯罪。
0: 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2: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地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4: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5: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然后我们实际情况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查。
4: 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6: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4: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7: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4: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8: 他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的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7: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他们提供客源。
4: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
7: 某个医疗机构第一次通过这个成都推给他的信息来源拿下客户，第一次成交的话是把其中的30%返利给这个成都公司，成都公司和这个好好某在五五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在按照55%给这个郝某了，就是按照28%了，给郝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郝某提供的信息，一直会给他返利。
4: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六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6: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它会更精准地实施诈骗。
3: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的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
4: 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之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5: 对，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7: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4: 除了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8: 从一开始的一种将小上为，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自我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4: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0000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才后知后觉启动自查。这起案件暴露出企业内控三大短板：一是权限失控，岗位权限与实际工作不匹配，跨部门全量数据可随意查看；二是监管缺位，无操作留痕、无异常预警，业务系统被远程登录、复制拷贝客户信息后，长期无人发现；三是安全意识薄弱，过度收集敏感信息却疏于防护，员工保密培训不足。
9: 重点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3: 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4: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10: 现在是一天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4: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11: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不到

0: 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1: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0: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1: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2: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1: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3: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的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4: 本案中，不法分子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绕过快递系统的风险防控，获取公民个人信息9800多条，其中包含了姓名、电话、住址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网上出售。
1: 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0: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1: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以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送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5: 他给你多少钱一下？
6: 他给我4到5万。
1: 2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找到了站点同事向某，想通过向某的工作权限去查询完整的客户信息。
2: 向某是该站点的仓管员，负责快递的出入库管理，他的工作权限比常某高，可以查到完整的收件人信息。
1: 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快递公司把跨站查询收件人信息的行为列入风控范围，而补打面单未列入风控范围，于是向某就想到了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常某，费用则由常某给向某支付。
2: 向某每查询一条信息可以获利1到1.5元不等，按天结算。截至案发时，向某共获利13000多元。
1: 据了解，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2: 我们提醒快递公司要动态监控站点每天补打面单的数量，对于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对于没有经过该站点的快递要设置补打面单审批机制、核实补打理由、物流路线等，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对快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培训和法治教育。
4: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00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1: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 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
5: 我们在巡查中发现，这个嫌疑人在网上兜售业主信息，还提供定制查询。他们的交易隐蔽，传播速度快，对群众个人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 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
5: 这个团队的分工特别明确，组织也很严密，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中间商线上交易，快速分销，下游买来直接用于电话推销，上门拓客，形成了完整的非法牟利链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
1: 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7: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1: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4: 行业内鬼的每一次违规查询，每一条信息倒卖，都是在撕开数据安全的防护网，斩断数据黑产业链。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从严追责震慑心存侥幸的从业人员，强化法律震慑和预防，从源头阻断黑灰产业链的发展形成。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元的积蓄全部转给诈骗分子。警方快速展开工作，成功破获这起以高额返利为诱惑实施情感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9: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0: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9: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11: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疑虑，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9: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11: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12: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 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

0: 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审难度更高。
1: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2: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

0: 运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2: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
2: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地域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3: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

0: 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铀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起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如今已有90天，虽然冲突已按下暂停键，但持续的军事部署令美军仍消耗巨大。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兰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1: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影响，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8%，显著高于2月的2.9%，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0: 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1: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2: كنا نايمين الساعة 2 منفيق على برد قوية كتير ونطلع هيك بلاقي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ة لأن قبيلة بوجهة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ال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هي مثل ما شايف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يط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3: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م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ا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ي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1: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9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中断所有外部电力供应，紧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保障。电力供应中断约1小时后，核电站重新接入目前唯一仍可使用的外部输电线路。事故具体原因尚未公布。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还遭遇了长达约12小时的通信中断，包括固定电话线路和互联网信号全部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与俄乌双方协商，对受损输电设施进行修复，避免核事故风险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9号说，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在同匈牙利总理毛加尔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164亿欧元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与凝聚基金条件相关的42亿欧元，以及因匈牙利在高校自主权方面取得进展而释放的22亿欧元。毛加尔表示，这笔资金将被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 今年四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4: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

0: 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29号表示，截至5月28号，刚果金已报告125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包括17例死亡病例，另有906例疑似病例，223例疑似死亡病例。该官员称，截至28号，乌干达共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病例。这7例病例中有3例为输入性病例，均来自刚果金，其余病例均为密切接触者，包括医护人员。目前乌干达所有病例均有关联，现阶段尚无社区传播的证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5月2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3: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4: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3: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由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5: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

0: 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29号举行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值守、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确保工程安全渡汛。

0: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档，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对夫妻的故事。
1: 你咋了？
2: 下了夜班休息了。
1: 嗯。
2: 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1: 因为今天上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2: 啊、哦，你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四点开始的。
1: 对，下午四点半。
0: 简单的洗漱过后，毛一阳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1: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两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上下波动曲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趋势，然后就是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0: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后，毛一阳还需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1: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实习，而且我们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我去看那个新诊，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2: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1: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了之后就来到了 PIC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0: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惦记着患者的同时，他也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个视频电话。
2: 特别害怕接电话。
1: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哈喽。
3: 哈喽。
1: 你吃饭了吗？
3: 吃了。
1: 嗯，
3: 你现在在休息室？
1: 我在我二线这屋呢。
2: 你俩这一个。

0: 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特好奇你俩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1: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呗。他熬夜，我也熬夜呀、啊。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2: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极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3: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4: 打完视频电话，猫一样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5: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6: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5: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
2: 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4: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间来回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2: 来啊，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4: 这是晚上10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2: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4: 深静脉置管结束时已经是接近凌晨2点了，
2: 晚上可能还要再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4: 直到清晨5点多，毛一阳才终于休息了一会儿。
2: 好了，就是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4: 在我们拍摄结束的几天后，他们的女儿笑笑出生了，毛一阳也录制了视频分享给我们。
7: 看了粉粉的一团，那个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感觉非常神奇，在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2: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点。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言语上再多一些安慰，再多一些共情，我觉得可能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夫。
8: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危旧房改造500,000套，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城市更新15-5规划，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0: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探索金融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举措，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2: 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城市更新为何成为国家级专项规划？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城市更新呢，

很多人都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们这些年呢，身边常常会发生，比如说老小区的翻新啊，老楼的加装电梯啊，还有城中村的整治改造等等，这些事情总是断断续续的，但是

0: 城市更新的发展规划正式的公布了，它的这个全称就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显然它为我们接下来五年的城市的发展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那么这个上万字的系统部署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城市发展怎样的未来，它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投入当中，这些资金从哪儿来，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保障，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5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湖南省长沙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2: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昨天，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就强调，要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3: 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1: 记者发现，在“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主要指标中，就明确显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要达到50万套间，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新增移动排涝能力500万立方米每小时等具体目标。
4: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
1: 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方面，规划要求建设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及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用，完善应急避难功能，构建多层次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十五五期间计划改造存量应急避难场所50000个。
5: 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这份规划中，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也是未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好房子建设层面，提出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除此之外，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方面，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5: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规划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最终我们城市更新要打造的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空间。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扩容走向一个挖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规划的分量，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郑德高。那郑院长，我们知道2个月前呢，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全文刚刚发布，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国家层面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十五五的规划，显然也是我们整个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分领域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项。那您怎么来看待城市更新这个工作的分量？
6: 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所以城市更新它是三项比较典型的工程，它首先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围绕着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的事情来做的。第二呢，城市更新是一项安全工程，我们可以看到

0: 我们的很多房屋老化，基础设施老化也面临着安全风险，需要更新。但是第三个，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发展工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对一些厂区、街区进行更新，能够激发城市的一些新活力，引入一些新业态，同时也带来就业的增长。所以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1: 嗯，我们刚才说这份规划有上万字，那中间呢谈到了六个重点的任务，有七项政策措施，有十四项的重大工程，可能每一桩每一件都足够说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总体来看，这一整套部署背后，它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个理念，或者说它这种治理的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理念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六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给居民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服务。所以说要把这些理念转化成工作，转化成场景，才能够把这些工作落实到实处。
1: 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定向的要求之外，我们看到规划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定量的指标，比如说关于这个城镇的危旧房的改造，提出要50万套间以上，包括比如说城中村的改造要4000个，新开工改造的城镇的老旧小区要11.5万个等等等等。为什么把这个指标要规定到这么样的细致和明确？另外，未来5年如果这些数字都达标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满意度也能达标？
0: 这次十五规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务实，所以这些指标都是可感知、可操作的指标，然后这些指标能够转化成具体的任务。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老旧小区的个数，然后危旧房的改造啊、多少这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工程，所以它是个非常实施导向的。同时这些数字的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或者这个数量，其实大部分是从我们基本上是房子超过20年以上的，但是超过20年以上的，我们也通过体检，通过对老百姓需求的调查，然后定出155的这些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应该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来定的，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我觉得满意度应该会提升。
1: 以前大家在说到城市更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一句话，我估计您也听到过，就是重地上轻地下，重面子轻里子。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第一章上来谈的就是地下的管网线的工程，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危旧房啊，还有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呀，还有城市生命线工程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在这次的规划当中这么样的去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
0: 因为我们也通常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是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强调所有的城市更新的动作之前都必须先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体检，那就是无体检不更新。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体检指的是什么？它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看重或者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
0: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社区

0: 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们需要更新的工程。
1: 还有一个问题，郑院长，可能对于城市更新来说，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以旧换新，或者说拆掉老的我变成新的，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涉及到很多的公共服务的配套，甚至包括很多政策或者是制度上的突破或者改革改变的这种需求。您怎么来看待在城市更新的同时，我们同时要跟着更新的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们虽然讲城市更新是一个安全工程、发展工程，但是同时城市更新它确实一项改革工程。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这些制度，或者说要适应新的时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建筑的这些功能的改变，通过这些功能的置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或者是制定正面清单，或者制定负面清单，让这些城市更新变得更容易，能够引导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院长。把旧的换成新的，把坏的换成好的，当然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势必意味着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的体量。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钱从哪来呢？
2: 5月22号，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深圳、银川等15个城市入选，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兼顾工业老城、滨海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
3: 在补助标准和支持范围方面，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2: 深圳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未来3年，深圳将着力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
4: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三项呢，要做好比较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2: 今年是中央财政专项计划启动以来的第三批评选。此前2024年中央财政首批支持石家庄、太原、上海、西安等15个城市。2025年扩展至北京、天津、广州、长沙、兰州、乌鲁木齐等20个城市，补助规模超200亿元。
5: 资金将重点投向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历史文化街区等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2: 有分析认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6: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2: 昨天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在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中就强调，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这也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工程建设视角转变为资产运营视角。随着更多运营方、投资方和产业方的加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将

0: 促使其重新思考角色边界，迎接城市更新带来的考验。
1: 我们常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那现在很多的机构都预测说呢，未来和城市更新相关的这个规模的投入可能会不低于150,000亿，未来5年的时间。那么这些钱从哪儿来？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投入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同济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的副主任唐代忠。唐主任，我们看到呢，目前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城市更新的资金可能有三大来源，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那同时呢还有社会资本。您怎么来看待这三者？分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或这个规划当中，它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这三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啊，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啊，我们一些社会资本，比如说是一些综合性的开发商，比如说是一些运营商，他在这个里面能够激活这个项目，使得远期的投资运营的这个利润能够覆盖前期的投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三种资金呢，它其实各自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针对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大局的过程。
1: 像您刚才谈到的财政的钱，它可能包括几块，比如说中央财政的奖励，包括地方的专项债，包括地方的一个财政的投入等等。那就拿地方的专项债这块来说，如果它能够投到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资金本身它是要求回报和收益的。但是我们知道，就像您说的，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它是更纯公益性的，或者说更偏公益性的，它实际上从这个收益的角度是非常非常微薄的。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
2: 首先呢，财政部对这种专项债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正如您前面所说，它是需要整个项目的资金的一个自平衡。那么就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它本身并不产生现金流。那么通常呢，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就比如说把这个项目画片化得更大一些，就是把社会资本的一些项目啊，把它框进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资产包，然后使得呢一些有好的优质的现金流的项目能够融合进来。此外呢，这个专项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资本金的作用，它不是完全的来兜底，也就是它在这样的投资项目里面呢，它只要占到2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在整个项目的现金流能够平衡，那这种投入就是可以推进的。此外呢，这按照最新的要求，如果完全有这种专项债兜底，那么在新的15规划里，这种过去政府完全兜底的模式也在这个规划明确，又变成新的一个三本账三笔资金的模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那么在金融支持这块，有没有什么这种优化的信贷或者是融资的方式，能够一方面既能支持到这些项目，同时又不增加这种隐性债务的风险？
2: 每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上海设

0: 800亿的一个城市更新基金，这里面其实就不光包括了政府的钱，也包括了社会资本，也包括了一些长线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啊等等，也有一些开发类的企业，还有一些大的施工企业等等，在这个里面呢，它是类似一个多元的资金结构来解决我刚才讲的项目分成的问题。然后各个城市也在探索，广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城市更新基金等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融资结构来解决的。
1: 还有关于这个城市更新当中可能很大一块的这种自主这个老旧的住房的这种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上面，可能是需要居民来进行一个筹资的。那如果在这个筹资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他们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
0: 在您提到的居民的这个原拆原建呢，其实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而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呢，确实是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整个项目它的一个居民也未必是完全的认同政府完全主导。那么居民参与现在变成了居民参与政府引导的模式，也就是这种原拆原建。那原来的这种更新呢，或者开发拆迁，往往是把居民异地安置啊等等。现在原拆原建呢，其实是居民他的获得感就提升很多。上海在25年6月份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蓬浦一区的原拆原搬的这么一个试点，那就是以大的片区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居民呢，在新的这个模式里，更进一步，他的资金结构也能改善。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也会出一笔钱，政府呢补贴一笔钱，然后呢，一部分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开发，也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会是也相应的解决前面的问题。
1: 当然了，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愿意参与，但是问题是，社会资本愿不愿意入局，可能取决于他们最终的这个投入的效益怎么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打消这种市场的顾虑，真正让社会资本的这些钱流进来、留得住，并且能够产生一个长久的运转？
0: 我觉得要想把社会资本引进来留得住，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在项目的这个选取决策入库阶段，要把优质的项目纳入到库里。同时，这种优质呢，是体现在不是仅仅是比如说这个托底的部分呀、管网或者公益的部分啊，完全是这个公共这个效益的部分，也要有一定的商业开发的这个投资回报，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在整个社会资本进入以及这个参与开发的过程中，整个它的一个法制
1: 好
0: 啊、
1: 的，
0: 合同、合约的履约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消除各种不确定性
1: 好的，
0: 和风险。第三个就
1: 好，
0: 是在社会资本的
1: 谢谢
0: 退
1: 您，
0: 出
1: 谢
0: 过
1: 谢。
0: 程中要有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

0: 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2: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3: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夏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油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此外

0: 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1: 当地时间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如今已有90天，虽然冲突已按下暂停键，但持续的军事部署令美军仍消耗巨大。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0: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影响，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8%，显著高于2月的2.9%，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0: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2: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 لأن أبيه بوسطى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الأهل كله الإزاز وهي مثل ما شايف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يط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3: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ب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ي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0: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
1: 李毅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已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
0: 今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 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 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 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
2: 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 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 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 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年5月2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3: 监测结果显示， 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 夜间达标率为87.8%。
4: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3: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
1: 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

0: 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2: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29号举行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值守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确保工程安全渡汛。

0: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档，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对夫妻的故事。
1: 你咋了？
2: 下了夜班休息了。
1: 嗯。
2: 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1: 因为今天下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2: 啊、哦，你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四点开始的。
1: 对，下午四点半。
0: 简单的洗漱过后，毛一阳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1: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两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上下波动曲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趋势，然后就是脑血

0: 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1: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后，毛一阳还需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0: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诊室，而且我们的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啊。我去看那个新诊，你们可以跟我一块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2: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0: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了之后就来到了 PS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1: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惦记着患者的同时，他也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个视频电话。
2: 特别害怕接电话，
0: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Hello，
3: 张总，
0: 你吃饭了吗？
3: 吃了。
0: 嗯，
3: 现在在休息室。
0: 我在我二线诊屋啊。
2: 你俩这一个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特好奇你俩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3: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呗，他熬夜我也熬夜呀、啊。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0: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极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4: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1: 打完视频电话，毛一阳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0: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5: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0: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1: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间来回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0: 来啊，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1: 这是晚上10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0: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1: 深静脉置管结束时已经是接近凌晨2点了，
0: 晚上可能还要再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1: 直到清晨5点多，毛一阳才终于休息了一会儿。
6: 好了，
0: 就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1: 在我们拍摄结束的几天后，他们的女儿笑笑出生了，毛一阳也录制了视频分享给我们。
7: 看了粉粉的一团，那个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诞生非常神奇，在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0: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点。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言语上再多一些安慰，再多一些共情，我觉得可能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夫。
8: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健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五飞。

0: 为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

0: 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现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1: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2: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夏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油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4: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

0: 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如今已有90天。虽然冲突已按下暂停键，但持续的军事部署令美军仍消耗巨大。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兰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0: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影响，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8%，显著高于2月的2.9%，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0: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2: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 لأن أبيه بوسطة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ما يمكن شيء في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يط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3: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ب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0: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

0: 理由不断发动袭击。
1: 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2: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达成广泛共识并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对此，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拉加纳·米特罗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塞中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签署的多项合作文件将有力推动双边各领域合作发展，期待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4: I think that the two political documents set a tone for a new level of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nternational scene. The new determination, then alignment of policies,

0: 户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档，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对夫妻的故事。
2: 下了夜班休息了。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3: 因为今天上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2: 啊、哦，你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4点开始的。
3: 对，下午4点半。
4: 简单的洗漱过后，毛一阳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3: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两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
5: 上下工作时间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的趋势，然后就是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4: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后，毛一阳还需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3: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全职，而且我们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我去看那个新诊，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2: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3: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了之后就来到了 PS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4: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惦记着患者的同时，他也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个视频电话。
2: 特别害怕接电话。
3: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定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Hello，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
3: 嗯，
6: 现在在休息室。
3: 我在我二线这屋
2: 啊。你俩这一个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特好奇你俩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6: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他熬夜我也熬夜呀。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3: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极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7: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4: 打完视频电话，毛一阳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3: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8: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3: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4: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

0: 间来回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1: 哎，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0: 这是晚上10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2: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0: 深静脉置管结束时已经是接近凌晨2点了，
2: 晚上可能还要再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0: 直到清晨5点多，毛一阳才终于休息了一会儿。
3: 好了，
1: 就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0: 在我们拍摄结束的几天后，他们的女儿笑笑出生了，毛一阳也录制了视频分享给我们。
4: 看了粉粉的一团，那个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感觉非常神奇，在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1: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点。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言语上再多一些安慰，再多一些共情，我觉得可能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夫。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危旧房改造500,000套，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城市更新15五规划，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0: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探索金融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举措，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
2: 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城市更新为何成为国家级专项规划？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城市更新呢，很多人都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们这些年呢，身边常常会发生，比如说老小区的翻新啊，老楼的加装电梯啊，还有城中村的整治改造等等，这些事情总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悄悄却又持续的在我们身边进行着。那么从局部的试点也逐渐的在走向一个全国系统的推进，那接下来这个工作要怎么来做，往哪儿来发力呢？就在昨天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发展规划正式的公布了，它的这个全称就叫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显然它为我们接下来5年的城市的发展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那么这个上万字的系统部署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城市发展怎样的未来，它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投入当中，这些资金从哪儿来，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保障，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5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湖南省长沙市

0: 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1: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0: 们去干，这也相当于明确了未来预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
1: 在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方面，规划要求建设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及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用，完善应急避难功能，构建多层次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十五五期间计划改造存量应急避难场所50000个。
2: 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这份规划中，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也是未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好房子建设层面，提出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除此之外，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方面，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2: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3: 规划呢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最终我们城市更新要打造的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空间。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扩容走向一个挖潜，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规划的分量？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郑德高。那郑院长，我们知道两个月前呢，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全文刚刚发布，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国家层面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十五五的规划，显然也是我们整个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分领域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项。那您怎么来看待城市更新这个工作的分量？
4: 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所以城市更新它是三项比较典型的工程，它首先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围绕着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的事情来做的。第二呢，城市更新是一项安全工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房屋老化，基础设施老化也面临着安全风险，需要更新。但是第三个，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发展工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对一些厂区、街区进行更新，能够激发城市的一些新活力，引入一些新业态，同时也带来就业的增长。所以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3: 我们刚才说这份规划有上万字，那中间呢谈到了6个重点的任务，有7项政策措施，有14项的重大工程，可能每一桩每一件都足够说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总体来看，这一整套部署背后，它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个理念，或者说它这种治理的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4: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理念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6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看到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给居民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服务。所以说要把这些理念转化成工作，转化成场景，才能够把这些工作落实到实处。
3: 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定向的要求之外，我们看到规划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定量的指标，比如说关于这个城镇的危旧房的改造，提出要50万套间以上，包括 比如说城中村的改造要4000个，新开工改造的城镇的老旧小区要11.5万个等等等等。

0: 为什么把这个指标要规定到这么样的细致和明确？另外，未来五年如果这些数字都达标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满意度也能达标？
1: 这次十五规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务实，所以这些指标都是可感知、可操作的指标，然后这些指标能够转化成具体的任务。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老旧小区的个数，然后危旧房的改造啊，多少这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工程，所以它是个非常实施导向的。同时，这些数字的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或者这个数量，其实大部分是从我们基本上是房子超过20年以上的，但是超过20年以上的，我们也通过体检，通过对老百姓需求的调查，然后定出“十五五”的这些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应该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来定的，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我觉得满意度应该会提升。
0: 以前大家在说到城市更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一句话，我估计您也听到过，就是重地上轻地下，重面子轻里子。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第一章上来谈的就是地下的管网线的工程，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危旧房啊，还有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呀，还有城市生命线工程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在这次的规划当中这么样的去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
1: 因为我们也通常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次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0: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强调所有的城市更新的动作之前都必须先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体检，那就是无体检不更新。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体检指的是什么？它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看重或者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
1: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社区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们需要更新的工程。
0: 还有一个问题，郑院长，可能对于城市更新来说，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以旧换新，或者说拆掉老的我变成新的，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涉及到很多的公共服务的配套，甚至包括很多政策或者是制度上的突破或者改革改变的这种需求。您怎么来看待在城市更新的同时，我们同时要跟着更新的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虽然讲城市更新是一个安全工程、发展工程，但是同时城市更新它确实一项改革工程。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这些制度，或者说要适应新的时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建筑的这些功能的改变，通过这些功能的置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或者是制定正面清单或者制定负面清单，让这些城市更新变得更容易，能够引导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0: 好的，谢谢您，谢谢院长。把旧的换成新的，把坏的换成好的，当然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势必意味着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的体量。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钱从哪儿来呢？
2: 5月22号，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深圳、银川等15个城市入选，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兼顾工业老城、滨海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
3: 在补助标准和支持范围方面，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
2: 深圳成功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未来3年，深圳将着力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
4: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3项呢，要做好比较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2: 今年是中央财政专项计划启动以来的第3批评选。此前2024年中央财政首批支持石家庄、太原、上海、西安等15个城市。2025年扩展至北京、天津、广州、长沙、兰州、乌鲁木齐等20个城市，补助规模超200亿元。
5: 资金将重点投向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历史文化街区等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2: 有分析认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6: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 1.5 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2: 昨天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在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中就强调，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这也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工程建设视角转变为资产运营视角。随着更多运营方、投资方和产业方的加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将促使其重新思考角色边界，迎接城市更新带来的考验。
0: 我们常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那现在很多的机构都预测说呢，未来和城市更新相关的这个规模的投入可能会不低于150,000亿，未来5年的时间。那么这些钱从哪儿来？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投入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同济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的副主任唐代忠。唐主任，我们看到呢，目前规划也非常明确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城市更新的资金可能有3大来源，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那同时呢还有社会资本。您怎么来看待这3者？分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或这个规划当中，它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他们3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7: 这3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啊，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 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

0: 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啊，我们一些社会资本，比如说是一些综合性的开发商，比如说是一些运营商，他在这个里面能够激活这个项目，使得远期的投资运营的这个利润能够覆盖前期的投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三种资金呢，它其实各自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针对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大局的过程。
1: 像您刚才谈到的财政的钱，它可能包括几块，比如说中央财政的奖励，包括地方的专项债，包括地方的一个财政的投入等等。那就拿地方的专项债这块来说，如果它能够投到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资金本身它是要求回报和收益的。但是我们知道，就像您说的，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它是更纯公益性的，或者说更偏公益性的，它实际上从这个收益的角度是非常非常微薄的。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
0: 首先呢，财政部对这种专项债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正如您前面所说，它是需要整个项目的资金的一个自平衡。那么就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它本身并不产生现金流。那么通常呢，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就比如说把这个项目画片化得更大一些，就是把社会资本的一些项目啊，把它框进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资产包，然后使得呢一些有好的优质的现金流的项目能够融合进来。此外呢，这个专项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资本金的作用，它不是完全的来兜底，也就是它在这样的投资项目里面呢，它只要占到2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在整个项目的现金流能够平衡，那这种投入就是可以推进的。此外呢，这按照最新的要求，如果完全有这种专项债兜底，那么在新的15规划里，这种过去政府完全兜底的模式也在这个规划明确，又变成新的一个三本账三笔资金的模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那么在金融支持这块，有没有什么这种优化的信贷或者是融资的方式，能够一方面既能支持到这些项目，同时又不增加这种隐性债务的风险？
0: 每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上海设立了800亿的一个城市更新基金，这里面其实就不光包括了政府的钱，也包括了社会资本，也包括了一些长线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等等，也有一些开发类的企业，还有一些大的施工企业等等，在这个里面呢，它是类似一个多元的资金结构，来解决我刚才讲的项目分层的问题。然后各个城市也在探索，广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城市更新基金等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融资结构来解决的。
1: 还有关于这个城市更新当中可能很大一块的这种自主这个老旧的住房的这种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上面，可能是需要居民来进行一个筹资的。那如果在这个筹资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他们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
0: 在您提到的居民的这个原拆原建呢，其实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而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呢，确实是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整个项目它的一个居民也未必是完全的认同政府完全主导，那么居民参与现在变成了居民参与政府引导的模式，也就是这种原拆原建。那原来的这种更新呢，或者开发拆迁，往往是把居民异地安置等等，现在原拆原建呢，其实是居民他的获得感就提升很多。上海在2025年6月份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蓬浦一区的原拆原办的这么一个试点，那就是与大的片区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居民呢，在新的这个模式里，更进一步，它的资金结构也能改善，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也会出一笔钱，政府呢补贴一笔钱，然后呢一部分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开发，也能获得相

0: 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会是也相应的解决前面的问题。
1: 当然了，我们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愿意参与，但是问题是社会资本愿不愿意入局，可能取决于他们最终的这个投入的效益怎么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打消这种市场的顾虑，真正让社会资本的这些钱流进来，留得住，并且能够产生一个长久的运转？
0: 我觉得要想把社会资本引进来留得住，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项目的这个选取决策入库阶段要把优质的项目纳入到库里。同时这种优质呢是体现在不是仅仅是比如说这个托底的部分呀，管网或者公益的部分啊，完全是这个公共这个效益的部分，也要有一定的商业开发的这个投资回报，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在整个社会资本进入以及这个参与开发的过程中，整个它的一个法制啊、合同合约的履约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第三个就是在社会资本的退出过程中要有进入。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

0: 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记者29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
5: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

0: 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来关注夏粮收获的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2: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9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最新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铀浓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有关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4: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美伊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万斯称，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目前美伊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同一天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8号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1: 当地时间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0: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1: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 لأن أبيه بوجهه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هي مثل ما شايف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يط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2: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ال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ب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ا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0: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3: 日本防卫省5月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4: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这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那日本长期受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但高市早苗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提升军事防卫能力，强化自卫队的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到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

0: 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瀚星空中的飞天博导，
1: 两年零三个月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祖国在托举我飞天，非常安心，非常的踏实，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雪域高原上的牦牛博士，
2: 决心改良这个运输模拟，
3: 一步一步的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2: 看着老百姓高兴，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价值。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30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身处不同领域，坚守不同岗位，却怀揣同样的报国初心。今天我们就聚焦其中的代表。
6: 一头是距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星河浩瀚，一头是海拔4000多米的3江源腹地高寒缺氧，一天一地却因同一种力量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两极，也是他们写给祖国的答卷。
1: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6: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的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7: 6、5、4、3、2、1。
1: 神舟五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那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6: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1: 我们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7: 所以说这还是指数的，是不是？
6: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5关斩6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个训练科目。
1: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6: 体能是最大的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1: 你也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

0: 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 经过两年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归海潮如愿成为神舟十六号乘组的一员。
2: 三二一，点火
3: 起飞。
1: 2023年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归海潮终生难忘。
0: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归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4: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1: 在天空课堂上，归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归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五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30人47人次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的科技工作者像归海潮一样，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而还有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0: 牛博士来了吗？你好，你好，你好。好，牛博士，牛博士，牦牛的博士。
1: 他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2: 牛博士是牧民们最送人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3: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2: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3: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那个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

0: 重复同样的动作。
1: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0: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饮血富壮啊，引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1: 这个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马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富壮，简单说就是要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0: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野牦牛。
1: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0: 身高59，16.6公斤。
2: 等一下，等，
0: 这个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
2: 好了，
0: 6.5公斤。
1: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富壮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
0: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18左右。
3: 17-18。
1: 如今曲马莱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
0: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
0: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
1: 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捕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0: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2: 哇，好，起来，起来！
1: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负责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捕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捕饲后，母牛3岁就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负责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0: 今天拿着这个舔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白净好得很。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0: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面下去就悬崖嘛，这面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就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也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了父母的衣钵。
4: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0: 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啊，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桂海潮、宋仁德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有人守着千年文明，在岁月深处接续文脉；有人俯身山川湖海，在天地之间守护生态；有人奔赴无人之境，在前沿领域突破极限；有人扎根烟火人间，在细微之处托举民生。虽然专业各异，岗位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沉下心来，耐住寂寞，把热爱熬成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
2: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坚守。面对未来，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众多科技工作者正自强不息，勇攀高峰，踏实奉献，以一生择一世，以实干赴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走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我们有十足底气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莫名接到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孩子补习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可对方却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自己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1: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2: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1: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
2: 培训学校呢，他是想要获取更多的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于进行精准的推销，兜售他们的培训课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办案人员表示，王某的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远不止家长被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骚扰。
2: 比如，家长和学生的信息一旦落入到犯罪分子手里，有可能会产生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等类型的犯罪。
1: 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

0: 这个人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

0: 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频繁地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2: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3: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然后我们实际情况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查。
2: 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4: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2: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5: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2: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6: 他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的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5: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2: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
5: 某个医疗机构第一次通过这个成都推给他的信息来源拿下客户，第一次成交的话，是把其中的30%返利给这个成都公司，成都公司和这个郝某在5/5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再按照5/5分成给这个郝某了，就是按照28/20成了，给郝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郝某提供的信息，一直会给他返利。
2: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4: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他会更精准地实施诈骗。
1: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的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
2: 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

0: 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1: 对，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2: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0: 除了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3: 从一开始的一种将小上微，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自我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0: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0000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才后知后觉启动自查。这起案件暴露出企业内控3大短板：一是权限失控，岗位权限与实际工作不匹配，跨部门权量数据可随意查看；二是监管缺位，无操作留痕、无异常预警，业务系统被远程登录、复制拷贝客户信息后，长期无人发现；三是安全意识薄弱，过度收集敏感信息却疏于防护，员工保密培训不足。
4: 重点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5: 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0: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6: 现在是一天就能接到3、4个、4、5个，就频率比以前多多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不敢接，我会错过好多正常的电话。
0: 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7: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0: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7: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8: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9: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

0: 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本案中，不法分子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绕过快递系统的风险防控，获取公民个人信息9800多条，其中包含了姓名、电话、住址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网上出售。
2: 常某是该快递站点的揽收员，主要负责上门收件。2025年3月，常某因为寄件认识了收集个人信息的下线孙某。孙某告诉常某，在网上贩卖他人信息可以赚钱，而常某可以通过查询快递单号获取收件人信息。
3: 2025年7月，常某和孙某开始合作。孙某将需要查询的快递单号通过 QQ 以表格的形式发送给常某，由常某利用工作便利查询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等信息。
2: 孙某给常某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QQ 账号用以联系，只要常某将查询到的信息发送给孙某，孙某就会向常某支付报酬。
4: 他给你多少钱一下？
5: 他给我4到5万。
2: 2个月内，常某累计获利23000多元。然而，常某作为揽收员，其查询到的客户信息并不完整，姓名只能看到姓氏，手机号码只显示前3位和后4位，地址只能精确到区县。于是，常某找到了站点同事向某，想通过向某的工作权限去查询完整的客户信息。
6: 向某是该站点的仓管员，负责快递的出入库管理。他的工作权限比常某高，可以查到完整的收件人信息。
2: 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快递公司把跨站查询收件人信息的行为列入风控范围，而补打面单未列入风控范围，于是向某就想到了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常某，费用则由常某给向某支付。
6: 向某每查询一条信息可以获利1到1.5元不等，按天结算。截至案发时，向某共获利13000多元。
2: 据了解，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针对本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案涉快递公司发出提醒。目前，该快递公司正在整改中。
6: 我们提醒快递公司要动态监控站点每天补打面单的数量，对于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对于没有经过该站点的快递，要设置补打面单审批机制，核实补打理由、物流路线等。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对快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培训和法治教育。
1: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2: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
7: 我们在巡查中发现，这个嫌疑人在网上兜售业主信息，还提供定制查询。他们的交易隐蔽，传播速度快，对群众个人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2: 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
7: 这个团队的分工特别明确，组织也很严密。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中间商线上交易，快速分销，下游买来直接用于电话推销、上门拓客，形成了完整的非法牟利链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
2: 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 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

0: 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1: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0: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2: 行业内鬼的每一次违规查询，每一条信息倒卖，都是在撕开数据安全的防护网，斩断数据黑产业链。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从严追责震慑心存侥幸的从业人员，强化法律震慑和预防，从源头阻断黑灰产业链的发展形成。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元的积蓄全部转给诈骗分子。警方快速展开工作，成功破获这起以高额返利为诱惑实施情感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4: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5: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4: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
6: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额的投入，确实有点盈利，我看到能赚到钱，然后就更加相信他说的内部渠道是真的了。
4: 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6: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7: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损难度更高。
4: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2: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晚的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0: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

0: A 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九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4: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6: 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8: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

0: 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
3: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4: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2: 六一儿童节前夕，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启动体验式亲子安全研学活动，120组家庭沉浸式学习应急避险技能。
5: 活动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设置装备观摩、灾害模拟、实操演练等环节，救援装备展区、航空激流训练馆内，专业救援演示与科普讲解同步进行，让孩子们直观学习火场逃生、水域救援等实用技能。
6: 青少年是安全教育的重点群体，家庭是安全防护的最小单元，我们希望让更多家庭掌握基础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全民应急安全素质。
5: 据了解，该中心是全国6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之一，主要承担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灾害救援任务。
2: 从2021年开始，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年联合开展送医送药下基层医疗巡诊活动，组织知名医院的医疗专家走进边疆一线看病问诊。日前，他们来到黑龙江省边境一线开展医疗巡诊。
7: 5月28号，医疗巡诊队来到边陲小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他们在县仁和广场搭起临时诊疗服务台看病听诊。这支医疗队的14名医生来自深圳边检总站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省中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8: 我们精心选派了内科、外科、中医等专业的专家，准备了相关的药品，把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最需要、最基层的地方。
7: 黑龙江边境地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风湿、骨关节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病高发， 巡诊医疗队携带专业诊疗设备与长

0: 常用药品，现场开展健康筛查、查体问诊、用药指导，运用针灸、推拿、理疗等中医特色技术为群众缓解不适，提供线下上门、线上跟踪的一体化健康服务。
1: 去年血栓我也来看过病，医生后来通过微信跟踪了解我的身体恢复情况，我的身体现在好多了。今年专家又来上门服务，不用出远门就能看好病，真的谢谢你们。
0: 此次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的医疗巡诊活动历时11天，总行程近2000公里，深入佳木斯、鹤岗、伊春、黑河、大兴安岭等5个地市、40个边境乡镇与执勤点位，为2000余名边境群众、戍边民警和护边员提供了免费诊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公布，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
6: 这些部署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7: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专家表示，规划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加速转型，统筹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民生提质，发展导向清晰，实践指导性强。
8: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出台，为未来一段17中国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居住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上下管网的一些问题。
7: 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9: 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量的指标危旧房改造要完成50万套间，老旧街区和老旧厂房改造1500个，城村改造4000个，地下管网更新改造36.5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改造类型的指标均有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安排。
2: 此次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
6: 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配套完善等民生领域推出多项举措，着力补齐居住短板，提升住房品质，让群众在城市更新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7: 在城镇

0: 任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此外，还要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
1: 老旧小区开工要11.5万，老旧小区的这种改造、公共服务和有完整社区，这个其实与老百姓的居住、生活、出行息息相关，就是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
0: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围绕房屋安全、管线、水质、节能、数字家庭等维度开展城市体检。专家表示，这样可以把体检发现的问题清单直接转化为改造清单，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让每一项改造工程都直击民生痛点。
2: 全面推进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要更新什么，先要通过体检来发现。城市体检要对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房屋结构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指标等发现了问题，然后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的依据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把脉。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
4: 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也就是加快存量物业的盘活利用，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等，这些呢都要通过城市更新在规划和用地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让他们在新时期能够被盘活起来，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消费。
0: 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5: 更多的需要调动市场和社会这种积极性，发挥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多方的主体就参与进来。
1: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0: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下一步，各地将对照国家规划要求，细化本地实施方案，量化任务清单。专家表示，接下来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编制专项方案，细化任务指标，落地配套政策。
4: 昨天，上海第七届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周末五五折”正式启动，百余家企业集中推出低至三折的阶梯式优惠，带来2000余款特色商品，为市民游客送上消费福利。

0: 活动主会场设在上海世博园购物中心2000平方米展区内，外贸优品、国货潮品、时尚名品齐聚亮相。外贸优品展区汇集便携行李箱、宠物用品、进口巧克力等好物，让市民一站式选购全球优质商品。
1: 啊，我感觉产品很丰富，好的产品我们肯定是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又好又价廉物美的。
0: 老字号换新区同样亮点纷呈，多家上海本土品牌集中首发创新产品，以跨界创意对接年轻消费需求。
2: 我们做了一个老字号跨界的一个尝试，希望来到上海的游客们能够把上海的味道带回家。
0: 据了解，周末五五折将持续至6月中旬，覆盖周末及端午假期。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河北雄安新区昨天举办人才项目供需对接会，6家重点人才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项目核心技术、发展优势及合作需求。8家重点疏解央企与18家优质人才项目企业洽谈衔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陕西段昨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世界最大直径高铁专用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昨天在湖南长沙下线，该机开挖直径14.57米，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下线后，盾构机将拆解分件转运，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昨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昨天，江苏淮安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下工程通过验收，刷新世界同类型水立交规模纪录。该工程为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江苏单体投资最大水利项目。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主航道通航，助力汛期防洪排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4: 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陕西渭南夏收工作正由东向西全面推进，目前潼关县小麦已经开始收获，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
5: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年潼关县麦收较往年略有推迟，新收割小麦含水率偏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地农事重中之重。目前全县10.52万亩小麦已全面开启下收，农户农机手抢抓降雨间隙，利用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进度。
6: 今年都是900到1100的多斤，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把每次要晒好。
5: 针对下收期间烘干用电集中、临时用电增多等特点，当地电力部门已提前对辖区麦田周边输电线路、配电台区、农排设备开展隐患排查，运用红外成像、无人机巡检等多种举措，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7: 聚焦小麦烘干、田间作业等重点用电场景，配齐抢修车辆、物资及应急发电机，全天在岗待命，并开辟三峡用电绿色通道，快速响应农户各类用电诉求。
3: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给湖北多地小麦收割作业带来影响。
4: 这段时间随着天气转晴，湖北荆州江陵县抢抓时机，开展小麦和油菜的抢收抢烘作业。
5: 面对来之不易的晴好天气，江陵县紧急调集大量收割机，对38.5万亩油菜和52.3万亩小麦开展抢收作业，同时为跨区作业农机手提供停车区、休息场地和热水淋浴等后勤保障。收割上来的小麦和油菜籽会立即被运送到附近的烘干厂房，进行含水量、含油量检测，做好烘干收储工作。
8: 基本上收上来的以槽粮为主，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啊，这个雨水过多啊，阳光比较少，跟去年对比啊，同等的这个含油和同等的这个品质啊，收购价格比去年要高1毛钱一斤，最大限度的保障生产者核心利益。
5: 为了确保昼夜抢收的稳定推进以及烘干厂房的高效运转，当地相关部门组建专项服务团队，24小时响应，做好收割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
9: 抢收期间，烘干企业用电量较平时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的烘干企业，确保烘干设备不间断运行，让农户送来的粮食收得快、烘得干、存得好。
5: 从抢收到烘干，从农机调度到后勤保障，江陵县与时间赛跑，减小因降雨对粮食收获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当地的抢收抢烘作业已经接近尾声。
3: 针对近期雨水多、湿度大，浙江平湖多家烘干点全线提速运转，与收割作业同步推进。
4: 当地相关部门通过智慧用能系统保障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
5: 由于雨水多、湿度大，平湖市收割下的小麦含水量高达25%以上，必须连夜烘干入库，否则易发生霉变。今年平湖市小麦种植面积超19万亩，目前当地的23家烘干仓储中心的300多台烘干机马力全开，全力烘干抢收下来的小麦。为此，当地供电部门依托智慧用能系统，实时掌握各烘干点的用电负荷与电压波动，系统自动分析趋势，预警过载风险，并生成保电热力图，为下粮抢收提供保障。
2: 我们为烘干用户建立了一户一档风险清单，今年梅雨季前，重点烘干点都预装了应急电源快速接口，准备了共享备用发电机，哪怕极端天气线路故障，我们也能保证烘干机24小时作业。
10: 在我们的烘干房安装了这个应急电源，万一停电，只要把发电机啊安装上接口，就马上就可以供电作业了。
3: 昨天白天，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江西、广东、海南等局地出现分散性大雨或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4: 昨天白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南部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3: 5月27号晚到28号，贵州正安县共有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
4: 面对险情，当地党员干部深夜奔赴防汛一线，挨家挨户通知转移受灾群众，并在危险路段拉起警戒线，确保不会出现人员伤亡。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正安县15个乡镇街道共紧急转移安置146户、314人。目前降雨已经减弱，受灾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各地正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
3: 昨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
4: 当地公安、应急、乡镇干部等多方力量紧急开展人员救援、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29号凌晨4时许，受强降雨引发的塌方影响，巴马贾转镇白马村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冒雨徒步抵达受困群众家中。
11: 我们在这个把这个道路初步的梳理通了之后，我把它从家中一起抬到了我们这个主干道啊，一起送上了这个120救护车，就前往了这个医院。
5: 经过连夜不间断紧急抢险，截至5月29号中午，巴马瑶族自治县大部分受损、塌方、水淹受阻路段得到有效处置，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干部群众仍持续推进后续抢险处置，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紧盯天气变化与险情处置进展，全面开展灾情排查、隐患整治、道路保通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区域会覆盖福建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区域所覆盖的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的贵州东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4: 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3: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以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的20点，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
4: 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对鄱阳湖水域实施交通管制，按照要求，船长超过90米、船宽超过16.2米、船高超过10米的受限船舶驶入湖区前必须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穿行桥梁，部分船舶还需压载通行。沿江沿湖各地正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应对准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年五月二十五号所在的州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
4: 甲状腺被称为是健康生命线，其功能异常会影响到多个器官系统的正常运转。甲状腺有什么作用？有问题了该怎么办？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外形酷似一只展翅的蝴蝶，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生命蝴蝶。
13: 大家看，喉结在这里，喉结下面两公分，大小呢就像我们这个拇指末节这么大，它的功用呢，就像

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对人体啊整体的代谢起到很大作用。你像这个心跳的维持啊，体温的这个维持啊，对这个人成长过程中啊

0: 甲状腺仅重15克到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1: 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
2: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类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10年生存率高。
3: 对着镜子自检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看看它的大致的形状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肿大了。那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参加至少每年一次的体检，体检的项目呢就包括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的功能。那有这两项，基本上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我们的甲状腺的疾病了。
2: 医生提醒，各类甲状腺疾病症状病因不同，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必须谨遵医嘱对症治疗，杜绝盲目调理、擅自用药。
0: 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体检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时常发生，
1: 不少人一看到结节就恐慌，担心癌变，急于手术。甲状腺结节到底要不要切除？如何区分良性与恶性呢？
2: 医生介绍，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每年常规体检观察结节变化即可。但是也有一部分甲状腺结节需要高度重视。
4: B 超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低回声结节和极低回声结节，结节呢边界不清，还有一些个毛刺侵犯包膜，肿瘤里面有点状钙化，这样的特点都比较符合恶性的特点。
2: 专家提醒，切勿盲目切除微小良性甲状腺结节，手术可能损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造成声音嘶哑、持续性低钙。
0: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日常做好科学防护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
1: 但是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有可能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
2: 专家提醒，盲目大量补碘会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盐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会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
0: 不同人群的甲状腺状态也不相同。
1: 专家提醒，饮食调理需要因人而异，精准守护更加有效。
2: 对于普通人来说，均衡膳食、三餐规律、正常使用加碘盐即可。有结节的人群需要注意饮食清淡少油，定期复查。甲减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日常需要注意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补充硒元素，西兰花、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不是禁忌。而甲亢人群病情稳定后不需要严格限碘，保证高蛋白质、高能量饮食，补充身体因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3: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4: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

0: 和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1: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员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 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色列正在包括加沙在内的中东多地作战。同一天，以色列宣布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以色列有和战略目的处于哪些算计？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以色列要在每一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计生事实，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避，利用美国忙于谈判，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 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以色列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把国际法层面
0: 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5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10个居民点。
1: 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
0: 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
1: 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
0: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当前优先的核心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支持。
1: 据悉，乌克兰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装备。 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号。中国、俄罗斯等6国投了弃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投票后表示，中方呼吁安理会重视南苏丹及地区国家诉求，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避免将制裁作为施压甚至干涉内政的政治工具。
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五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2: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近期民调显示，42%的法国人已经开始削减食品和医疗等必要支出，包括减少购买肉类等价格相对较高的食品。对不少家庭而言，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仅体现在日常支出增加，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
3: You just run habits and you try to only buy what you spend.You try to consider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s or when you do something if it's very necessary.
4: C'est un choc pétrolier qui vient de l'extérieur et que la France ne produit pas d'hydrocarbures. Et donc elle paye surtout plus cher ses importations. Et donc ça a un coût pour les entreprises à travers leur coût de production ou par les ménages qui voient leur pouvoir d'achat diminuer.Et donc, c'est un choc négatif sur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2: 物价压力持续存在的同时，法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加剧市场担忧。
4: Mais qu'on n'a pas connu encore le plus dur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en Iran et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Et donc c'est vrai que l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trimestre risque d'être des trimestres difficiles.Et on ne peut pas écarter le fait qu'on puisse vivre une récession en France, au regard des différents indicateurs.
5: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6: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听说南方的强降雨已经开始减弱了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6: 好的，可以说持续多日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终于开始缓慢减弱并逐渐南退，同时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正在活跃，水汽都被它吸走了。那接下来几天呢，南方地区的水汽比较的少，降水也会陆续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南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出现强降雨，像是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这些地方都是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在广西龙胜单小时降水量42.6毫米，短时强降水。而今天呢，南方的天气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强降雨基本上是告一段落，长江沿线更是雨水消退。那像今天呢，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一些大雨。明天降水会进一步减弱，西南到华南小雨天气为主，只是在贵州还有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中到大雨。预计一直到6月2号，南方的水汽都是比较的少的，所以这一带的降水呢都是比较弱，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不过2号以后，随着台风转向离去，反而会有更多的水汽涌入内陆，使得我国南方地区江南、华南这一带雨水发展增强。主持人，
1: 那北方未来会有降水发展吗？
6: 北方地区今天可以说是晴朗当道，降水稀少。不过明天开始到下月初，会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时有阵雨出现。像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内蒙古的降水减弱，但是在黑龙江还有吉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和长春，明天后天会有雨水出现，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外出携带雨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20到34度；通辽晴，19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成都 多云，19到30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昭通多云，14到25度。

0: 静，多云，16到23度。太原晴，13到32度。烟台晴，20到30度。威海晴，21到30度。潍坊晴转多云，18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昌多云，23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晴，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晚的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全过程。

0: 工程报告，第一次调资开始。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到位。
1: 第一次调资到位。
0: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违反分离。
0: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资开始。
1: 二次调资开始。二次调资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0: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1: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2: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0: 正常。阿明，
1: 北京你们
2: 几分钟结束？
1: 长城报告，十公里通，十公里通。
0: 拿了总数，
1: 脱减速算。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3: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走过返回舱，
1: 抛防热大地。

0: 昨晚8: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1: 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后，第一时间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采访。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

0: 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1: 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级成员到机场迎接。
1: 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1: 连日来，各地科技部门现代科技管体系组织系列科普活动，传播前沿知识和科学家精神。
2: 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术馆等多个部门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在多地同时启动，联动全国200余家各级科技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及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发力，主题展览、科学展演、科学之夜等精品内容，让科学走出书本，走出实验室，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近。在河南，连续3天的科学之夜点亮城市夜空，科普电影展映、科学创意集市、科普脱口秀、沉浸式互动奇妙游等活动精彩纷呈，打造科学不夜城。在成都，6位来自桥梁工程、高能物理、射电天文、载人航天、清洁能源、极地探索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与探索者共同开启了科学大讲堂，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科技探索的艰辛与创造。在重庆，2026空间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前沿深空科技带进大众视野，多位院士专家以通俗易懂的生动讲解分享了中国航天的前沿成果与专业知识，现场观众能够亲手触摸反作用飞轮、通信卫星等珍贵模型。
3: 我觉得自己心里被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吧，像月球盖房子呀，飞向木星啊，还有火星尘埃，这些科学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2: 在上海，为期1周的科技节已经拉开帷幕，近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孩子们走进上海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参观，还可以参加科普讲座，并亲手进行各种趣味实验。
4: 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小朋友推上，他们可以知道一些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在实际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余款 AI 大模型、10余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
5: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 AI 智能体应用是本届展会上的关注热点。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
6: 有了我们的大模型之后，我们的大模型会推测最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发生了问题，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针对某一个环节去检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人工的这个成本。
5: 智能算法还需要强大算力来支撑。在本届智博会上，一款面向万亿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关注的焦点。 该方案可覆盖大模型训练、金融风控、地质能源勘探及

0: 科学智能等多元场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3: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4: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

0: 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0: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威胁。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对此控诉道，加沙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拥挤，他们对未来何去何从感到十分迷茫。
3: اليوم نتنياهو قاعد بقول بدنا نأخذ مساحة ما يقرب 70%. طب أنت اليوم بدك تأخذ مساحة أقل من 70%. طب هي كلها مساحة غزة قديش عشان تأخذ كمان 10%. وين بدك تودي الناس؟ وأنت عارفين إن الزحف كارثة.
4: ما ضلش ما فيش وسع خالص يعني الأخو فوق أخوه للأيام هذه ما ضلش فيش وسع خالص فيش ولا مكان حدا يقعد فيه ما ضلش إشي يعني كل كم يوم بقدم لك 100 متر 200 متر كيلو طبعا ما ضلش غير البحر تفتحون إياه ونروح نقعد في المية
5: هو قطاع غزة 100% مش مكفي سكانه كيف لو بده يسيطر على 70% الأهل الناس قاعدة فوق بعضها في الخيم وغير المرض والجرب والبراغيث والأمراض الجلدية اللي بتصيب الناس فما بالك لما تصير 30%.
0: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无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即日起，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8: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类突出问题，包括恶意炒作涉企信息问题，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诋毁抹黑企业问题，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雇佣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涉企负面信息，恶意碰瓷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压，谋取经济利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话题，贬损丑化企业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言论。
0: 六月起，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六月一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六月一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六月一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六月一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六月一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海南四市县全域规范旅游市场失信行为，三亚、陵水、乐东、保亭四地的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自六月一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苏州六月一号起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效期两年，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

0: 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以海湾为基本评价单元，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调查监测2种技术手段，主要评价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3项核心指标。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昨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连接江西南昌与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
1: 新材料产业关乎日常民生，也是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筑牢高端制造根基的关键一环。催化材料作为化工产业的工业芯片，是决定化学反应效率方向的加速器与导航源，其中分子筛催化剂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2: 今天的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一同走进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解码分子筛如何撬动万亿级化工产业，见证基础研究如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样本。
3: 这是一个碳纤维做的羽毛球拍，轻便但性能好。我身上穿的呢是一件防晒衣，轻薄而且透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各面的产品的材料在不断升级，还涌现出了许多新材料，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优质的化工原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解码一位在化工原料制备中低调但是关键的角色——分子筛催化剂。其实分子筛催化剂的应用无处不在，小到衣食住行日常用品，大到风电叶片、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各行各业高性能材料的研发制造都依赖高纯度的化工原料支撑，而炼制这些优质原料的核心密码就是分子筛催化剂。今天呢，就让我们把视角缩小，来探索奇妙的微观世界。我身旁呢就是分子筛催化剂，顾名思义，它们就像是给分子量身打造的一个个精密小筛子，内部布满了通道，凭借这些精准定制的大小不一的孔洞，只放行适配的分子顺利通过，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最终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凭借独特的筛分分子本领，分子筛催化剂能大幅提升原料转化率和纯度。但早年分子筛核心技术被海外把控，不但价格高，断供风险还大。而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彻底改写。
4: 这台就是我们制备分子筛需要用到的关键设备，为我们分子筛晶体的生长提供了高温高压的反应环境，它就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用的这个高压锅，它是48个高压锅放在一块儿，可以高通量的制备分子筛。这个呢，就是我们分子筛，你可以看一看，
3: 看上去像粉末一样，像面粉一样。
4: 是的，视觉上看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微观结构的，这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孔，就像筛子一样，它就可以实现我们分子的筛分，拿到我们想要的分子。
3: 初步合成的分子筛还要接受一连串精密体检，确认内部孔道达标。 X 射线衍射仪就像微观 X 光机，用来检查孔道情况， 不过

0: 要想看清原子级细节，还要依托上海光源这样的超级显微镜。
1: 这里面呢真的是非常震撼，我身旁这个超大的环形呢是一个长达400多米的环形加速器，电子束呢就在里面以接近光的速度飞行，同步辐射装置发射出来的光呢是普通 X 光的100亿倍甚至1000亿倍。
2: 高强度的 X 光是从那个位置引入到实验室呢，打到样品上面之后，我们的检测器就可以检测到分子筛的一个微观的结构，我们可以针对我们一些在动态反应过程中的一个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捕捉到非常准确的信息。
0: 依托这些顶尖设备，经过数十年的攻关，实验室先后研发出了 SCM14、SCM15 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分子筛结构，获得国际分子筛协会授予的唯一结构代码，实现了我国工业企业在新结构分子筛合成领域零的突破。
3: 在实验室的微观世界里，记者解锁了分子筛催化剂的硬核科技，但是一项核心技术从实验室里的克级样品到工厂里的万吨级产能，中间隔着放大效应这道关键关卡。实验室里完美的反应条件在工业装置中可能会因为温度压力的微小波动而完全失效。
4: 科研团队不仅要攻克从零到一的基础研究难题，更要打通从1到100的产业化转化通道。接下来我们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一线，见证国产分子筛催化剂如何从科研成果变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0: 成功研制出分子筛是第一步，要想让它真正服务于工业生产，必须先攻克规模化应用这一难题。实验室建起全套模拟生产线，就像催化剂的实战考场，完整还原工厂生产环境，提前测试它的性能耐用度，为正式投产铺平道路。
5: 我们那个重点实验室呢，不光是实验室，实际上还是面向工业应用的。整个过程我们有催化剂的开发以及我们的工艺设备的一些专家，通过我们的放大然后到工业化，这样就是很快的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0: 在打磨量产技术的同时，绿色低碳始终贯穿研发全过程，团队不断调整技术，优化生产流程，从源头减少废料与能耗，一改过去化工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旧模式。
5: 在我们催化剂材料上面在制备过程中尽量的呢就减少废水的排放以及废物的排放，一个是从源头上，第二个呢从过程上，从实验室到放大到最后的产业化，这么实现一个全过程的绿色化的一个开发。
0: 经过多重打磨，国产分子筛催化剂顺利走出实验室，落地国内多个大型化工生产一线，为传统化工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安庆石化采用国产新型分子筛催化剂高效生产乙苯，并进一步生产出了满足高端新材料要求的高纯度苯乙烯，整个过程不但高效还降低了碳排放。这种原料用途极广，汽车配件、家电外壳、保温建材、医用用品都离不开它。
6: 依托我们这款新型催化剂的成功开发应用，苯乙烯产能足、品质稳、质量高，安庆市高新区已经吸引聚集了12家配套企业落户，实现100%的就地转化，下游产出的各类终端产品，又进一步助力安徽省的汽车、家电、高端建材等重点产业的发展，成功打造出上下游联动、闭环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条。
0: 据测算，每万吨高端分子筛催化剂可带动下游超过1000亿元的化工产业产值。目前，国产分子筛催化剂已经在大庆、齐鲁、扬子等国内30余家大型石化企业得到应用，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从不足10%提升至60%以上，每年可为行业节省进口成本超100亿元，有力保障了我国化工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3: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上海的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在加速构建智能催化研发体系，
4: 推动催化技术向精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我国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走进实验室智能化研发车间，全程无人值守的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从原料配比、反应合成到产品检测，所有的环节都由机器人精准完成。 AI 技术的引进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试错式的研发模式。
7: 我们的分子筛的领域逐渐应用到了这种

0: AI 的技术。以前我们开发一个分子栅，做出我们想要的这种性能的或者说性质的分子栅，大概要1年的左右时间。现在的话，我们甚至可能1个月都不用，大大节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一些宝贵的时间。
1: 智能研发体系不仅实现了研发效率的指数级提升，还能稳定把控每一批产品的品质，让新材料的更新迭代速度大幅加快。
2: 新结构分子栅不仅被发现，而且

0: 发到实战检验，再到全面投产，一颗小小的分子筛催化剂见证着国内化工产业的进阶之路。绿色化工与工业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用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既为国内化工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更为全球催化领域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29号，日元汇率在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波动。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2: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3: Vì vậy, lựa chọn của châu Á Thái Bình Dương hôm nay không phải là cạnh tranh hay không cạnh tranh, mà bởi cạnh tranh là một thực tế của khách quan quốc tế. Lựa chọn quan trọng hơn là giữa cạnh tranh, thiếu kiểm soát và cùng tồn tại có trách nhiệm, giữa chia rẽ và đối thoại, giữa nghi kỵ cưỡng ép và một trật tự dựa trên luật lệ và lòng tin.Việt Nam tin rằng khu vực của chúng ta có đủ bản lĩnh và lợi ích chung để lựa chọn con đường hòa bình, hợp tác và thịnh vượng.
4: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外围，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根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双方就行动安全事务进行了简短交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
0: 29号，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2: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4%/1000上升至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125例，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0: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曾表示，此次疫情由罕见的本尼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该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世卫组织在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再一次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 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两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
5: Now we have these candidate therapeutics and vaccine. WHO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both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 assessment of this candidate medical countermeasure.While at the same time and urgently scaling up care capacities to ensure all patients in those affected communities can access optimized supportive care that can help save lives.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视线回到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昨天的16:30，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
1: 今明两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暴雨天气。
0: 有关高温的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最近南方多地是天气闷热，好，未来气温会怎么变化呢？
7: 今天的闷热感会稍有缓解，但是随后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增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情况，华南大片地区处在高温状态，其中广州昨天最高气温37.8度，是当地五月观测史气温的第三高，再加上呢有50%以上的空气相对湿度，湿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闷热的感觉非常的高，体感的温度是更高的。来看一下今天，随着低层的冷空气的南下呢，华南这一带，像是广西、广东这一带地区呢，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32到34度的状态。而明天开始，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再度的扩张，进入到6月初的时候，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增多，会逐渐的从广西、广东向江西、浙江这一带推进。以上地区的朋友要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主持人，天气方面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啊。最近呢播报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地表温度、体感温度这些气象名词。具体来看呢，气象部门在离地1.5米的百叶箱内测得的数值就是气温，代表近地面大气温度。而地表温度指的是没有遮挡的裸露地面实测的温度。高温时段，地表温度通常明显高于气温。
1: 影响地表温度的因素主要有六类：晴天正午，太阳辐射最强，地表温度一般在下午的2点达到峰值。地表的材质、颜色会影响升温速度。此外呢，气温、湿度、风速和云量都会直接影响地表温度的变化。
0: 而体感温度是人体实际感受到的冷热程度，不仅和气温有关，还受到风、湿度、云量、降水以及太阳辐射影响。夏季没有风的时候，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比实际气温会高出1到3摄氏度。遇上高温高湿天气，差值甚至能够达到6到7摄氏度。
1: 夏季夜间，南方多地平均相对湿度普遍超过60%。在这样的湿度环境下，28摄氏度的气温，体感温度接近30摄氏度。如果全天气温都维持在28度以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昼夜持续闷热。气象专家提示，如果在室内，可以通过空调和电风扇来降低温度；在室外呢，可以撑遮阳伞、戴墨镜来减少热量吸收，或者是到树荫下、遮阳棚下避开直接的太阳照射。
0: 近期南方地区因为经济持续向好叠加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下新高，创新高的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
1: 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
2: 5月25号至28号，南方区域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新高，最大负荷4天内快速攀升约3900万千瓦，达2.75亿千瓦，较去年最高值增加1858万千瓦，增幅7.24%。今年以来，南方区域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用电负荷已累计22次创新高，其中云南、贵州、海南分别首次突破4000万千瓦、3000万千瓦、900万千瓦大关。 用电量方面，一至四月，南方区域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幅达 8.1%， 领先全国平均增速 2.72 个百分点。从增长原因来看，制造业用电稳步回升，人工智能算力发展

0: 发展带动下游行业用电增长，持续高温天气带动空调负荷释放，是导致用电量攀升的主要原因。预计至六月上旬，南方地区仍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全国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加强对高温天气、电厂存煤、电力市场运行等监测预警，全面筑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的13:39，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三次创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当天，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
2: 广东这轮高温来得早，强度大，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此外，广东经济持续向好，各行业用电同比快速增长，是用电负荷连续创新高的直接原因。
1: 连日来，广西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百色更是创下了39.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
2: 昨天起，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自北向南影响广西，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逐步得到缓解。
0: 自5月24号起，广西全区78个县市区先后出现了高温天气。5月27号，高温范围达到本轮过程的峰值。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3: 各地最高气温31.6度到39.9度，其中有29个县市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过程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北色39.9度。
0: 自29号起，广西大部出现降雨天气，其中桂西和桂南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各地气温有所下降。
3: 5月31日到6月2日，广西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阵雨或雷雨天气。6月3到5日，桂北将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
0: 广西气象部门提醒，应防范局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防御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 好，介绍完南方近期的降雨变化和高温走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方，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北方的炎热天气是开始蔓延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4: 好的，那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暖气东移，北方气温回升，炎热加剧。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情况，在华北平原到辽宁这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注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展，波及东北、华北、黄淮大片地区。其中，今天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明天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像肇东和通辽就是如此。而明天在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也是能够达到33、34度，这个气温呢，在当地的五月观测史上也能排进前十的记录。在五月份，这种气温的强度还是比较少见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准备措施。好，主持人，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8到23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8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5到28度。银川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9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19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20到30度。遵义多云，19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3度。大同晴，11到32度。石家庄晴，21到36度。唐山晴，20到32度。东营晴，20到32度。青岛晴，20到25度。三门峡晴。

0: 晴转阴，16到27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9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9度；盐城晴转阴，16到27度；台北晴，21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昨晚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陆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